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8月2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慧聪报道一节雅省消息。卡加利科技人才市场继续快速扩张，连续第三年成为北美科技就业增长最快的主要城市。根据商业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士 CBRE 最近发表的 Scoring Tech Talents 报告，卡加利科技从业员人数由2022年的51600人增加至2025年的85000人，三年间增长 56%，即是增加接近29000个职位，增幅在报告追踪的50个北美科技市场当中排行第一位。卡加里的整体排名亦由去年的第17位跃升至今年的第15位。目前科技人才占卡加里整体就业人口约 9.4%， 明显高于50个市场平均的 5.5%。报告亦都话，卡加里是北美第二大的科技职位正创造的市场。2022到25年期间增加了接近30000个科技职位，但同期只有大约3660名相关科技课程的毕业生，显示企业对于人

0: 人才的需求增长速度远高于本地人才供应。班夫镇就一项正在兴建的可负担房屋项目再次引起交通和泊车问题的讨论。当地市政规划委员会主席批评针对 Wolf Street 房屋项目所进行的交通影响研究内容远低于预期，未能充分回应项目可能对附近道路带来的影响。项目设计刻意减少了对私家车的依赖，有75个出租单位只是提供大约24个泊车位，整体规划亦以单车、步行和公共交通为主要的出行方式。政府就说不少轮候可负担房屋的居民本身是没有揸车。不过班夫市议会较早前2月已经要求市政府提交正式的交通影响分析，去回应规划委员会之前所提出的关注。最新的争议显示班夫住房短缺严重的同时，怎样增加住宅供应而又不会进一步加剧市中心交通和泊车压力，是一个政策的难题。爱文顿 Pride Festival 警务安排再惹争议，部分团体决定退出。Pride Festival 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举行，不过活动开始之前，警员是否应该在场再次引起当地跨性别与性小众社群内部争议，部分团体更宣布退出今年的活动。争议主要围绕爱文顿警方在活动期间所担任的保安角色。部分社区团体包括 Pride Corner on White 认为警队过去同性小众社群之间存在长期不信任的负面历史，因此反对警员以象征式的身份参与 Pride Festival 活动。 Pride Corner 亦都质疑主办方一度考虑让警队有关组织参与巡游，不过今年警队并不会以花车又或者正式队伍身份参加，主要在活动期间是做执行保安和公共安全的工作。跟住落嚟，由记者陈婉容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1: 亚省技术与创新厅厅长 Nate Globish 星期三晚前往中部 Lacombe 社区就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接受居民质询，咨询会有几百个居民出席。当厅长发言嗰阵，台下不时出现嘘声同埋喝倒彩。出席嘅居民话，对系咪支持兴建数据中心仍然举棋不定，希望借住咨询会了解兴建数据中心嘅利弊。佢话数据中心的确能够带嚟利益，但同时担心对周边地区嘅整体生活质素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就数据中心嘅用水量提供更具体嘅资料。他认为现场的内容很空泛，几乎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一班反对者亦有到场表达意见，认为数据中心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只是很短暂，亦都不能够抵消对环境的影响，认为应该先为当地居民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选址亦都必须要远离住宅区。Nate Globish 在会上说，省府将会落实污染者自负原则，要求造成污染的一方承担清理成本。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9月暂时关闭 Bears Paw 食水处理厂，以完成新抽水站的电力工程，属于南部输水主管更换工程的一部分。卡加里市长 Jeremy Focus 表示，到时是否需要限制居民户外用水，就要视乎当时的天气和居民的用水量而定，强调即使实施限制，为期亦不足一个星期，预计居民仍然可以在户外适量用水，对居民造成的影响将会较以往的轻微。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度，预料将会在10月进行最后阶段工程，到时将要再实施大约4个星期的用水限制。根据市府公布的最新进度，新的输水主管预计可以在12月投入运作。Focus 指出，这一项工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将会是全国最快完成的同类项目。整项卡加里北部供水工程预算达到5亿3300万元，包括兴建一条长22公里的输水主管，管道将会穿越西北部边界附近多个区域的地底，新输水主管将会能够增加卡加里供水网络的输送能力。溺毙工人从事的石油及天然气公司是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Birchcliff Energy Limited，被控违反职业健康及安全法下三项工作场所安全规定罪名成立，被法院判处罚款32万2千元。事件发生在2023年10月，事主

0: David Olishuk 在亚省北部 Spirit River 以西一个油气田工作，在采集水力压裂储水池样本时跌了落池里面，最终遇溺身亡。涉案公司在八月中在法院承认控罪，包括未有确保工人的健康及安全，未有确保工人受到防溺措施保障和配备适当设备，亦都没有为现场储水池采样工作制定安全方案。水力压裂池是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公司用来储存水力压裂工作所需的淡水或者废水的临时储水设施。涉案公司的一部分罚款会用作加强业界培训，提升在地面水域工作出现严重受伤和致命事故风险的应变以及防范能力。卡加里警察总长 KT McClellan 表示，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市内涉及枪械的案件已经有51宗，而去年全年只有32宗，形容情况令人非常忧虑。警方说录得的枪击案中，不少都是针对南亚裔人士的勒索案件。警察总长特别提到，在今个月10号有人开枪导致警员执勤时中枪的事件。他说枪手在逃走时向途人和警方直升机开枪，类似的案件亦越见频繁。警员执勤时都要接触大量武器和毒品，执法部门正是积极处理，持续打击有组织罪案。卡加里警方在今年1至7月一共检获442支枪械，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检获的毒品数量亦有上升趋势，今年检获超过42000克可卡因，较去年同期增加 1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加美贸易的谈判继续，负责相关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最新透露，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有陈正仪报道。
3: 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与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再次去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超过三小时的会谈。勒布朗在会后说，双方非常接近就最终协议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总理卡尼今日就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电话，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更新加美贸易协定，以保障北美经济稳定。而为了顺利与美国达成协议，卡尼昨日与各省区首长进行视像会议时，呼吁他们将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以表达善意。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向传媒透露，全体的省长已经同意将美国酒重新上架，但缅省省长基纽今日就表明反对，又形容卡尼几乎是哀求各省配合。基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作风反复，而缅省还未决定重新上架。基纽又指，即使美国酒重回货架，他亦都呼吁国民等他们继续留在货架上，改买本土加拿大产品，而向美方的贸易政策表达抗议。灰省省长就说，需要进一步评估协议对该省经济的影响，才会作出决定。至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未有就此作公开评论。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希尔批评卡尼未向反对党汇报谈判进展，并担心渥太华已经放弃争取完全零关税。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5: 全国近期出现大量冒充电信商送手机的诈骗案，当中最近有卑诗省的居民误中了电信诈骗，损失超过4000元。由廖若康报道。
6: 加拿大反诈骗中心表示，今年头六个月同电信和服务相关的诈骗已经录得超过1700万元的损失，当中手机送货的骗案是近月较常见的手法。反诈

0: 骗中心指出，骗徒假扮电信商职员，诱骗受害人订购手机，再要求将手机寄回指定地址，藉此骗取手机同埋盗用个人资料。被资产居民 Jenny Moss 就是受害者之一，他表示今年4月接获一名自称是电信商罗渣士职员的来电，对方提供手机升级优惠，并且掌握他的电话、地址等个人资料，令他深信对方就是来自该电信商。其后骗徒要求他提供驾驶执照确认订单，收到手机之后，对方以送错颜色为由，要求他利用预付运费的寄件标签将手机寄回指定地址，并且承诺寄送新的手机。几日之后，他再收到两部新的手机，骗徒再次要求他寄回，直到第二次的寄件之后，他才开始怀疑受骗，并且联络罗渣士求助。受害人发现骗徒以他的名义向先买后付的贷款公司申请超过2500元的贷款，加上两部手机的费用，令他合共损失超过4000元。罗渣士回应事件时表示，骗徒是在完成账户验证以及身份核实之后，以受害人的资料订购手机，而受害人其后将手机寄往并非罗渣士的地址。反诈骗中心提醒市民，电信公司不会要求客户将新的手机寄往非官方地址，如果接获可疑来电，应该要直接透过官方渠道联络电信公司核实，切勿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或者寄送贵重物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纸杯或者纸制容器涉嫌倾销或者补贴的行为展开调查。黄良章报道。
2: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今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一项针对中国出口纸杯或纸制容器的调查，以确定相关产品在进口加拿大的时候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获得补贴。边境局的调查源于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s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投诉方声称由于倾销和补贴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公司遭受了实际损失，包括需要面对价格战和公司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损失、利润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乃至就业减少和投资方面等的负面影响。当局表示，边境局和加拿大国际贸易仲裁处 CITT 都将会参与调查。CITT 将会启动初步调查，以确定上述进口商品是否损害加拿大出口商的利益，并将会在今年10月16号之前作出裁决。另外，边境局将会调查这些进口商品在加拿大的销售价格是否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否受到补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将会在11月16号前作出初步裁决。边境局表示，根据投诉文件，投诉方在加拿大纸杯及纸制容器生产中占大部分份额，加拿大纸杯及纸制容器的市场规模估计大约是每年2亿8900万元。当局表示，今年至今，边境局已经对7种不同商品发起14项反倾销及补贴调查。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 CIMA， 边境局有权就投诉材料齐全的个案展开调查，以保护加拿大生产商同就业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从而维护本国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统计局公布六月国际旅游数据，当中早前 FIFA 世界杯带动了卑诗省同埋安省嘅旅游，嚟自巴拿马、澳洲同埋德国嘅旅客增幅最大。廖伟康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六月嘅旅游数据，当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合共举办了13场 FIFA 世界杯的赛事，来自15个在本国参赛的国家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3600人，增幅达到 28.6%。 在参赛国家入面，除了土耳其，其余国家的旅客都录得按年升幅，而来自巴拿马、澳洲和德国的旅客增幅最大，分别增加10700人、7700人以及5100人，三国合共占整体增幅的 67.1%。 六月整体一共有811000名海外居民抵达本国，较去年同期增加 3.4%， 主要来自欧洲、美洲其他地区和大洋洲的旅客，当中大洋洲

0: 旅客住宿的价格六月按年升幅是 10.1%， 高过五月的 2.5%， 主要由卑诗省和安省的住宿价格上升带动，两省分别升 20% 和 19.4%， 同时租车的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6.8%， 反映旅游价需求增加。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由黎伟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及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又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财长贝森特今日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将于下个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的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是以失败掩盖失败，同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1: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由张曼义报道。
3: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咬死，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案。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咬死，警方将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由梁正涛报道。
6: 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6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1岁大约1米长的雄性唐狗，今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
7: 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号启航，每星期将有3对航班。有商界人士认为，有助两地是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后再增加飞往中亚的航班同航点。任浩峰报道。
8: 本港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

0: 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10个钟头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7个钟。国泰航空由明年1月9号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3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说，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说，有直航到当地可以节省时间，认为每个星期3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有往返航班。他说，落实直航至中亚之后，对双边货物或者服务贸易以至旅游都有帮助。
1: 香港呢就可以帮助譬如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农产品矿产品，他们这方面来到香港而接对内地和亚洲的市场。金融那方面呢，或者专业那方面呢，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呢，可以为他们中亚的企业呢提供譬如来香港上市啦、融资啦、资产配置等服务的。
0: 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认为这个航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有助促进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商业、人民和文化交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的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1.9%，同六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集项服务即是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4.9%，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4: 占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的食品价格的变幅就反而是较为温和的，只是得0.几%。这个温和的食品价格的升幅又令到我们的整体通胀是温和一些，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去超市或者街市去买送菜或者外出吃饭都发觉那个价格都是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
3: 麦瑞才又说，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1.7%。 今年5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

0: 百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依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卢志清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元朗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亡案件，52岁的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任浩峰报道。
2: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戴住深色口罩去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控罪内容指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被告点头并且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并无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话他得到妥善照顾，稍后会评估他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

0: 各种方案，决定合适的安排。渔护署话，涉事狗只目前会被人道处理。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向一只迷你贵妇狗同埋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伤重不治。涉事的大狗今年7月10号曾经在同一商场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日前话，被告作为涉事狗只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归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係好靓。
5: 天气报告。
6: 晚安。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6公里的西南风，最低降至11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7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7: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9: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集呢请到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讲下呢其实加拿大的生产力亦都会聚焦一下呢，就是汽车的制造业。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面对不同的情况啦，包括呢就是汽车本身的需求啦，转型啦，由本身的一般的 combustible 的 engine 入变成呢就有一部分呢成为一个电池车啦，美国关税啦，加拿大生产力等等啦，都好有一啲嘅想法嘅。有不少的报告呢都似乎呢都话加拿大呢要慎重考虑一下未来汽车业方面系咪淨係维持返本身呢一个嘅制造业呢，定係话加拿大冇自己研发出嚟嘅汽车啦，一味呢就係作价衣裳啦。你点睇呢一个嘅情况呢？
10: 加拿大成个汽车业由头到尾都系依附喺美国，即係一个附庸嚟嘅。因为我哋冇自己嘅汽车品牌，我哋都冇自己一个，我哋全部都你睇返我哋加拿大所有嘅汽车制造都系外，即系日本啊同埋美国嘅厂设立喺度。咁如果你系根据佢咁嘅人哋俾，只系俾一啲出台劳工嘅位嚟，即系等于我觉得唔好听，就等于当年啲欧美嘅日本啊，或者去大陆设厂，你个贪佢嗰啲人靓仔咩？贪啲人工平噶嘛？咁同一样嘅道理就系佢哋嚟呢度。喺度生产汽车，就因为贪赢。但系依家我哋嘅优势已经慢慢消失啦，或者此消彼长，我哋都冇咗啦。仲继续揽住呢个一个完全系冇产值嘅工业，因系更当然要考虑下，重新考虑啦，系咪？
9: 啊，究竟而家挽救嘅系竞争力啊，咁啊，再个贸易方面嘅划船嘅机会啊，定系咧要谂深一层，睇下呢一套啦。

0: 可能已经失效咗本身北美分厂嘅模式咧，我哋都要今集咧会细心咁样去研究一下。先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咁啊，随住咧加美墨嘅协定啦，咁啊因为冇乜特别嘅进展啦，需要咧逐年咁样去计算，同埋咧就系划船啦。咁啊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希望有更加快有一个好嘅结果噶。咁啊，但系咧情况未如咧就系大家想象中咁。另外特朗普亦都咧就系提出关税方面，好似咧我哋翻去啊呢个即系16个月之前啊吓，咁啊呢个美加嘅一个贸易嘅关。系啦，咁啊，当时咧，即系主要嘅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必须要自强啦，加拿大要做翻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啦，同埋经济多元化，并非咧只要依赖咧就系美国噶。嗱，讲就好容易啊，做咧就唔系咁容易啦。嗱，因为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其中一个行业咧就系制造同埋汽车嘅工业啊。加拿大同埋美国其实都唇齿相依咧好多年嘅。不过今日咧亦都透过不少文章啦，一啲嘅民调嘅结果啦，即系想了解一下加拿大汽车业嘅未来噶，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同阿 Richard 咧都分享过啦，即系佢都揾到啊 KPMG 咧最近有一个嘅报告吓，咁啊呢一个嘅民调咧主要咧就系查询一下一啲嘅商界啊，对于咧未来投资嘅方向噶，亦都有不少嘅认为咧逗留响加拿大，但系咧更加重要嘅就系多咗咧系有啲人系考虑将呢个嘅阵营咧转移去美国，咁啊大约系有40%咁多，或者我哋从呢一个嘅报告开始啊 ，Richard 啊呢一件事唔单止系对于呢个汽车制造业咧构成一个影响，甚至乎对加拿大嚟讲，整个经济咧都系响起一个警号啊！
3: 系啊，因为其实咧，嗱呢个其实涉及到我点解我哋大家会今日拣呢个议题咧，我就睇到一个喺网上有个啲嗰啲社交媒体嘅图咧，就列举咗最近吓，近呢几年咧，过去呢几年啊，有一大堆嘅公司，咁咧就系全部基本上都系。絕大部分都同EV 即係電池車，我成日講個強調電池車嗰個生產有關嘅投資，係取消永久擱置無限期暫停呢類咁嘅嘢，包括大家都知道㗎啦，譬如 Stellantis 啊、Honda 啊、GM 啊，咁啊包括有間瑞典公司生產電池啊，好多啦咁啊，咁即係個圖呢好誇張啊，講到話咧即係。自由党政府带领之下，咁啊呢个已经有500亿以上嘅投资化咗水啦。因为呢个大部分咧都有政府、联邦政府、省政府嘅补贴抌落去嘅。咁呢个其实主要个问题，我即系点解会岔开讲呢个咧？就似乎过去加拿大过去即系由 Covid 前，政府中人系有一个好非常之天真嘅愿景，佢就觉得咧。EV 是一个将来汽车市场的前途，他先要咁够胆，不是只是一个联邦政府，连省政府、安省政府都大，是抌好多钱落去。我哋觉得呢电池车是个前途，咁我哋先至是抌钱落去，俾呢啲咁嘅补贴啊，即系俾呢啲各样优惠。而同时，亦都有呢啲几间车厂，佢觉得电池车有前途，咁呢台汽车唱得出嚟啦。咁事实上证明就话。呢几年大家睇到消息啦，各大车厂唔系话将嗰个成个生产线停咗啊，或者唔再生产纯电池车啦。我哋唔系唔生产车啊，佢哋唔生产纯电池行嘅车。咁咧就将嗰个成个方向嘅转，但系你之前嗰早几年嗰啲投资抌咗落嚟化水咯。咁呢个事实就系主要就话，讲到今次嗰个汽车工业出现嘅问题就话，喺过去几年系喺个好严重嘅行错咗方向，一大笔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是抌咗落去，而是突然间发觉原来个市场唔系好似你预期咁样， 因为政府甚至冇用到啊限制所有所有喺曾经试过听话2030年就唔准再有。

0: 内燃机，即系烧燃油嘅车喺市面出售啊。咁你当年嗰啲车厂一听到都梗系惊啦。我仲有几年时间，咁所以呢一个问题咧，就系主要咧就系话，当你一个好大嘅投资错误，政府同埋生产一齐带动嘅错误投资，而依家要转弯啦，咁一听转弯第一时间，我梗系考虑成本啦，因为我之前输咗嗰啲，我填唔到条数啊嘛。考虑个成本，加拿大本身嗰个汽车制造业已经系由即系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开始，已经系个失去竞争力，逐样新力通与此消彼长，因为好多制造就去咗墨西哥。开始嘅时间，加拿大即系你阿 Brian， 你俾我个睇到一啲数字就话，1999年加拿大仲系生产紧310万部汽车一年吓，到依家我哋旧年系讲紧系生产紧130万部，唔够130万部。即是说我们超过一半的车是啲人用少了车，亦或是这个制造那个源头已经离开了加拿大。其实是不是去美国，我们没有数字，不过我估计应该那个是墨西哥将这些制造的数字，即是我们生本来是加拿大生产的数字转了墨西哥。好简单的嘛，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过去由1999年到现在这过去的26年 ,27 年，我们的成本大家不用问知道一定是不停上涨。工会要求加人工罢工讲数已经无数次咁多啦，再加上佢哋有退休嘅保障各样嘢，甚至无经过08年嗰个金融风暴重新再讲过晒嗰个退休嘅嗰啲咁嘅退休金嘅制度。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喺个制造成本都系冇得同墨西哥去竞争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呢啲厂喺面对緊之前几年错误嘅方向嘅投资，要突然间个大转弯去返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再加上加拿大你过去呢20年嗰个生产成本、税务各样嘢嘅成本不停上涨，而最加上Donald Trump 关税帝君突然间又无事无干发紧发口梦，佢都话关税关税关税。咁你作为制造业嘅老板，你都系会要搵一个比较稳定啲嘅地方继续生产，或者如果你有新的投资，你不会继续在加拿大，我会将这些东西我会找回一个，起码我少了个麻烦，因为那个以前的 NAFTA 这个 Kushma， 你如果你在加拿大卖下去美国的会有税，但是美国那个销量讲的是多加拿大十倍以上，加拿大每年是百零万部销量，那我为什么我不将我生产摆在墨西哥摆在美国，你加拿大啲人买车要贵啲咁，你个问题囉。因为我对我嚟讲，我整体我要做嘅车个成本系低好多嘛。嗱，呢个就系点解汽车工业面对加拿大汽车工业面对嘅最大一个问题囉。
1: 咁头先所讲嘅就系皇家银行嘅资料啦。咁喺1999年呢，就加拿大汽车嘅产量呢310万，去到2024年呢就大约系有130万。咁全球嘅排名由原本嘅第五位呢就跌到第13位㗎。咁呢一个一开始我喺节目一讲嘅时候呢都提到下美国总统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入咗去数嘅，有好多嘢都。咁但如果你真系睇拉返长条线啦，加拿大嘅汽车业其实并非呢就系特朗普一个可以即系亲手位一定有一个好长线嘅情况，一个催化剂接过喺近呢几年咧先发生嘅。Richard， 你头先提过墨西哥系有一件事啦，另外一个重点啦，我哋可能喺第三节就系了解一下，其实加拿大自己个市场嘅方向嗰个定位，同埋自己叻喺边度咧？似乎呢二三十年冇乜特别嘅想法，净系话哦，我哋见到需求就制造啦，咁政府又觉得有利可图，同美国呢就紧密嘅协定呢同埋紧密嘅交易呢，咁出现咗呢一种叫做依赖性嘅经济环。
0: 是啊，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呢加拿大我多次呢公开场合啊，我都私底下公开我都讲过多次。政客呢基本上大部分嘅政客，我唔敢话少，唔敢话所有，大部分政客都系又懒又蠢嘅。佢哋卖嘅只会卖佢嗰个口头服，即系 lip service 嘅，即系得个讲字嘅啫。咁好多时佢哋会唔会真心去做嗰啲研究呢？佢哋唔会做嘅。政客佢只会系点啊？呢啲研究呢梗係交分咩佢啲幕僚啊，或者佢哋有啲特别团队啊，或者大学啊，或者嗰啲所谓顾问啊。咁佢哋做咗啲研究，佢哋根据呢啲咁嘢呢，然后就话如果佢哋信嘅佢哋听嘅，咁会制定政策啦。但係当呢个人佢有权力佢影响到个产业嘅发展，而係涉及到好大嘅利益嘅时间。你觉得佢去做嗰个决定嗰时佢系咪根据实际上一啲即係嗰个未来到国家未来个

0: 好处，因为或者话佢个圈子里面嘅亲朋戚友啊，佢哋自己嘅政党里面嘅人嗰啲利益而系做个决定咧，咁大家心里面谂一谂就知道，凡系有利益涉及利益嘅地方，就必定系好难会做到一个持平嘅一个决定嘅。嗱，呢个就先系一个最大嘅问题。
1: 好，去到第三节咧，我哋继续讲下，因为咧就系近呢几年啦，多咗叫电池车啦、EV 啦进入咗市场啦，咁啊，中国嘅电池车咧有机会咧，有一个短时间之内咧就会进入加拿大啦，但系响呢一个决定之前咧，其实一早同墨西哥咧已经有一啲嘅来往噶啦，咁啊，对于咧美国啊响个关税嘅大前提之下，加拿大点样自强咧，需唔需要重新考虑下呢一个嘅汽车工业或者系电池车嘅工业啊？在未来的发展，究竟加拿大要身处于什么位置呢？有个世界观。第三节继续跟 Richard 深入探讨。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三节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仪，今日讲下咧就系汽车制造业啊呢一个嘅情况噶。咁有经济学家咧曾经提出过，汽车制造业响加拿大占有嘅 GDP 国民生产总值咧系大约1%，咁啊似乎咧个缩水嘅程度啊过去呢20-30年咧系好明显啦。头先提过黄银嘅一啲嘅报告啦，如果呢个行业咧都需要面对住全球嘅竞争，再加上咧就是、电动车嘅涌入嘅时候咧，究竟何去何从呢？有人就认为现在的汽车业在加拿大面对几场的风暴，包括就是即时的美国关税，还有就是电动车的转型，还有优化了 的产品，以及就是当然中国的电动车也是透过卡尼就是造访这个中国的时候跟习近平就是谈了，包括2026年3月起就是可能容许最多49,000部的中国电动车就是进入加拿大。这个的冲击我们如果在市场学会成日讲就是 disruption， 这个有另外一次的disruption 咧就系产生咗，或者即系阿 Richard， 我哋可以先讲下喺讲加拿大未来同埋现在何去何从之前，讲一讲而家中国嘅电动车嗰种优化嘅成熟程度去到边啊，同埋加拿大点样去接呢一批嘅货啊，同埋点样去面对翻呢一个本地市场。
0: 嗱，我就唔敢讲话系佢哋系电动车去到系咩成熟程度。但是事实在就话佢哋嗰个电动车发展由佢差唔多10年前系政府系疯狂补贴，咁系曾经最疯狂嘅时间系数千间嘅企业有牌冇牌，即系代加工嘅所谓嘅电即系电池车嘅企业系数千间嘅，咁到依家呢大家都知道得返系3-4间系有生产到车，有能够维持到个服务，是有唔同嘅地方出口。咁而依家佢哋最恐怖嘅地方啊，嗰啲比较细啲嘅嗰啲咁嘅，甚至冇嗰啲做开手机嘅都走话做电池车啦。咁事实上呢，我好多年即係几年前咁话，其实依家即係所谓嘅电池车就係我哋一部智能电话加4只轆嘅啫。咁依家目前大家讲电池车梗係讲 Tesla 啦，点点点，但係 Tesla 其实佢已经个卖嗰个卖点，佢已经唔系讲个电池车，而系讲佢个无人驾驶。佢不停係賣緊呢樣嘢，佢嘅 AI。咁中國嘅電池車，佢係咪同你去同你去爭呢個地方 ？No， 佢哋絕對唔會。佢知道自己嗰啲嘢攞出嚟做啊，呢啲咁嘅無人智能駕駛咧，都係啲笑話嚟嘅啫。但係佢哋嗰成個車嗰、那個由個生產裝嵌各方面嘅嗰個系統更新嗰、那個整合，人哋已經殺第3-4代啦，平均依家佢哋6个月有一个更新，6个月更新。你加啦呢个电池车上面嘅市场，我唔系话要为中国去讲啲咩。事实上喺目前嚟讲，你所有嘅传统嘅欧美日三大即系汽车嘅业巨头，完全系冇人可以追得到上去嘅。你要追，首先一样嘢搞清楚，究竟电池车个市场有几大，系唔系真系好似有啲人咁喺度吹水话可以代替咗所有嘅即系 ICE， 即系燃油引擎汽车。我觉得绝对冇可能嘅。佢哋只不过系喺个成个汽车产业里面系提供咗一种产品，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电池车我可以今刻咧大大声同大家讲，我个人觉得就绝对冇可能完全取代到内燃机引擎，你绝对冇可能啊！话俾你听啊，咁但系电池车会唔会做成个全球汽车工业造成一个 interruption， 好似讲一个冲击咧？绝对会，因为喺好多情况、好多地方系适合揸电池车，但系亦都好多环境、好多场合系唔适合用电池车。啊！呢个我哋或者唔适合呢个再讲得最详细。咁佢中国嗰个，如果依家目前依家中国个电池车嗰个叫做成熟或者个进化程度，你加拿大今时今日仲想投资落去喺呢度追人哋嘅尾，人哋已经跑咗两个圈，你而家再入场去跑，系唔系有少少即系自视过高啊？抑或系即系不切实际咧？呢、这个大家要谂一谂。如果你讲话加拿大，即系我哋第一节讲过。汽车工业萎缩，那个制造业萎缩，亦都系 KPMG 嘅报告话我哋好嗱，我唔知个事即系事实几多啦，话四成嘅已经系将嗰个生工厂啦、生产线啦，或者个业务嗰个核心搬到美国。咁佢哋其中讲到话，即系你头先解释过 ，Donald Trump 系咪一个原因？系其中一个原因，但系唔系个唯一原因，唔系一个主要原因。而事实上，大家听咗好多就话，加拿大过去呢几十年竞争力不停下降，劳各样嘅营运营商成本吓、都系增加，劳工成本增加，税系咁增加，各样嘅繁文缛节，话唔好话我哋个交嗰个税唔系好多啫，你知唔知几多各样嘅由 carbon tax 又成嗰啲各样嘅古灵精怪税，嗰啲就系税务嚟嘅，佢好啊，唔用税务喺个环保政策上面加啲一啲要求落去，譬如个碳排放啊，又要咁，大家咧睇到。我哋最近话即係有一集讲过话 Meta 嚟呢度开个 data center， 亦都因为系联邦政府将嗰个碳排放嗰个上限放宽咗，如果咪冇可能开到。咁呢各样嘢令到加拿大有啲嘢坐拥全球少数最优厚嘅天然资源，基本上如果值得利用呢，我哋加拿大人呢坐一阵勾批只脚都唔使都叹过世嘅。但係就各类嘅嗰啲咁嘅政策係将啲钱呢就倒落海，令到你有即系弹家鸡见水，睇得唔饮得，咁多嘢喺度掘唔到，有石油有天然气，但系各样嘅碳排放上限啊，令到你唔可以开，限死咗你。咁呢个咁嘅情形之下，你究竟你加拿大点解仲要系去为一啲好虚无缥缈嘅一啲咁嘅幻想嘅所谓我哋对环保要贡献？我哋好十几年前我都讲过啊，我哋加拿大嗰个 GHG 嘅嗰个 greenhouse emission， 即系我哋个排放。只系占咗全球嘅1%，即系话我哋全加拿大啲人啊，熄晒生晒所有电啊，去翻600年前个生活世界，对嗰个成个地球啊，嗰个碳排放嘅影响系完全系微不足道嘅啊！亦都好多场合讲过我哋一做嘅嘢为乜嘢咧？又话咩气候啊咩？我哋最紧要一样嘢，气候最紧要，我哋加拿大要生存得到，我哋加拿大要过到个生活，我哋唔可以加拿大人唔可以。以债度日，日日睇住嗰个要每个月有几多债要啊，供楼供车，收入又不停缩水，税又不停咁样加。咁呢一样嘢就系作为政府，佢要喺咩地方要将我哋带出呢个困境，就唔系一个咁简单就汽车工业。汽车头先你都讲到汽车嗰个成个汽车业嗰个 GDP 占得咁低，点解？因为已经去到喺一个低产值嘅一个工业。我哋加拿大人系唔系要成个教育制度，系唔系要去训练一啲生产业，即系生产做生产嘅做制造嘅工人出嚟啊？你睇下几多间中学话俾你啲学生知道，你毕业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工厂做嘢，会唔会系咁？加拿大已经唔系呢种咁嘅经济嚟噶啦嘛。如果啲人仲喺度幻想紧，我哋要去留翻呢啲咁嘅汽车制造。唯一嘅原因，目前咪一样，因为呢啲咁嘅制造业集中喺安省喺魁省，因为嗰度嗰个人口够多，嗰个选票够多，政客就唔敢得罪呢班人，做戏又好，唱双簧又好，喺度卖口乖又好，就梗系话要保护你制造业。但系事实上，加拿大有好多高科技嘅人才，我哋曾经都讲过啦，当今 AI 啊教父。AI 界嘅教父级人物 Jeffrey Hinton 系喺加拿大，依家人在 UT 教，即系收紧学生、收紧徒弟。呢啲咁顶级嘅顶世全，即系宇宙级嘅人才，加拿大好多训练都出嚟。我哋点解唔利用翻我？

0: 你喺加拿大优势，你集中翻我哋依家已经有嘅嘢，而系去政府抌啲钱落去投资，而令到我哋维持翻我哋一个高产值嘅优势，而唔系走去争夺嗰啲低即系低产值嘅嗰啲咁嘅制造工业咧。加上你国内基本上系冇一个足够嘅训练去制训练啲工人出嚟，你个成个教育系统你唔系训练工人，佢训练啲科研人才、啲博士研究生，研究啲最新科技、航天各样嘅能源科技，但系你要加拿大大量嘅钱去补贴去维持嗰个制造业，要个好多工人，喂，系咪有少少精神分裂啊？
1: 咁啊，呢一度咧，由皇家银行咧都谂到四条嘅道路嘅。咁啊，若果咧就系继续同美国方面咧就系有一啲可以协作嘅嘢咧，加拿大都需要咧喺生产度就系回升翻去到200万咧，先至可以咧叫做有一个嘅效率啊。咁另外亦都有谂过咧，就系会唔会咧就系转型啊，直接咧就系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利用吓我哋嘅工人嘅智慧啦，本身嘅一啲产业啦，甚至乎咧系帮呢啲工人咧系转去其他产业，系继续咧就系保留翻呢啲人才啦。而最终啊，若果加拿大都系决定话呢个市场无利可图，又或者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喺个增值方面咧，未能够咧就系与时并进咧，系从全球竞争咧，系倒不如考虑斩缆。咁呢一方面咧，皇家银行咧都有几个嘅想法。咁当然啦，到最终亦都需要咧就系政策制定者同埋咧市场方面，可能咧就系作适应嘅个调整啦，同埋咧任由咧即系个市场咧可能系发挥到俾到呢一个嘅数字俾大家，咁先至咧就系再作慎重考虑噶。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受极端热浪同严重干旱影响，欧洲多瑙河近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水位一度降至得十厘米。多瑙河全长2850公里，系欧洲第二长河，具有历史意义嘅河流，发源于德国黑森林地区，一路向东流，经过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同乌克兰等国家，最后流入黑海。由于多瑙河横跨咁多国家，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欧洲人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由黑海到罗马尼亚属于海运河段，主要被商船航行，再由这里到德国就属于内河船行驶。一共有大概60条支流都是可以航行的。1994年，多瑙河被列为10条泛欧走廊之一。多瑙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流经很多欧洲著名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由城市中间穿过，将布达一边和佩斯另一边分隔开。除了布达佩斯外，多瑙河亦流经维也纳、布拉迪斯拉法和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是欧洲著名的音乐和艺术中心。多瑙河和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亦令蓝色多瑙河成为世界闻名的音乐作品。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多瑙河曾经成为北部重要的天然屏障，河流两岸建立了很多军事据点和城市，见证着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交流。后来中世纪的王国和罗马帝国亦利用多瑙河作为交通和贸易路线，商人可以利用河流运送粮食、木材、盐、金属等货物。多瑙河水位不足，除了对一众游船河的游客来讲是首当其冲之外，货运更加几乎完全停摆。有黄金水道之称的多瑙河承载沿岸国

0: 加超过八成内河货运量，主要运送钢铁、煤炭、矿石等。多瑙河亦是沿岸核电厂冷却水的主要来源。罗马尼亚早前就紧急炸毁阻碍水流的岩石，将河水引流至仅如一座反应堆运作的核电厂。邻国匈牙利就要关停全国唯一核电厂。不过裸露的河床亦好似重新打开了时间囊，发现有冰河时期长毛象遗骸、罗马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大桥地基，还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军沉船等。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系好靓。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mtr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为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九四七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是好靓。

0: 球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听嚟自 Ruth 曾鲁德嘅《缘》。开始渗下渗下一啲陶喆嘅作品出嚟，呢首歌曲嘅票数就麻麻，喺我哋今个星期嘅陶喆嘅音乐擂台，但系今日出现啦，我哋有小镇姑娘。

0: 好听住一首陶喆先。我哋有小镇姑娘。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其实咧有啲嘅article 咧，我一直储咗喺度，但系咧都成日都唔记得咗分享。其实呢个咧，我想讲好耐噶啦。咁啊，唔知大家咧都有冇迷上咧睇一啲 AI 短剧啊？你啦，又或者可能你身边嘅长辈又好，小朋友都好，有冇沉迷呢？咁啊，越嚟越多咧人咧，即系会去睇呢啲 AI 短剧。就算我屋企啊，我都有。都有屋企人咧，都有睇呢个 AI 短剧嘅。咁啊，其实可能你话睇少少又冇乜所谓，但系如果去到一个位，即系有啲嘅个案啊出现就话，哇，竟然24小时都机不离手，系咁沉迷呢啲 AI 短剧嘅话，其实有冇问题噶？咁啊，早期咧睇到即系一个分享咧，就讲紧，其实咧睇呢啲咁过度碎片化。缺乏深度嘅内容嘅呢啲咁样嘅 AI 短片嘅咧，咁啊有机会咧，即系啲专家所分享啊，有机会咧会导致一啲精神啊同埋智力嘅退化，咁啊佢哋称之为 brain rot， 咁啊脑腐啊，即系腐坏嘅腐啊嘅一个现象，咁啊长期睇嘅话咧，仲会影响咧认知能力，所以咧都唔建议睇咁多，真系要适可而止。

有啲咩嘅警号呢，即係有呢个 brain rot 嘅状态呢，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譬如如果你有冇以下警告啊，警号就好似注意力缩短咗啊，冇辦法睇啲长篇嘅文章，淨係只可以睇啲短片啊，同埋依赖啲懒人包。第二呢，就係你譬如丧失啲判断性嘅思维。咁啊，抗拒一啲知识性嘅内容啦。咁啊，都係斋睇啲搞笑短片。有冇呢两样嘢啦？仲有啦，譬如过度依赖工具啊，习惯咧直接用 AI 咧要答案啦，咁啊削减咗记忆力啊，同埋解难嘅能力。另外啦，就系知识啊筛选能力差，咁啊面对住呢个网络世界咁多海量嘅资讯，都辨别唔到真伪啊，咁啊都只系跟啊听啊，咁样都冇乜思考啊。另外仲有呢个问题落去啦，社交退化，咁啊沉迷喺虚幻世界，导致到现实咧仲有孤独嘅感觉，同埋同理心下降。咁另外第六个警号就话心灵空虚啊，滑手机度日如年，碌完手机之后。好空虚。

系啊 ，AI 剧啊，进军咗呢一个嘅短视频市场啊，都有啲喺 YouTube 出现嘅。咁啊，唔知屋企人啊或者小朋友都有冇被呢啲 AI 剧搞到有啲 brain rot 啊，脑腐嘅迹象出现呢？刚才听过来自王菲的作品《执迷不悔》，继续我们有郑安琪。

位听众咧话咧，即系 AI 咧太假太 perfect 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又即系 perfect 嗰样嘢咧，我系有保留嘅，因为咧，即系既然屋企人咧，佢都有少少啊睇落去啦，有时食起饭上嚟啦，咁我都望几眼嘅。我觉得我最顶唔顺 AI 剧嗰样嘢系咩咧？嗰啲逻辑真系错晒，点解全部啲样都一样，净个发型唔一样嘅咧？点解全部都系靓仔靓女嘅咧？同埋点解嗰啲企位无端端个人应该喺后面嘅，又走翻前面嘅？即系呢啲逻辑系搞到我系。

0: 有位听众咧，佢话吓呢首歌竟然入唔到听日嘅 Top 5，点解啊？系啊，其实咧我都觉得呢首歌应该要听日出现，但系咧根据我哋目前嗰个票数咧，佢就听日出现唔到啊。咁可能啊，都唔系净系争你嗰票，可能都争一啲票数先至够啦。咁啊，在于因为我都对呢首歌有少偏爱啊。今日放咗佢出嚟先。有陶喆就是爱你
1: Chris MetaFan Chris Do Chris MetaFan Do Chris MetaFan，
0: 但都可以讲呢，即其实昨日呢我都有少少担心啊，会不会真係冇呢个乐迷话事榜呢，咁都系真系今朝睇而发觉够啊。其实我自己有啲类似系啲 index 啊，啲 index number 去睇下做唔做到嘅，咁今朝再整合下去夠嘅，咁只不过可能即係差少少就冇係要过三关，咁所以其实今次嗰票数都唔係话好多啊。咁早排都有啲听众话对佢啲歌唔係话太过认识，可能真係要听下大家嘅介绍啦。咁所以今日啲歌就係你可以话一啲係嚟自听众啦，有啲都係我自己都鍾意嘅，但係最可能我自己揀嗰啲就係头三日嗰啲歌啦。咁所以盡咗

力噶啦，佢有恶咪话事榜都已经 pretty good 噶啦，我哋好戥佢开心嘅。但有时戥人哋开心好重要啊，好似咧我哋啱都睇到我哋电台咧喺我哋嘅 IG 上面咧都分享咗咧，我哋嘅 SQ 冠军詹正平咧，咁佢都有晋身呢个华语乐世代五十强啊，非常之开心，好戥佢开心。咁希望咧佢入围成功，即系成功入围晋身五十强之后，都可以继续啦，即系佢嘅在温哥华出发啦，就系成功入围。咁希望佢可以继续咧有好好嘅成绩出现啦。所以系嘅，我觉得咧有呢种能力去戥人开心系 very good 嘅。就好似我哋都有另外一位听众啊，佢琴日咧就 send 咗个 WhatsApp 入嚟啦，佢好想点唱俾佢啊，佢个 brother James。咁我好想恭喜佢，即係都係我感觉到佢都好等啊 James 个 brother 开心，就因为呢佢嘅两个嘅小朋友啦，但唔係真係小朋友㗎啦，即係成功呢入到呢一个嘅，佢哋都应该係非常之渴望，就係一个 medical school。咁所以就好想点一首歌送俾想俾佢brother， 我唔知哥定係弟弟呢，总之 brothers 啦。James 聽，咁都可以送埋嗰兩個小朋友聽，但佢話啊想點啊 ，Gigi 啊，梁咏琪嘅歌啊，咁啊我喺度諗下，咁啊開心啲嘅歌啦，初初佢俾首 Today 嘅 ，Today 有種離別嘅感覺，不如呢一首啦。既然喺呢個夏日或者秋天有呢個咁好嘅消息。我哋嚟一个梁咏琪嘅作品，某年仲夏，送俾 James， 送埋俾 Eddie 你。

0: 我哋有陶喆嘅 Walk On。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過都想分享翻頭先Eddie 咧，即係我頭先點唱嗰位朋友啦。咁佢琴日其實我完咗節目之後咧，我收兩個 message， 我睇完都好開心。咁佢話咧，小男人周記，你把聲好似你個聲語氣好似，我要聽翻諗翻先，嗰把聲語氣點樣咧？咁但係咧，佢都有話即係有機會可以做下廣播劇啦。其實我真係喺度真係度緊嘅，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唔容易囉，係囉，即係有啲嘢想分享，有啲故事想整合，但係首先要寫劇本啦，咁但係係囉，唔係一樣我好耍家嘅嘢，但係我覺得我係好想做嘅，所以希望我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啦，不過係要啲時間，有時可能仲要搵人一齊度添，咁可能會更加快啲，不過都係點樣好係囉，好好咁去寫好呢一樣嘢，咁啊，希望可以快啲做到啦。嗱，多谢大家嘅idea， 俾你讲中咗，我其实好想做一样嘢添。咁啊，有另外一样嘢，又唔知会唔会有朋友想做啦？就系咧，今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赢二佬咧，咁其实已经系正式啊接受招募噶啦。咁如果你年纪佢喺十七至二十岁啊，咁啊都中意挑

戰嘅，咁都希望可以舞台上面展現自己嘅魅力嘅話咧，咁即刻就要上到去新時代電視或者官網嗰度咧，咁啊參加啦、報名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踏出一步，咁啊實現你嘅夢想啦。咁今年咧其實都係啊，入圍佳麗會接受三個月嘅一啲嘅專業培訓啦，舞台嘅演出啊、才藝發展啊、形象設計啊、公關禮儀等等，同埋今年咧仲特別邀請到咧多元化演藝人、舞台製作人啊歐錦棠先生咧擔任星級導師嘅，咁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一啲嘅經驗啦，乜有興趣記住啦，上可以上到去咧fairchildtv.com 啦，又或者上呢個 mcpp2026.fairchildtv.com， 哇好長啊，都係去翻 fairchildtv.com， 你都唔會記得噶啦。咁但係最重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咧，嗰、那個嘅報名日期咧，即日起咧就到到8月26號，咁其實就去到下星期啊，下星期三啊，咁所以大家就把握時間。

Radio 郭富城 I love you so。好，播我哋今日最尾嘅陶喆之前，嚟多首甜嘅歌曲，我哋有 Bruno Mars，Risk It All。

有听众问将来会不会做 Bruno Mars， 梗系会啦，到时候演唱会嘅时候咪出现啦。听住先啦，有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好啦，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啦，我哋有陶喆啦，沙滩。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啦，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天返回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再次会面，双方正继续努力敲定协议，避免美国新一轮关税。勒布朗昨天在渥太华向总理麦卡尼卡尼汇报谈判进展，同时参与网上内阁会议，随后又与各省省长举行会谈。美方之前决定50%新关税措施延迟3天执行，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没有成果，本国近300亿元输美商品最快本周末受到新关税影响。未获授权公开讨论的消息人士说，协议包括降低钢铁及铝的关税，不过消息人士无法透露关税税率变化的详情。总理卡尼就形容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昨天下午已通报各省区，而多位省长对谈判前景持不同看法。新斯科舍省省长表示乐观，沙省则希望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关税，而魁省认为目前仍言之尚早，需要更多协议细节才能评估影响。新斯科舍省省长 Tim Houston 就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在加美敲定协议之际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愿意为总理这样做。
2: That's something that came directly out of the negotiating table. I've always been of the position that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the country asked something of us that we could do and we could do with our hand on our heart, then we would do it. And I would say where we're at today, what I understand about how this deal is shaping up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long term, i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do for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is point in time.
1: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就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向各省区通报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表示渥太华在各个战略领域取得实质进展。尹大卫表示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充满希望。尹大卫发出声明说， BC 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不过他没有说明 BC 禁止销售美国酒类的问题是否会在谈判中被提及。尹大卫上月曾表示， BC 绝不可能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另一方面，联邦外长 Anita Anand 今天也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会晤，讨论北美安全和其他全球议题。其办公室强调会面与贸易谈判无关。 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预计今年成交量明显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估计全省多重放盘系统 MLS 住宅成交量约69325起，比去年下跌 1.2%，明年则预计回升 7.5%， 达到74500起。同时协会预计今年平均房价是941800元，比去年下跌约 1.2%， 明年则预计会回升 2.7%， 至967400元。地区表现方面，大湾今年预计录得24000起成交，比去年增加 1.2%， 但平均房价预计下跌 2.4%， 至121万。飞沙河谷预计成交量下跌 4.4% 至11000起，平均房价也下跌 4.4% 至967000元。

0: 同时温哥华岛预计本年成交量是7000起，楼价反而升 1% 至76万。相比之下， Okanagan、 Kamloops 以及 BC 北部等地区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定，部分地区成交量更接近历史平均水平。而按揭利率方面，五年固定及浮动利率目前约为 4.8% 及 4.2%。 协会预计今年加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市场预期明年可能出现短暂加息周期，令未来一年固定按揭利率维持约 4.75%， 浮动利率则可能在明年下半年上升。协会表示， BC 经济及劳工市场近期展现韧力，过去三个月累计增加超过5万个职位，不过受到关税影响，加上联邦移民政策导致人口增长放慢，仍限制经济重返正常增长水平。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今天发表声明，宣布启动一项针对中国出口纸杯或纸质容器的调查，以确定相关产品进口加拿大时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获得补贴。CBSA 的调查源于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投诉方声称由于倾销和补贴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公司遭受了实质损害，包括需要面对价格战，以及公司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损失、利润下降、产能利用率降低乃至就业减少，以及在投资方面等的负面影响。当局表示， CBSA 和加拿大国际贸易仲裁处 CITT 都将参与调查， CITT 将启动初步调查，以确定上述进口商品是否损害加拿大生产商的利益，并将于今年10月16号前作出裁决。同时， CBSA 将调查这些进口商品在加拿大销售价格是否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否受到补贴，或者两者都有，并将于11月16号前作出初步裁决。CBSA 表示，根据投诉文件，投诉方在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生产中占大部分份额。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的市场规模估计约为每年 2.89 亿元。当局又表示，今年至今，该部门已经对7种不同产品发起共14项反倾销和补贴调查。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 CBSA 有权就投诉材料齐全的个案展开调查，以保护加拿大生产商和就业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从而维护本国经济。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旅游数据，当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共举行13场非法世界杯赛事，来自15个与本国参赛国家的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3.36 万人，增幅达 28.6%。 在参赛国家中，除了土耳其外，其余国家的游客都出现按年升幅，来自巴拿马、澳洲及德国游客增幅最大，分别增加了1万700人、7700人以及5100人，三国共占整体增幅 67.1%。 6月整体共有 81.1 万名海外居民抵达本国，比去年同期增加 3.4%， 主要来自欧洲、美洲其他地区及大洋洲的游客，当中大洋洲游客增加 16.2%， 是2010年以来6月份最大按年升幅之一。统计局认为，与非法世界杯期间澳洲及新西兰球队在温哥华参赛有关。至于美国游客，6月就共有约300万名到访加拿大，按年增加 6.1%， 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升幅。已陆路入境的美国旅客增加 8.1% 至170万人，乘坐飞机入境下跌 1.3%。另一方面，本国居民出境旅游也持续增加，6月加拿大居民从海外返回旅程约320万次，按年增加 3.6%， 从美国返回的旅程达到230万次，增加 5%，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比2024年6月仍下降了 24.6%。 统计局也指出，旅客住宿价格6月份按年升幅 10.1%，高于5月 2.5%， 主要由 BC 省和安省住宿价格上升带动，两省分别上升 20% 及 19.4%， 同时租车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6.8%， 反映旅游需求增加。
1: 国际新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计划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华盛顿号这次派往中东，是接替已在海上执行任务超过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随着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西行，美军在西太平洋再没有航母打击群驻守。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任务，今年1月调派到中东之后参与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报道指，林肯号后勤不济，

0: 船上环境恶劣，有船员试图跳海轻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帕日前登上在阿拉伯海游弋的林肯号视察，指称舰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但并非一切都完美。美国总统川普就淡化林肯号物资短缺及士兵士气低落的报道只是假新闻。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也声称目前与伊朗的情势非常好，未来某个时候可能恢复谈判，但美伊协商仍然陷入僵局。川普又再度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自二月底战事爆发后就受到严重干扰。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扬言展开他所说史上对单一国家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川普警告任何透过金融机构、企业或其他管道向伊朗提供经济支援的国家都可能面临后果，但是目前没有公布具体措施。美伊战事伤亡持续增加，美国国防部伤亡资料显示，从2月28号对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另外，针对媒体报道伊朗曾经考虑在战事升级时攻击欧洲境内美军目标，北约表示已经准备因应任何威胁，并且将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宣布暂停和伊朗所有贸易、商业和金融往来，直到另行通知。阿联指控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飞弹日前锁定海上交通，最后落入阿联外海，伊朗则是否认发射飞弹。记者齐海伦报道。
0: 澳洲政府表示，以色列决定不对造成澳洲援助人员法兰克姆等人死亡的相关人员提出起诉，澳洲对此感到愤怒，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澳洲大使。中广记者报道。
1: 法兰克姆是世界中央厨房的澳洲籍援助人员，2024年4月他和另外六名同事在加萨遭到以色列空袭身亡。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表示，澳洲政府周三深夜得知以色列的决定，认为结果远远没有达到澳洲所期待的问责程度。他并且指出，事件发生在世界人道主义日，更让人感到受辱。黄英贤说，以色列国防军先前已经承认当时的空袭涉及没有遵循相关程序、错误辨识目标以及决策失误等严重问题。澳洲政府表示将继续要求以色列为法兰克姆和其他遇难援助人员伸张正义。黄英贤也将召见以色列驻澳洲大使纽曼，并且指示澳洲驻以色列大使直接向以色列方面表达立场，同时评估下一步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联邦政府国债昨天19号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比2017年不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大约在不到10年内翻倍。美国国债今年3月才突破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又增加了1万亿美元，显示举债速度持续加快。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债务攀升主要受到国防、社会安全和医疗支出以及疫情期间纾困、减税和其他政府支出影响，同时利息负担也快速增加。美国政府目前每年偿付国债利息已经超过1兆美元，排挤其他政策支出，也可能透过较高利率增加房贷、车贷等民间借款成本。另一项风险是债务上限，美国目前法定债务上限大约是 41.1 兆美元，预估最快可能在2027年冬季到年中之间触及上限，届时国会必须再次决定提高或者暂停上限。分析认为40兆美元本身并不代表美国即将破产，真正受到市场关注的是债务持续增加的速度和利息成本。如果投资人要求更高报酬持有美国公债，可能进一步推升美债殖利率，并且牵动美元、黄金以及包括台股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恒大集团案判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创办人许家印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分别被判处罚款88.2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法院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他与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在2016至2021年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进行非法吸收工作。

0: 种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作出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并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判，各被判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赛事8月16、17号两天在北辰集团五洲大酒店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程序算法的驱动下，参赛机器人稳稳地将矿泉水拿起并送至客房，全程自主完成。张以卓说，
2: 就是因为你要操作的话，其实更多的思考是你大脑去做的，全自主的话，机器人你要去面临一些新的球，因为去年的话可能它机器人自身的设施不太完善，那今年可能慢慢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1: 据介绍，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1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项任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场景赛负责人李子业介绍，综合来看，今年参加比赛的机器人性能比去年有了大幅进步。
3: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4: 台湾新闻。
0: 台中西屯区某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管教不当事件，一名4岁的女童3周前入园，回家被发现全身挫伤，家长送医验伤并退园通报市府，园方今天将教保员停职。副市长郑兆新说，虐待儿童零容忍，一定会理清真相。中广记者报道。
5: 台中市议会教育文化业务质询，民进党议员林奇峰爆料，西屯区某幼儿园传出施虐案，一名4岁女童遭到虐待，全身淤青不敢睡觉，家长隔天带往验伤，幼儿园说教保员劝阻孩子不要搬桌椅，过程中施力不当，现场没有监视画面，家长无法接受，报警也通报教育局。议员追问进度，教育局长蒋伟明说，儿虐调查有一定程序，教育局依照规定周四召开台中市教保服务机构不适任人员认定委员会受理此案。林奇峰说，周一发生儿虐，周二验伤通报，周四才决定受理，质疑证据早被湮灭。
6: 早去读幼稚园读3礼拜，规间区去给老师给拍到呢，现场还有其他的老师在现场在看。
5: 批评市府制度僵化，如何保护孩子？议员要求通报后立即入园稽查。副市长郑兆新说，会向中央反映讨论制度，但儿虐零容忍，一定会理清真相。幼儿园对此不愿多谈，只说教育局已经在调查。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郭姓男子驾驶小客车途经凤山区中山西路的时候，连续2次追撞前方厢型车，原警到场处理的时候，郭姓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 中广记者报道。
7: 凤山分局指出，这起毒驾车祸发生在15号清晨5点多，一辆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的厢型车，辖区中校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立即赶往处理，民警现场测绘完毕，请两车驾驶把车子挪到路边，没想到肇事的36岁郭姓男子又再一次追撞前方的厢型车，这一撞让民警察觉有异，进一步观察郭姓男子的状况，同时闻到他的车内

0: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6: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5: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6: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5: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6: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5: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6: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7: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10: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9: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1: 音乐国道。

Thank you。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国道。

我以为容你诛令除奸，以为容你冲锋陷阵，想不到庄严嘅佛地都用到你主学焚琴啊！

0: 里惨淡的暗涌，你少万代恨，莫非朝中多国事，在在要劳心，要劳心。
1: 公主你又听

0: 早把經過的情形向梁生就來直奔，起了高堂不亮，縱罵我喪盡良心。
1: 胡媽爺，世上婆婆她造成溫良，未必有如斯怒憤的，或者溫烈不限慈令，怒而觸犯良親。
0: 公主，她共我約法三章，不准有違慈婚，兼具天和崩崩，才生子莫可潛根。
1: 何为约法三章？此你直言无隐啊！第一章所言何事？
0: 唉，请兄你细听原因啊！

0: 会让多见婆婆佢也会爱国心，再服问吾郎，第二件事情有何责任？何责任？
1: 素差云，我就素差云啦。人家红就泪纷纭，若发第二章就把恶王嚟到手印，丹心扶汉主。

0: 气宇难满，唯愿佢逼庸残人。可叹同林之鸟，一旦两地相分，虽经我苦苦哀求，岂料迟为佢不闻。佢与我经堂之内，
1: 经堂之内做乜嘢？

朝散位，杀害忠良，师父不肯面点偷生，丧在奸臣之手，还将此大天仇恨，亦尽量遮瞒，更以公主你配我为妻，显示恩师格外。若非今日娘亲举火把，我尚未知血海沉鱼，纵使我丧尽天良，又何忍之父仇。

怠慢。

人们，今日是何足惜？

笑，号令天下勤王，号教大宋东山再起。你需小心心藏，乔装闯出敌阵，交到南越义民手上。夫人，你切莫忘为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在 Prince George 的公路紧急逼降，撞到两架车，碎片四散，包括一个螺旋桨。王家骑经话，其中一架车内一个人死亡，目前为止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包括飞机上的乘客受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话，派往 Prince George 的调查人员预计今日抵达。BC 自然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一名女子和她的爱犬在 M 家中后院露台上被一只黑熊袭击受伤。服务处发出新闻稿话，事件在几日前发生，服务处人员接报到场的时候，涉事黑熊已经离去。遇袭女子接受治疗，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危险。大温地区早前亦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故。枫树岭一名三岁女童同样在家中后院露台受到黑熊的袭击。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8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物会受到影响，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获豁免。
2: 南韩和美国的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义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被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

0: 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
1: 在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嘅。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12，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18。晚间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咁啊，展望咧嚟紧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两日嘅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嘅落雨机会就有7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6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佳佳地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1度。

0: 言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上8月21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讲到咧系时间快咧，真系唔够中年好声音四啊！哇，经过整整一年之后咧，终于迎来最后七强啦。咁啊，今届嘅赛事咧横跨咗全球五大赛区啦，由香港啦、大湾区啦、新马啦、美加澳啦，同埋 TVB 嘅艺人啦。记得去年的七月呢，我哋美加呢一方面进行海选啦，温哥华呢一方面我都担任咗呢初赛嘅评判啦。咁喺我哋温哥华选出咗莫元基、Lawrence 出赛啦，多伦多又选出咗郑嘉星。咁而郑嘉星呢，哇，由头呢每一次比赛出嚟呢都俾大家呢有好好嘅印象啊。咁代表住呢多伦多呢由北美海选一路呢过关斩将呢，凭住实力同埋稳定嘅表演呢，成功系跻身最后七强，走到咧终极嘅决战舞台。呢、这个星期日就系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嘅正式上演。我哋都为我哋加拿大呢一边嘅代表啊，多伦多嘅郑嘉星咧系打气啊吓。咁啊，如果大家咧系想睇呢一个嘅决赛嘅话，咁啊留意新嚟星期日，我哋新时代电视一台即系8月23日星期日嘅晚上8:35咧，就有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大家。为你喜欢的是歌手打气了。

0: 王力宏嘅歌曲 Forever Love 开始咗今早晨光回温哥华，另外亦都有一个好好消息咧，就系系关于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嘅。记得喺早前咧同大家咧提及过，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啦，新时代传媒集团咧全力支持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咧，就向全球咧征集音乐嘅作品啦。咁收到超过5000首嘅歌曲投稿咧，经过国际专业嘅评委多轮嘅评选咧，50强嘅名单咧已经正式系出炉啦。要恭喜嘅就系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啊，加拿大中文歌唱大赛嘅冠军朋友詹正平咧，凭住作品在温哥华出发，记得早两日都同大家介绍呢一首歌啦，成功系入围啊，晋身咗50强，佢嘅音乐创作实力咧系备受肯定，亦都让全世界听到嚟自我哋加拿大高水平嘅音乐啊。咁啊，祝愿啊詹正平咧在下一城咧向最终嘅12强迈进啊，加油！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能够懂得感恩的人心情心态都会是乐观，乐观的人容易满足，过的日子是多数愉快。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星期五嘅早上节目时间咧，除咗一人惊死梦中人啊，娱乐之日先之外咧，下个钟头会同大家介绍呢个周末温哥华有啲咩好节目咧。

然后听过有黄婉之的大笨钟，刚才这首是 At Seventeen 的三分钟后，将节目时间带到来呢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呢是六点是搭五了吧。在这个六点半的新闻之前呢是为你送上呢是同钟都是有关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这一首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

0: 涉及多年前的多宗性侵犯案，被判监22年。被告 Sean Petter 上星期被判刑，罪名包括性骚扰和性侵。由于当局发布禁令，案中其他人的身份无法公开。骑警话，由于案件性质敏感，调查人员需要花大量时间和利用调查技巧，先至最终能够将案件提交法庭审讯。本国六月零售销售额按月升0.6%。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九个类别之中，有七个嘅数据都暴升。一般商品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唔计油站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六月嘅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至于销售量就上升1.5%。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升2.2%，销售量升0.4%。全国有七个省份六月的零售销售额都录得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而升幅是1.6%。六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57亿元，按月升9.9%，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7.1%上升到去7.7%。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零售销售额下跌0.8%。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下月起减少船闸每日通行量，同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公告话，下月3号起缩减每日通行名额，到9月15日起减至32个。虽然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亦都采取措施，但是运河流域降雨仍低过预期，需要进一步调整营运措施。管理局同时话，如有必要，会全部或者部分暂停通行预约系统。管理局会继续监测气象、流域来水和湖泊水位变化，同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营运的措施。在香港新闻方面，渔护署话，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破边州会试行预约制度，以便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2: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州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州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州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州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州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3: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他要给一个身份证明我们看，他才可以上这个路段。第二样就是这个平台就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平台，这个平台运作了很久，我们相信这个平台就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处理这些个案。
2: 黎坚明又说，渔护署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的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在下一阶段处理。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波拉邦尼王家骑警话，一名男子由于

0: 请你谂清楚。
1: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2: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8:18，晚间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嚟紧呢个周末咧，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21度。新嚟星期日都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都系21度，落雨机会有70%。不过周末咧落雨过后，下个礼拜一会再次有阳光嘅出现。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佳佳地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佳佳地室外气温有11度。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4: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这两个 disease 世代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人有这两个 cancers。最好的 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所以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么样好像不需要用 surgery， 不需要用 biopsy， 用那些针来怎么样 determine 如果是你的 cancer， how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5: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睇到報道咧，斯里蘭卡有一位嘅醫生咧，上個禮拜就為一名嘅病人進行手術啦，成功就由對方嘅膀胱之中咧取出一個咧重大 3.1 公斤嘅巨型結石啊！呢、這個結石嘅尺寸咧同鴕鳥蛋咧係相若嘅，係啊，睇到張嘅圖片咧都好大嚿嘅，重量咧相當於一個滿月初生嘅 baby 噃。負責手術嘅醫生直言就話咧，個案係罕見嘅，係有記錄以來咧，係通過手術取出最大嘅結石，有望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添。

但呢一名咧，从膀胱之中咧取出巨大结石嘅55岁斯里兰卡男病人咧，起初系因为咧系中风入医院嘅。咁啊，医生咧喺佢住院嘅期间咧，留意到佢嘅排尿困难啦，最终啊发现到病因系在于佢膀胱里边嘅结石啊。负责开刀嘅医生咧就话，呢一位嘅病人咧喺手术之后咧，身体状况良好，仍然要喺医院咧接受其他疾病嘅治疗啦。至于膀胱结石咧，佢睇完就话，可能系已经喺病人嘅膀胱里边咧停留咗大约5至10年噶啦，亦都认为咧呢个亦都可能系史上咧系以来最大嘅膀胱结石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咧，目前有纪录嘅最大膀胱结石咧系重达1.9公斤，长咧系17.9厘米，系来自一位咧系2003年咧住院嘅巴西病人噶。嗱，而家呢一次喺斯里兰卡咧取出嘅膀胱结石咧系长18.7厘米，重达系3.1公斤啊，非常之咧系大嘅一个嘅膀胱石嚟噶。讲到膀胱石咧，其实咧就系尿液之中矿物质结晶形成嘅固体块状物嚟嘅。咁啊，当膀胱咧冇办法咧完全咧排空嘅时候咧，随住尿液嘅浓缩啦，结晶嘅沉淀咧，进而咧系演变成为咧膀胱结石。尺寸咧，如果好似沙粒咁嘅小型嘅结石咧，就可以自行咧排出啦。但系长度超过1厘米嘅结石咧，通常都会系阻塞尿道噶，咁需要咧系医疗介入。长度超过4厘米嘅膀胱结石咧，就已经系被认为系巨型嘅结石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60%。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周末嘅平均最高气温去到21度，周末嘅落雨机会有70%。出边吹紧4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利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4度。Carrie 今日咧烟霞都系少咗吓，咁而落雨嘅机会只得10%。现时 Carrie 室外气温系有11度。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关淑仪嘅歌曲《还难见真情》。

0: 即日先。
1: 古天乐入行33年，首登红馆，首场嘅 My First Show 今晚正式嚟揭幕。古天乐咧今日晏昼身穿工人裤，要佩戴太阳眼镜，抵达红馆进行最后彩排，并且喺下昼3点啊参与拜神嘅仪式。现场除咗 band leader 徐浩同埋老拍档孙轩到场支持之外咧，旗下艺人胡子彤亦都有出席，席间咧更加攞出私人嘅相机充当摄影师，记录咧系过程。仪式最后由古天乐带领一班人嚟切烧猪，祈求演唱会顺利举行。My First Show 在完成红馆两场演出之后，将会移师去到澳门威尼斯人众艺馆，是加开8月29日和30日两场。据知每场都会有重量级的嘉宾登场。主办方昨日开始就在红馆旁边的商场里面举行1年3日的演唱会官方限定店，售卖多款限量周边产品，好像 T-shirt、外套、卫衣、tote bag、帽、雨伞、CD 机、蜡烛、行动电源、海报和古天乐 Q 版 figure 和黑胶唱片等等。配合今次的演唱会，古天乐同步推出新歌加精选专辑叫做 The Present， 限定店也有发售这个专辑嘅双封面黑胶版本，当中咧最为瞩目嘅就系古天乐咧系用咗半年精心咧打造嘅全港首张公仔胶唱片，佢嘅胶身咧特别系以佢嘅 Q 版公仔嘅形状系设计，咁啊极具咧系收藏嘅价值。限定店在昨天下午5点的正式开店之前已经吸引了大批歌迷提早排队等候，现场亦都设置了古天乐 Q 版公仔给市民拍照留念打卡，直至到昨天晚上7点多，现场依然人潮涌动，维持了大约200至300人的长龙，其中以每日限量发售的 T-shirt 是最快是售罄，一系列的黑胶唱片亦都是同样热卖。

0: 马国明、高海、凌国柏、言由嘉欣等出席剧集《夫妻的博弈》的宣传活动，一班人就以 catwalk 形式登场。郭柏言凭住青春造型是夺得最佳服装奖，亦都遭到高海凌的强吻，场面是惹笑的。活动现场播出了由嘉欣和何广沛的亲密戏的预告片，两人就玩游戏的时候表现是避忌的，婉拒了谢伟重现亲嘴的动作。准人夫何广沛咧，梗系以咧嘴唇咧系亲吻自己嘅手指，再同尤嘉欣嘅手指咧接手指合照。高海凌接受访问嘅时候，重提剧中里边获求婚嘅时候，掌掴阿张永康一幕，坦然就话当时表情十分痛快，但系拍摄嘅时候其实感觉到抱歉嘅，为咗迁就拍摄角度而掌掴咗对方好几次，其中一次下手系较重，发出系巨响，事后见到阿张永康嘅面部发红 ，cut 机之后咧直接向佢咧系致歉。马国明就表示，若果要拍摄掌掴戏，自己宁愿担任被掴的一方，最害怕就是要出手打女性对手。他虽然说他过往曾经被不少的同事掌掴过，最难忘就是拍摄隐形战队的时候被唐诗咏狠掴，是很甘地说。高海凌被问及到有没有幻想未来求婚或者结婚的画面，高凌就说没有遐想，也都透露最近拍摄一场结婚戏穿上超重型的婚纱，感觉到非常辛苦，因而有所启发，将来他结婚绝对不会大肆庆祝，也都不会穿重型的婚纱，自己比较倾向简约的风格。而讲到洪永成透露他曾经自荐担任节目原战的嘉宾，高海凌就解释过去曾经在拍摄节目的时候向苏文峰师傅偷师，因而对风水和八字产生了兴趣，就打算报班跟苏文峰进修玄学知识。至于是不是为择偶作准备呢，他就笑言说通常他会找苏师傅了解每年的运势。廖子瑜今日出席彩妆品牌的活动，透露男朋友小野卢振业过往习惯只是以清水洗面，后来因为职业需要经常化妆，加上获得品牌赞助，才开始偶然进行肌肤的护理，而他作为女朋友闲时亦都会为对方敷面膜。讲及到两个人的同居生活，Fisher 就坦言话彼此的生活习惯都不是很相似，自霸患有严重的拖延症，例如旅行结束之后回家之后不会即时整理行李，男朋友最终都会主动帮忙执手。他又再举例就说他落班回家之后往往只是顾玩手机，直至到面上面的妆容几乎全部都溶晒之后才去卸妆，男朋友回家却是第一时间落妆和冲凉，同佢系截然相反嘅。廖子瑜就感叹话：现今嘅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虽然话期待未来有专家能够研发出可代劳咧系卸妆、洗头同埋咧系冲凉嘅全自动化机器。佢分享话曾经见过一部系冇手脚却具备表情嘅机械人咧，非常之趣怪。佢亦都补充话咧，若果日后佢年纪咧系老迈，以致到冇办法自理生活嘅话咧，会选择依赖机械人咧系照顾。虽然目前的机械人的售价是相当贵，但相信若干年后会变得便宜，几万元即可以拥有，他不介意使用二手机械人的话。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0s.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在10月19日公投踏入倒数60日，选民将会回答10条问题，其中有9条涉及移民及宪制的改革。最受关注的是第10条，即是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支持留家及独立的阵营正在加紧部署拉票。民调专家 Janet Brown 表示，过去八年亚省独立议题的民调数据变化不大，支持独立的比例一直明显低于支持留在加拿大。目前只有 5% 至 8% 的选民未决定立场，因此今次的竞争重点已经由说服选民逐渐转向动员支持者投票。支持獨立的 Let Alberta Decide 截至8月13日已經籌得超過41,500元，是所有第三方廣告團體中最多，並計劃在10月17日在亞省議會舉行大型集會，集中向卡加里、愛文頓等獨立支持度較低的城市拉票，並安排小巴接送支持者投票。另一個獨立團體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亦都举行了多场的公听会，并鼓励成员动员亲友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 Forever Canadian 表示，已经有超过18,000名亚省的居民参与义工工作，将会继续派发草地标语牌及举行大型的集会。另一个留家团体 Alberta's Voice 则计划在卡加里、爱文顿及亚省的乡郊投放电台广告，并培训义工吹票，目标动员10万人。邮寄特别选票需要在10月16日下午5点钟之前送抵亚省选举局。亚省政府在7月起为医疗卡加入有效日期，作为省民身份证明文件改革的一部分，但新的措施引起了医疗服务团体及反对党关注，担心居民因为忘记续期而影响医疗保障。新制推行之后，卡加里多间登记处出现了长龙。加拿大沙省、安省及灰省早已经采用设有有效日期的医疗卡，不过 Friends of Medicare 的行政总监 Chris Galloway 表示，亚省需要设立保障措施，特别是没有固定地址的居民、长者、长期病患者及护理院舍的居民，避免他们因为证件过期而失去了保障，或者需要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批评措施多此一举，他指政府声称亚省医疗号码数目远高于实际的人口，是因为过去没有完善的制度，在居民死亡或者是迁离亚省之后取消了他的医疗号码。省政府表示，大部分的居民的续期周期最长可以达到5年，若果医疗资料和驾驶执照或者是身份证整合，有效期亦都会与相关证件一致。当局会在到期前通知居民，即使医疗保障被取消，居民亦都有最多1年的时间恢复资格，期间可以发还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亚省搜救人员于上周末与 Camor 的 Witness Cave 首次实际使用可以穿透岩石传送信号的 QDXM 洞穴无线电，成功协助救出一名被困在洞内的人士。事发在8月15日上午约11点半，事主深入洞穴之后被困在称为 Side Squeeze 的狭窄垂直岩缝。皇家骑警及 Kananaskis Mountain Rescue 其后召集 Alberta BC Cave Rescue 协助，救助人员利用了钻锤移除了部分岩石，并在岩壁装置固定山提供向上的拉力。由于空间狭窄，救援进度只能够以每小时才得以寸进。救援期间，团队

0: 首次在行动中使用自2023年研发及测试的 QDXM 动阅无线电系统，能够透过岩石传送信号在手机、一般无线电、卫星通讯器及 GPS 均无法运作的地下环境保持联络。救援人员同时都要防止事主因为长时间受困而出现体力透支、失温及身体受压。事主在晚上10点钟救出，休息之后在11点46分离开洞穴，无需进一步治疗。行动共出动了13名洞穴救援人员、10名消防员及2名 Kananaskia Mountain Rescue 的成员。卡加里东北区非法弃置垃圾问题日益严重， Sandwich 的社区居民表示，区内被弃置的梳化、床褥、椅子及其他家居垃圾越来越多，部分地点几乎每日都有新的垃圾出现。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非法弃置垃圾已经成为全市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其中东北区尤其严重，当局已经接获多宗来自 Sandwich 的举报。市政府指出，非法弃置垃圾会对居民及动物构成安全风险。当局提醒，重量低于550磅的住宅垃圾可以支付25元送往卡加里堆填区处理，费用远低于违法弃置垃圾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居民建议，市政府应该在主要的路口增设垃圾箱，减少随处弃置的情况。市民如果发现非法弃置垃圾，可以透过311举报协助市政府确定问题的黑点及安排清理，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并可能被勒令自行清理所弃置的垃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系好靓。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6: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5: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昆虫可以传播多种传染病，疾病由蚊 蜱虫、苍蝇等。

0: 讲得嘅媒介携带嘅病原体引发，对人类健康构成不同程度嘅威胁。蚊传播疾病包括疟疾，由疟原虫引发，经过蚊叮咬传播，主要症状是周期性发冷、高热和出汗。去疫区旅游建议服用抗疟疾的药物。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发，经过伊蚊叮咬传播，症状突发高烧、剧烈肌肉和关节疼痛、皮疹，可能会导致严重出血。寨卡病毒由寨卡病毒引发，多数症状轻微，妊娠期寨卡病毒感染就可能会出现并发症，例如流产、胎儿死产和早产，就会导致先天性的畸形病变。蜱虫传播疾病有来姆病，由白氏梭螺旋体引起，经过黑脚蜱虫叮咬传播，典型症状是游走性红斑，伴随有发烧和关节痛。森林脑炎由蜱虫传播的脑炎病毒引发，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苍蝇并不叮咬，主要身体表面携带和经过消化道排泄传播60几种微生物和寄生虫病。常见传染病包括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等的细菌感染。病毒导致的病毒性肝炎、小儿麻痹症。寄生虫例如蛔虫、阿米巴痢疾、钩虫等等的肠道寄生虫。蝇锥病是苍蝇的幼虫直接寄生在人体的伤口、耳、鼻、口腔等等的部位，造成组织损伤。传播方式经由苍蝇足部和口气携带，又经常在垃圾、粪便等等肮脏的环境爬行，细菌沾在全身和足部，兼且边食边吐，吐出的消化液对食物造成污染。我是施明医生。
1: 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的。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5: 个梳那阿哥麻拜呀咁啦，
4: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3: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7: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8: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9: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0: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9: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0: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9: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0: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9: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ollback 价17.97。
1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9: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

0: 贵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系好靓。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8。2026年啊，今日咧系8月21号，又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候。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送上有师兄刘浩龙呢一首咧，喺2026年全新派台嘅广东话作品，系啊，新歌嚟嘅，歌曲名字咧叫做《绽放》，朝早8:21嘅啦。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8:21，冇错，我是卢子俊，同你呢做阳光进发，一直呢去到9:00呀。咁今日呢星期五啦，大家呢心情呢会开心啲嘅，开朗啲嘅，因为呢如果你话呢星期六日唔需要返工嘅话，今日好快呀，完成埋呢手头上嘅工作啦，咁就可以呢准备呢一个呢周末嘅嚟临。何况啦，嚟紧咧今日啦，呢几日啦，天气方面咧非常之好。嗱，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咁相对湿度84%，咁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北风。今日咧喺我哋卡加里咧最高会有26度，咁今晚天清，最低13度。好，听日星期六继续阳光普照，咁最高会有28度，咁最低17度。咁不过咧留意住咧根据咧我哋咧天文台，又或者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料啦，喺星期日咧将会咧系转为咧阴晴不定，喺日间同埋晚间咧都会有60%机会落雨。喺星期日最高28度，咁最低12度。咁不过咧过咗呢日周末咧，去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再加埋星期四咧，每日咧都好多阳光啊！咁特别咧进入咧我哋八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喺星期一23度，星期二25度，而星期三方面咁到时咧最高会有26度嘅气温。今日嘅 mean UV index 啊，我哋叫做咧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咧属于高。知道咧，我哋咧有几多个听众咧，而家咧准备咧要翻工，定系咧有听众咧系退休人士啊？系啊，我哋咧叫做咧都系早起身嘅，不过咧叫做他条啲啦，一边听住咧我哋947嘅唔同节目啦，煮早餐，一边咧就享受咧一啲咧我哋叫做咧睇住咧呢一个嘅后花园，又或者咧前花园，食住早餐，听住收音机。不过咧无论点都好，都继续咧多谢你咧黐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唔经唔觉咧我哋。电台咧今年28周年嘅啦，好开心啊！咁到2026年咧，继续咧都可以咧透过大气电波做节目为你服务。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常咧八点钟嘅呢个节目咧，咁都系有一啲不同嘅歌曲嘅选择。咁当然啦，亦都咧有最新嘅一啲咧，就系全国又或者咧我哋国际嘅重要要闻，转头会送上。而星期五嘅环节，大概搭八搭九 ，Amanda 咧亦都会入嚟咧介绍好多周末嘅好去处添噶。

0: Arch 冼正峰。早两日咧介绍过，咁今朝早咧再次介绍俾你。
1: 天堂寄宿，
0: 歌曲名字咧叫做《由天台记载》。8:26嘅蓝转头咧，将会有今朝早一啲咧就系全国啦、国际同埋咧就系香港方面咧就系港股收市嘅数字。
2: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3: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2: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3: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8，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84%，咁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最高26度，咁今晚最低13度。咁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28度。喺星期日咧阴晴不定，60%机会会落骤雨。咁到时最高28度，最低12度。
6: L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7: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8: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7: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原来他不够爱我。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彦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和谭嘉怡俾到大家的限定演出的。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4: 吴彦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2: See You Star，
13: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14: 我系 Jace 刘建熙。
15: 我是安仔陈建安，
16: 我是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7: 阳光进化。
4: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31，8月21日星期五，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系咁讲到咧中东嘅局势，大家咧都有两件事咧会关注。咁特别咧今日咧知道咧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呢三个国家咧一齐咧发表咗联合声明，谴责咧以色列袭击加沙。嗱呢一份咧三国嘅声明咧咪都讲到啦，以色列袭击造成咧包括好多巴勒斯坦嘅妇女啦，巴勒斯坦嘅。

儿童，咁仲有咧喺当地嘅平民咧系伤亡嘅。三个国家对以色列咧持续发生咗好多违反停火协议嘅行为，都好密切关注。所以以色列必须要全面遵守之前的停火协议当中所有的义务，并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削弱停火又或者导致到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讲到就是美国还有伊朗的战事，美国总统应该说是副总统曼斯今天形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经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重申对伊朗来讲会施加经济压力不将会是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的手段。跟住咧，睇咧就系中美洲嘅消息。啊，唔知道你咧有冇去过咧就系巴拿马嘅呢个地方？啊，巴拿马咁嗰度啲水果啦，好抵噶！哇，一大袋橙，一大袋香蕉，我自己咧冇记得啦。咁同埋咧最出名嘅莫过于咧就系嗰条嘅 canal 啦，咁叫做巴拿马运河啊，好壮观同埋好震撼而震撼啊！如果你有机会睇过，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去嗰度玩咧，都一定会去巴拿马运河啦。又或者坐啲咧就系中美洲嘅南美洲嘅游轮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咧会去到咧巴拿马嘅运河。不过咧，原来咧运河嘅管理局亦都宣布，因为咧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到咧整条运河嘅流域啊，去落雨咧落少咗好多，唔够水啊。咁所以咧由下个月开始，九月份开始咧会减少咧每日嘅通航量。唔单止咧有游轮会通过啦呢一条靓仔嘅运河啦，咁当然咧好多嘅货船咧同样地都会系啊。但根据啦呢一份嘅公告讲到啦，由九月三号开始会缩减每日通行啊，系啊通行运巴拿马运河嘅名额，一直咧去到九月十五号，仲会咧减到去咧每日咧只系得32部船咧可以咧经过。公告话啦，尽管啦巴拿马咧嚟紧咧进入咧雨季，应该会落雨噶，咁不过咧运河咧亦都会采取措施，不过咧，亦都讲到咧，就系运河嘅流域降雨量咧，仍然啊系处于咧系低过预期，咁所以咧进一步要调整咧整条咧就系营运嘅措施啦。早上8:34嘅啦，咁今日咧咪都咧睇到咧一啲唔同国家嘅一啲咧就系地震方面嘅消息。有冇去过咧？就系咧冲绳啊，冲绳咧就系位于咧日本嘅最南部，亦都系最近台湾嘅，最近香港嘅。台湾飞去嘅话，个零钟头就经已咧可以咧飞到去啦。咁不过咧今日咧亦都有地震，因为咧根据咧日本嘅气象厅表示，喺当地时间星期五朝早嘅9:00左右，喺冲绳本岛近海发生咗咧4.2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好彩咧冇人受伤。另外咧喺南美洲嘅 Peru 秘鲁嘅南部，亦都咧发生咗咧就系7.2 级地震。喺秘鲁嘅首都利马，多个地方咧都有震感，亦都冇咧系任何嘅伤亡，又或者咧财产损毁嘅报告。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咧今日嘅走势。香港股市五连升，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6,009，亦都系咧两个半月收市最高。咁全日升咗310，咁主板成交金额2,573亿元。科技指数报4,766。ATMXJ 咧有个别发展，咁小米升咗4.5%，腾讯升咗1%。阿里巴巴咧喺上一季咧经调整之后咧盈利低过咧预期。股价高开低走，跌咗咧 2.5% 系收市。早晨，早晨，8:36，诶，有呢个咧通咗电话，又或者未通电话嘅声音，佢系主持梁咏琪。有佢呢一首咧全新派台叫做《远距离》，啱转头会有 Amanda 入嚟咧，同我一齐咧介绍好多一啲本地嘅活动啊。

0: 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 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系好靓。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2.97元，新鲜金丰青平鸡每磅6.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元，中国冬瓜每磅1.28元，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元，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元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元，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普通嘅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唔系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嘅仪式感，鲜辣鲜甜嘅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菜，打卡一流。仲有特色嘅越南咖啡，以30%越南豆、70%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Jo 越南料理。

0: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咗3683996871。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41，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2度，咁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6度，今晚最低13度。咁听日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28度，最低17度。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4: Hello， 我是阿波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法》。
1: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9: 好快咧，嚟到咧星期五嘅朝早，咁今日咧系8月21日，早晨 ，Amanda，
10: 早晨啊 ，Robin，
9: 嗯，冇错啦，周末活动指南啦，好快咧嚟到咧暑假嘅尾声，因为咧过埋今日周末啦，咁将会仲一个礼拜，咁之后会有一个长周末咧，哇，要翻学噶啦，
10: 系啊，冇错啊，好快就开学啦，
9: 系啊，唔知道你自己咧会唔会都要最后冲刺，冲刺啲乜嘢咧？就系咧要同啲小朋友、同屋企人要搵多啲地方去玩、去食咁样咧？
10: 我会嘅，因为咧咁。话晒卡加里咧，就成日都落雪噶嘛，系咪先？冬天嘅时候，咁所以咧，我都会找紧呢个夏天嘅尾巴，希望可以去到啲户外嘅时候咧，就去户外玩咯。
9: 嗯，特别咧，见到一啲绿草如茵嘅时间啦，又或者我哋见到有湖啦、有山、有水咧，零舍舒服。特别咧，知道今个 weekend 咧有机会啊，29度、30度，非常之炎热。咁我知道咧，如果你话热辣辣嘅话咧，寻日开始咗噶啦，嚟紧咧啊，今日、听日同埋咧，去到星期日咧，一连四日咧会有个亚洲美食节。
10: 系啊，冇错啊，呢个系卡加里规模最大嘅亚洲美食节嚟噶。咁啊，到时现场咧系会超过100个摊档啦，俾到大家试下唔同风味、唔同国家、唔同地区嘅嘢食，系啦。咁啊，头先你有讲到啦，个日期方面咧，其实由琴日咧已经开始咗噶啦，一路玩到去嚟紧嘅礼拜日。咁样时间方面咧，就系、是、星期四、五、六就系上昼11点玩到夜晚11点，足足12个钟。跟住最后日8月23日星期日咧。都玩得好长时间，可以由上昼11点玩到夜晚9点，足足10个钟嘅。
9: 冇错，我知道咧，其实今年唔系第一年搞嘅啦，我自己亦都有机会去过啦。你谂到嘅啲香港嘅街头小食啦，嚟自中国嘅亚洲风情嘅泰国啊、越南啊，又或者我哋北美洲呢度好多啲不同嘅嘢食咧，其实都会包括喺呢个美食节在内，一档一档一档一档嘅。咁大家只要咧去到呢一个咧市中心嘅位置，咁就系咧啊，佢叫做咧啊 Lodge 六啊，喺市中心嘅。就是西南的呢个3118街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呢一个咧就系美食节啦。我知道仲有啲优惠添嘅话，系嘛？
10: 系啊，冇错。咁啊，琴日啦，同埋今日，咁琴日咧已经过咗啦，唔紧要。今日大家可以找紧最后嘅机会 ，OK？ 头100位嘅入场贵宾咧，系可以攞到10蚊嘅美食节。咁而家大家都吓快快脆脆准备好11点就冲入场啦。
9: 冇错，系美食节嘅一个消费券嚟噶。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啦，今日啦、听日啦、后日都继续会有机会可以咧去到市中心。 心去到搵一啲亚洲嘅美食，同埋我知道咧，其实唔单止有美食啊，咁仲会有一个表演舞台添嘅，会有啲 live band 嘅音乐咧，都会咧可以喺嗰度见到。咁除此之外咧，我知道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咧，我哋咧卡加利另外一个地方咧，亦都会有一个音乐会添。
10: 系啊，冇错，呢个地方咧，亦都系我

0: 其中一个非常之推介俾大家玩嘅地方，呢度咧就系 Riley Park 啦。点解我咁中意 Riley Park 咧？因为 Riley Park 入边咧，除咗有我哋平时会玩开嘅公园之外啦，仲有一个wedding pool 啊，咁啊系一个浅水池嚟嘅。咁个浅水池嘅面积系非常之大 ，OK， 唔系细细个嗰啲啊。咁如果佢水深最深嘅地方咧，其实可以去到腰噶，即系大人嘅腰位，大人都冇嘅，去到膝头位咯 ，OK， 大人膝头位，跟住小朋友嘅腰位，咁所以咧小朋友咧系玩得超级开心。而今个礼拜日咧，就是有个特别的活动，就是 Calgary Wind Symphony 这个交响乐团呢，就会来到我们 Riley Park 的户外音乐舞台那里，为我们带来一场免费的户外音乐表演。
1: 没错，地址方面呢，就是 Riley Park 的这个 Band Shell 那里，换言之呢，就是西北区的800012街那里，晏昼两点钟，只此一场，是今个星期日8月23号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另外呢，知道这个农场呢叫做 Grand Row 啊，喺嚟紧咧22、23号，换言之，听日后日咧，朝早10点钟到晏昼4点钟，亦都有另外一个咧，就系亲子活动添。
0: 系啊，冇错，呢、這个就系家庭嘉年华 Family Fun Fair 啊，咁啊，专系为我哋家庭一家大细去准备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入场嘅小朋友咧，系每个人可以攞到5张免费嘅游戏券，即系一啲摊档啊，玩下小游戏，赢下奖品嗰啲咧。我有玩过嘅，咁平时呢通常都系大约10蚊玩一次，咁但系今次唔同啊，今次呢 Granary Road 呢、這个农场呢系免费送5张俾每个小朋友，咁所以呢其实你攞住嗰5张嘅免费游戏券啦，入到去玩，玩完之后仲有礼物收喎，咁所以我觉得超级抵嘅。另外
1: 我知道呢，如果你系一个小朋友就5张，3个小朋友嘅话就有15张，系咪？平时要俾钱噶嘛，摊档嗰啲嘅贪玩游戏，而家免费玩，玩完之后中奖仲有嘢攞添啊！
0: 系啊，冇错，所以咧。计翻条数咧，系超级超级抵嘅 ，OK？ 好啦，咁啊，现场除咗有呢个游戏玩之外啦，即系有奖游戏玩之外咧，仲有一啲乘搭拖拉机嘅体验啦，或者家庭寻宝嘅游戏啦，幸运抽奖啊等等咁样样。咁所以咧，平时我哋入到呢个 Granary Road 呢、這个农场咧，都已经系好多嘢玩噶啦。其实佢都系一个主题乐园嚟嘅。咁啊，今个礼拜六同礼拜日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咧，仲要系佢哋嘅 Family Fun Fair 嚟嘅添，咪先？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啊，
1: 没错，在 Foothills County 那里的就是22606112街，就是 Foothills County 离开我们卡卡里少少的，可以上到他们的官方网站是 granaryroad.com、
0: 嗯、
1: 不过如果你说近回市中心的牛仔节公园，在这个就是 Sam Center 那里附近、嗯、我知道呢来紧呢还会有一个22号啊，听日啊会有 Barbie 啊，会有 Barbie 睇啊Barbie 睇什么呢，就是这一部的电影在户外那里、嗯、坐在个草地坯那里看电影。
0: 是啊，冇错，咁我听到呢、這个Barbie 嘅户外放映会之下呢，我都觉得非常之兴奋，因为我已经去幻想自己呢打扮到成个 Barbie 咁样啦，穿晒啲粉红色嘅衫裤鞋嘛，再加埋顶帽咁样，就可以带埋啲小朋友啦一起去到呢一个户外嘅地方 ,Sam Center 嘅出面，咁就可以一起睇呢一个户外嘅电影啦 ,Barbie。咁下午4点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免费入到 Sam Center 嗰度免费参观㗎啦。咁另外如果头200位嘅房客咧，其实大家系可以去到 Macy Eatery 嗰度攞包免费嘅炮谷，然之后等到5:30、5:30咧，电影咧就会正式开始啦。
1: 冇错，成件事就系3:00出门口，4点去到啦，排队攞炮谷啦，稳定个有你嘅位置。5:30咧就会睇到呢部芭比。其实芭比呢个真人版电影咧，好几年前啊，我记得咧系风魔一时，大家之后又兴着啲粉红色嘅衫、嗯，就连阿 Ken 都有个一个造型喺度啦。年前一部咧好 hit 嘅电影，咁今次咧可以户外大银幕，系、仲要喺河边嗰度，可以拎住啲嘢去食野餐，一边睇呢一部电影。咁时间方面咧就系8月22号，换言之，听日星期六，记住4点会开放噶啦，5:30咧就会有电影，头200位观众咧会有呢个免费嘅炮谷添嘅。哇，今个礼拜真系好多活动啊！
0: 系啊，样样都好吸引啊！我而家都喺度拣紧究竟去边度好啊！
1: 我谂我自己咧会今日放工会去咗呢一个美食设施啦，咁、然后之后咧又或者咧今个 weekend 有机会。早上嘅话咧，就要去 Granary Road 嗰度玩贪玩游戏，然后之后到听日嘅傍晚时分咧，就去睇呢个芭比嘅大银幕嘅户外电影。
0: 哇，你好聪明啊！已经一连串嘅活动咧，都可以同大家安排好晒啦。
1: 的确啦，今日 weekend 咧天气方面好好啊，同埋好多阳光，所以记住做防晒。
0: 冇错啦，唔好晒到出着班啊！
1: 好，饮多啲水。今日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客气。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

0: 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 九十四点七下午四点至五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9: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唔饮唔食唔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嘅北极熊都喺呢度。喺 Manitoba 嘅 Churchill， 街上面嘅车门甚至习惯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10: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是张敬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8: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1: 早晨，早晨，8:54，今日咧系8月21号。好，唔知道你咧有冇机会咧去过夏威夷？咁相信咧呢度咧啊，距离咧温哥华又好，又或者咁距离我哋卡加里咧啊6个零钟头啦，咁就会去到啦 Honolulu， 咁就系檀香山啦。咁之后咧咁隔篱咧咪都有 Big Island， 我哋叫做大岛，又或者咧有个咧啊更加之宁静嘅，一望望到咧一个好靓嘅海啊，叫做猫儿啊，就系猫儿岛。咁不过咧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原来咧喺50年代尾，1959年嘅今日，夏威夷正式咧成为美国第50个州。当时嘅美国总统咧，佢嘅中文译名咧叫做艾森豪威尔，咁签署咗公告，当年今日正式确认夏威夷加入咧就系美国嘅联邦，咁成为咧美国第50个州份，亦都系至今咧最后一个咧加入美国嘅州份。1991年今日，拉脱维亚宣布咧恢复完整国家嘅独立，咁结束咗咧几十年啊之前咧由苏联统治。咁事件咧亦都系咧1991年咧东欧同埋咧就系苏联政治巨变嘅最重要一环。咁另外啦，2004年，哇，都有成22年前啦。8月21号，当时咧记唔记得啦？香港方面我哋有个咧叫做乒乓孖宝啊，乒乓球嘅代表队李靖仲有高礼泽啊，喺雅典奥运男子双打打入决赛，哇，最终咧赢埋银牌添啊，成为咧香港奥运历史上其中之一个咧好有代表性嘅奖牌之一。咁另外咧，今日咧咪都有一啲唔同嘅艺人嘅生日，咁包括咧有赵正义呢一位咧前无线亚视嘅艺人啦，因为嘅绿叶演员啦，啊演出过《天龙八部》《陀枪师姐》《宫心计》同埋咧《倚天屠龙记》等等。另外1979年的今日出世有刘威王队长，之前呢参加过超级巨星，在去年呢未都有参加过啦，这个呢就是呢中年好声音，未都呢参与呢好多呢 TVB 的音乐节目。另外呢香港方面呢一位的年轻导演和编剧麦希恩啊，在1984年的8月21号呢是出世。早上8:56，完成呢一个礼拜的阳光进化节目。最后带给你的由轩仔张敬轩的新歌《放弃的界限》，结束今早的阳光进化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在10月19日公投踏入倒数60日，选民将会回答10条问题，其中有9条涉及移民及宪制的改革。最受关注的是第10条，即是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支持留家及独立的阵营正在加紧部署拉票。民调专家 Janet Brown 表示，过去8年亚省独立议题的民调数据变化不大，支持独立的比例一直明显低于支持留在加拿大。目前只有 5% 至 8% 的选民未决定立场，因此今

次的竞争重点已经由说服选民逐渐转向动员支持者投票。支持獨立的 Let Alberta Decide 截至8月13日已經籌得超過415,000元，是所有第三方廣告團體中最多，並計劃在10月17日在亞省議會舉行大型集會，集中向卡加里、愛文頓等獨立支持度較低的城市拉票，並安排小巴接送支持者投票。另一個獨立團體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亦都举行了多场的公听会，并鼓励成员动员亲友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 Forever Canadian 表示，已经有超过18,000名亚省的居民参与义工工作，将会继续派发草地标语牌及举行大型的集会。另一个留家团体 Alberta's Voice 则计划在卡加里、爱文顿及亚省的乡郊投放电台广告，并培训义工吹票，目标动员10万人。邮寄特别选票需要在10月16日下午5点之前送抵亚省选举局。亚省政府在7月起为医疗卡加入有效日期，作为省民身份证明文件改革的一部分，但新的措施引起了医疗服务团体及反对党关注，担心居民因为忘记续期而影响医疗保障。新制推行之后，卡加里多间登记处出现了长龙。加拿大沙省、安省及灰省早已经采用设有有效日期的医疗卡，不过 Friends of Medicare 的行政总监 Chris Galloway 表示，亚省需要设立保障措施，特别是没有固定地址的居民、长者、长期病患者及护理院舍的居民，避免他们因为证件过期而失去了保障，或者需要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蓝斯批评措施多此一举，他指政府声称亚省医疗号码数目远高于实际的人口，是因为过去没有完善的制度，在居民死亡或者是迁离亚省之后取消了他的医疗号码。省政府表示，大部分的居民的续期周期最长可以达到5年，若果医疗资料和驾驶执照或者是身份证整合，有效期亦都会与相关证件一致。当局会在到期前通知居民，即使医疗保障被取消，居民亦都有最多1年的时间恢复资格，期间可以发还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亚省搜救人员于上周末与 Camel 的 Witness Cave 首次实际使用可以穿透岩石传送信号的 QDXM 洞穴无线电，成功协助救出一名被困在洞内的人士。事发在8月15日上午约11点半，事主深入洞穴之后被困在称为 Side Squeeze 的狭窄垂直岩缝。皇家骑警及 Kananaskia Mountain Rescue 其后召集 Alberta BC Cave Rescue 协助，救助人员利用了钻锤移除了部分岩石，并在岩壁装置固定山提供向上的拉力。由于空间狭窄，救援进度只能够以每小时才得以寸进。救援期间，团队首次在行动中使用自2023年研发及测试的 QDXM 洞穴无线电系统，能够透过岩石传送信号，在手机、一般无线电、卫星通讯器及 GPS 均无法运作的地下环境保持联络。救援人员同时都要防止事主因为长时间受困而出现体力透支、失温及身体受压。事主在晚上10点救出，休息之后在11点46分离开洞穴，无需进一步治疗。行动共出动了13名洞穴救援人员、10名消防员及2名 Kananaskia Mountain Rescue 的成员。卡加里东北区非法弃置垃圾问题日益严重， Sandwich 的社区居民表示，区内被弃置的梳化、床褥、椅子及其他家居垃圾越来越多，部分地点几乎每日都有新的垃圾出现。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非法弃置垃圾已经成为全市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其中东北区尤其严重，当局已经接获多宗来自 Sandwich 的举报。市政府指出，
非法棄置垃圾會對居民及動物構成安全風險。當局提醒，重量低於550磅的住宅垃圾可以支付25元送往卡加里堆填區處理，費用遠低於違法棄置垃圾。

0: 置垃圾可能带嚟嘅后果。有居民建议，市政府应该喺主要嘅路口增设垃圾箱，减少随处弃置嘅情况。市民如果发现非法弃置垃圾，可以透过311举报，协助市政府确定问题嘅黑点及安排清理。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并可能被勒令自行清理所弃置嘅垃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0月19号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了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新闻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九个类别之中，有七个嘅数据都暴升。一般商品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唔计油站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六月嘅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至于销售量就上升1.5%。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升2.2%，销售量升0.4%。全国有七个省份六月的零售销售额都录得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而升幅是1.6%。六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57亿元，按月升9.9%，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7.1%上升到去7.7%。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零售销售额下跌0.8%。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上个月宣布8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50%关税，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2点就届满，全省各地的合资格选民将于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致命车祸。省警话，事发在凌晨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涉及两架车，有一个人死亡，一名成年女子受伤送院。多伦多警方公布已经锁定一宗性侵犯案的疑犯身份。警方话，案发在上星期六8月15号下午大约6点，在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和 College Street 交界地区。一男一女在步行期间，女子被另一名经过她身边的另一名男子性侵犯，疑犯随即逃去。警方现时以性侵犯的罪名通缉58岁多伦多男子 Jose Mario Resenos。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

0: 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他又重申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曼斯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个博弈，因为伊朗亦都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够重建伊朗的核能力。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是好靓。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卢志清报道。
9: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

0: 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受限。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李俊杰报道。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3: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4: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2: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裁决，彰显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公署发言人表示，这宗案件审讯程序公开透明，定罪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

0: 反映社会共同心声，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公署重申坚定支持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定与特区一起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依法惩治假借国家安全的犯罪。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不是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话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林汉山报道。
1: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署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佢喺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话：，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系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2: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呢基本上和一般唐狗都不同，它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出牌给它的时候呢，无论它是格斗犬的品种好，或者是格斗犬的混种狗都好，我们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看到那只狗呢，现在就是一只唐狗，我们都要去调查点解呢隻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嘅混种啦。
1: 黎坚明话，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话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嘅来源等。
2: 格斗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呢係有一个更加严谨嘅监管嘅。譬如出去一啲公众嘅地方呢，一定要上带戴口罩，嗰条带呢唔可以长过 1.5 米。咁所有格斗犬呢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斗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目前法例已经将4种特定犬种以及呢啲品种嘅混血狗列为格斗狗只，加以严格管制。至于其他大型狗只，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2隻细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种犬，现时只系归类为大型狗只。当局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当局亦都会探讨更多实际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识同责任意识，会争取今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有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负责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我们访问了一名经营犬只训练中心大约20年的负责人，讲下遇到狗只攻击时应该怎样保护自己。请留意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早上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陈乐谦报道。
3: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

0: 的入口設立站點，處理入場和遊客的查詢。對於怎樣避免出現代辦或者炒黃牛的情況，漁護處處長黎堅明表示，相信有關平台有足夠經驗和能力處理。
1: 第一，我們是要用一個實名制，亦都來到的時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他要給一個身份證明我們看，他才可以上這個路段。第二樣嘢就是這個平台就不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平台，這個平台運作了很久，我們相信這個平台就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去處理這些個案。
0: 黎堅明又說，漁護處會總結今次試行預約制的成效，如果出現其他問題將在下一階段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接受認購，下個月4號截止。有計劃認購的市民表示，今批銀債 4.25 厘的保證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說，銀債穩健，認購是希望分散投資。聯席安排行匯豐表示，首日認購反應非常熱烈。另一家聯席安排行中銀香港表示，預計認購反應熱烈，最終認購人數有機會突破30萬，創歷年新高。
3: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節新聞專輯報導完畢。
4: 中港台新聞是由專為兩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務的 EDI 移民顧問公司特約贊助播出。 EDI 電話 403-230-333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個星期三甲走勢。
5: 大家好，我是 Amanda。 今期最简单直白的浪漫歌曲非佢莫属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就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无

是负责搞笑的 Era， 今次竟然认真探讨一个值得思考的人生课题，不分主义定是不分开主义呢？今期亚军作品 Era 的《我们不分》。

你个坏人已经上咗榜六个礼拜啦。你觉得佢系咪真系一个坏人，定系扮坏人嘅好人呢？今期冠军作品 ，Eden 吕卓安嘅《坏人一个》。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你知唔知西北 Ba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拣新鲜海鲜，

0: 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5: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6: 各位早晨，你到9:33开始星期五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噃，咁啊 Happy Friday， 咁周末又嚟紧啦，睇睇最新天气先。今日嘅最高气温将会去到26度啊。晚间气温是13度，咁现时呢9:00就是14度嘅。咁周末呢呢几日呢去到暂时到礼拜二呢，每日呢都系晴朗啦，同埋好好天啦。咁听日方面呢28度，星期日亦都系一样嘅。日出时间早上6:32，今晚嘅日落时间系8:46嘅。UV 指数系高啊 ,6 度啊。咁啊，冇落雨嘅机会嘅。咁其他城市好似 Edmonton 咧，今日都系好天啦，26度嘅。喺红绿市 Redear、Banff 同埋 Jasper 全部咧都系热啊，特别咧喺呢个Jasper 方面咧去到32度嘅。嚟到生活啦，可能大家又如果家长们啦又准备啦，好忙啦吓 ，back to school 啦啲小朋友。咁对于你啊，如果鍾意音乐嘅朋友呢，如果上我哋947YYC 呢，就知道又要恭喜曾经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嘅詹正平啊。咁早一轮呢，大家都听到我哋一啲嘅宣传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啦，同埋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系全力支持嘅华语乐世代啊，全球嘅音乐共享计划。咁早一排咧就喺全球咧就系招募呢个作品啦。哇，犀利啊！超过成5000首歌曲咧系投稿噶吓，即系全世界都有嘛。咁啊，经过咧好多专业嘅评审之后咧，50强就出现咗啦。咁我哋咧真系非常之恭喜啦，我哋。嚟自我哋加拿大啦，温哥华嘅朋友啦，佢系SQ 嘅冠军啊，有一届嘅 SQ 冠军詹正平。咁佢就系凭住以下呢一只歌曲，在温哥华出发，入选50强啊！喺度恭喜佢先，希望佢再下一城，再向12强迈进。

0: 出发，
1: 就是温哥华出发啊，会不会你今天都是这样向温哥华出发呢，或者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enjoy 你的 holiday， 或者已经刚刚去完你的假期回来了吧。有些朋友呢就是这样的，他知道我们9月16号呢是台庆，再加上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什么做呢就预定了那天买了飞了。买了飞的朋友非常非常之多谢你的支持，还有都再一次衷心多谢所有客户的支持的。我们那天有一个特别，有很多奖品，其中大家要留意这个了。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台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是好靓。
1: 我相信每一位女士都喜欢扮靓靓，哇，我男士会用什么语气跟你说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我就专门揀了这首歌配合球先那个 promo， 哎，好期待9月16号见到你啊，送上这首歌曲。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4: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5: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股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8: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7: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9: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10: 好，早晨9:45，早晨啊，左脚 ，Happy Friday。又是星期五啦，早晨。嗯，系系，哇，今日咧我哋知道讲下踩单车，不过唔系普通踩单车法。
11: 好，系啊，我哋踩单车，我哋。有唔同集數講過啦，嘉燕我知你都會係出去踩單車咁樣啦，亦都我哋華人社區咧都好多團隊啊，佢哋會踩單車，唔單止強身健體，仲會幫下唔同機構啊，籌下款啊，做善事，咪非常之好嘅。咁啊，今次我哋講下咧，其實我哋自家製商亞省咧都有一位咧，即係奧運冠軍喎。咁啊，佢係喺 Edmonton 嘅呢一個女子嘅單車好手咧，叫 Kelsey Mitchell。我哋講呢個 Kelsey Mitchell 咧，我哋可以講下即係香港啊牛。留下女车神啊，亦都系一个好出众嘅世界级嘅运动员啦。咁啊 ，Kelsey 咧，喺呢一方面佢攞咗就2020年嘅东京奥运会，咁当时2021年咧就系响东京举行嘅。之前亦都攞过咧就系泛美嘅冠军。咁但系最近咧佢完全失去咗一个热情啊，就对于呢个踩单车咧，表示咧即系暂时想休息一下。咁佢就消失咗啊，就消失咗一段时间，就玩咗第二啲嘅运动嘅。甚至乎咧，冬季奥运会2026年喺米兰嘅冬季奥运咧，亦都系代表加拿大咧参加一个嘅项目嘅。你真系估都估唔到，佢由踩单车就走咗去玩 bobsled。
10: 哦，
11: 即系啲滑雪，即系喺一个高山就垂落嚟嗰啲bobsled 啦。咁又好奇怪，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咁最近咧就有一个访问咧，就讲翻我嘅夏季嘅运动嗰团火咧又翻嚟啦，又想翻去踩单车啦。咁为咗下一届2028年洛杉矶奥运咧，就做好准备啦。咁原来系咁嘅，因为响 Edmonton 咧最近咧就系开咗一个获认嘅一个超级嘅国际单车场啊，一个嘅规格，一个嘅单车场叫 Very。

0: Velodrome 就向咧就系 Edmonton 嘅 Coronation Park， 亦都系最近咧先至开幕嘅。咁佢话变咗啊，喺我屋企就近咫尺啦，就可以去训练啦。咁而且咧即系可以见翻啲好朋友啊，啲训练员啊，等等等等啦。咁令到佢个热情咧就系翻翻嚟。咁希望咧为加拿大咧响下一届嘅洛杉矶奥运咧就系卫冕呢个嘅场地追逐赛嘅金牌嘅。
1: 所以啲政府真系要投资多啲体育嘅 facility 先得啊！
0: 一定要啦。我哋成日话即系个 quality of sport 系三样嘢噶嘛 ，good people、good programs 同埋 good places 啊，三个 P， 样样都系紧扣一环。咁我哋 Kelsey Mitchell good people 啦，我相信我哋嘅单车嘅训练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嘅 program。咁好啦，最尾就系要有呢个场地嘅配合啦。咁今次政府能够起一个嘅运动场咧，我相信咧会对于大众咧都会有一啲嘅好好嘅裨益嘅。
1: 咁啊嗱，我唔知你熟唔熟悉 Roy Oak 个头啦吓，咁嗰头又都而家差唔多起好啦，我睇住佢起嘅，就起咗一个好大型嘅呢个足球场。
0: 冇错，
1: 系啦，好靓嘅。
0: 系咁呢一个地方就喺Rocky Ridge 啊 YMCA 附近啦，
1: 附近隔篱咁样
0: 系。咁变咗西北区嘅人又多咗个好去处啦。
1: 冇错，
0: 呢一个都系即系政府不停咁样去做呢啲嘅功夫啦。咁其实政府做嘅时候咧，又会吸引到另外一方面嘅啦，例如咧喺今次呢一个嘅场地。单车嘅场地里面啦，原来响以外周边嘅一啲叫做职业嘅运动咧，喺加拿大嚟讲咧，过去呢五年啊，吸引嘅商业赞助咧系破咗纪录嘅。咁换句话嚟讲咧，唔系话一个单一嘅运动系获益，而系好多唔同嘅运动咧，都系见到加拿大人参与运动啦，同埋喺国际赛表现好啦，咁所以呢啲嘅赞助咧就会嚟噶啦。政府系一个资源啦，外边嘅赞助商又一个资源啦。好啦，咁我哋有一个咁好嘅吓呢一个循环啦，一个良性循环咧，我哋更加要吓即系鼓励多啲人咧，就系出去玩下运动，因为使用呢啲场地都帮助到佢哋喺即系个最后。嘅汇报嘅时候咧，嗱、你睇下我哋嘅场地每年有几多萬或者几多百萬嘅人使用噶，咁所以呢一个地方咧，我哋必须要咧就系、投放多啲资源，就好似做一个月Olympic Oval 啦，联邦政府又公布咗5200万嘅拨款，去令到成个 Olympic Oval 咧可以再运作多30年，咁变咗你同我都可以走去溜冰咯，冬天。咁、ISU 呢个国际嘅冰呢、這个滑冰嘅总会，亦都可以摆多啲世界杯响卡加利举行啦。
1: 所以你而家知道。即系呢几年啦，我唔即系都知道嗰个 L 字头嗰个品牌啦，系冲出国际啊，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品牌，即系都系同运动有关嘅。
0: 冇错，咁我见到即系 Kelsey Mitchell 呢一个古仔，我都觉得即系勿忘初心啦，即系去翻原本嗰团火嗰度吓，即系系嘅，即系职业运动员或者呢啲叫顶尖运动员，佢哋响场表现或者我哋电视睇到系好嘅一面嘅，咁但系好多时往往佢哋都 struggle 嘅，应该就喺情绪健康啊，或者其他嘅高处不胜寒嗰种嘅感觉。有阵时会令到佢哋嗰个嘅想法咧系有啲唔同咁啊！即系我作为媒体啦，见到佢能够即系开放呢一个内心嘅世界，系话俾传媒人听，我其实系有啲困难嘅个情绪方面。咁但系而家我又揾翻我嘅热情啦，又翻翻嚟啦。咁希望佢喺下一次嘅奥运咧，能够可以再上颁奖台啦。
1: 即系好多研究咧，都讲到，即系当你情绪有困扰嘅时候咧，你即系当然要。尋求專業嘅人士去幫助，但如果你真係的起心肝一行出去做運動咧，真係可以幫到噶。系喺个脑度嗰度，佢即系会做紧嘢噶，系嘛？
0: 系啊，非常之科学嘅呢样嘢，
1: 好科学嘅解释噶，系。
0: 咁而家个业余嘅我哋叫社区或者系草根嘅一啲训练咧，例如话我哋足球啊咁样啦，我有朋友系篮球球证啦，即系做裁判嗰方面咧，其实喺个嘅训练咧，而家系多咗好多即系心理方面嘅教育啊，即系令到我哋明白啊，点解有啲人会系好牢嘈啊，包咬颈啊？点解场外有啲可能系家长啊，或者系观众咧，哇就非常之热情啊，咁啊讲嘢咧就过晒界啊咁样。咁我哋要明白，呢一个运动里边其实系会有呢啲火花出现嘅。咁你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咧，你就会知道点样去一个客观同埋求例赋予俾你嘅权利去执法，咁令佢成件事咧佢都会用一啲 term 叫做例话。de-escalation 啦、即係降温啦、甚至乎可以仿效一下，即係可能係警察啊去執法嘅時候啊，點樣用一個同理心啊去做呢件事啦。好啦，咁當然呢又有第二邊雙咯，你教練又會好怒躁啦，球員又會好怒躁啦，呢啲係耳濡目染嘅，即係好容易

0: 就会全部都会觉得啊，呢一件事如果我哋选择 emotion 嘅时候，系会你系短时间能够胜利，因为你把口讲咗啲嘢出嚟，或者你个行动。咁、但系整件事最后发生咧，系并非愉快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喺社区嘅层面，大家嗰个嘅学习嗰方面啊，个教育咧而家系多咗嘅。咁希望即系呢啲嘅草根嘅活动咧，就会少啲啲不愉快嘅事件啦。
1: 咁即系而家就八月尾啦，咁九月有开课咯。
0: 冇错。
1: 系嘛？咁你觉得譬如嚟紧咧，即系嗰啲小朋友啊、中学方面咧，佢哋嗰个体育喺成个系统上面有冇啲改善咧？咁我谂更加多
0: 系啊，绝对有，绝对有嘅。咁我讲一个例子俾你听，我讲下啦，亚省同埋灰省最大嘅分别啦。亚省嘅球场，例如话你室内嘅运动场啦，学校嘅 gym 啦，可能有游泳池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私人学校有埋跑道添吓，即系好靓咁样嘅。咁但系咧，如果系睇灰省咧，我试过即系做采访，就系讲五人足球喺灰省嘅发展嘅时候咧，就十个球员同埋教练，佢哋全部都话我哋嘅政府支持大家放一学。留喺学校，咁所有嘅 gym 咧系免费开放，俾所有嘅学生留喺度嘅。咁呢一边咧，可能就会关乎到用一个叫做 liability， 我唔想承担，又或者我哋冇足够嘅校工去处理人手去处理啲问题，而索性咧就系、是。no， 咁其实绝大部分、我谂即系90%+嘅公立教育局嘅学校，甚至乎天主教学校咧，佢哋放咗学之后嘅 gym 咧系唔会开放俾小朋友嘅。咁、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有改善嘅空间喺亚省嚟讲，灰省就唔系嘅。一次过开放晒，因为同埋小朋友你哋唔会走出去流连啦喺街度。咁、不如喺三五知己同学校一齐，你打唔打篮球，打咩排球，咩运动都好，叻唔叻唔紧要，最紧要聚集喺度，即系有一个强身。健体嘅效果，同埋即系正向嘅思维，呢一个我觉得灰省系做得很好好嘅。咁我哋其他嘅省份都可以学习一下。
1: 咁可能好多家长又都可以提议一下啦，喺学校嗰啲即系家长会嗰度吓，其他有冇可能？
0: 系啦，冇错啦，好多时都系最主要系人手啦。第二就话若果个 incentive 就系个诱因，可能系大家众筹，可能俾摆一两百蚊出嚟，就系跟住个三个钟可以有校工帮手嘅。呢一个都唔系唔可行嘅，我相信。所以学校会听，咁但系好似你话斋，即系要喺嗰啲啲 advisory council 呢啲嘅
1: 家长会啊，
0: 同埋其他嘅讨论里边咧，就系讲多啲，做多啲，咁希望鼓励到佢哋。
1: 咁我希望我哋呢个提出之后都即系激发喺啲家长系，即系知道咧，即系运动对小朋友嘅成长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0: 冇错冇错，
1: 帮到佢哋嘅。OK， 好，咁啊唔该晒吓，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听校会嘅声音，阵间十点钟会有亚省新闻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 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0: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一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欣平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科技厅长 Nate Gubish 就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在昨晚爱文顿举行了第二次的市政厅会议，会上厅长遭到市民强烈的抨击。在上个月，科技巨头 Meta 宣布计划在爱文顿北部 Surgeon County 建造一个价值130亿加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项目将由一座价值46亿加元的天然气发电厂供电。不过市民对此项目表示担忧，在会上要求政府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措施。有市民质疑政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制定这个项目，但直到最近才通知当地的居民。其他市民更加认为这个大型计划可能会耗尽当地的土地、水和电力的资源。部分市民对省府承诺的就业机会亦都表示怀疑。亚省科技厅长在回应市民的负面意见时表示遗憾，重申 Meta 的数据中心计划代表着间接的经济效益，300个就业机会是不容忽视的经济价值。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发展蓬勃，亚省应该充分利用各种的投资机会。会议期间，与会市民在厅长发表讲话时不断发出嘘声。反对数据中心的发言人 Ben Berry 亦向传媒表示，市政厅会议已经演变成一场抗议活动。亚省10月19号的公投踏入倒数60日的阶段，选民将会回答10条问题，其中9条涉及移民及宪法改革。最受关注的第10条则是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定是选择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支持留家或者独立阵营正是加紧部署拉票。民调专家 Janet Brown 表示，在过去8年里，亚省独立议题的民调数据变化甚微，支持独立的比例一直明显低于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比例，目前只是有 5% 到 8% 的选民未决定立场。因此今次的竞争重点已经由说服选民逐渐转向动员支持投票。支持亚省独立的 Let Alberta Decide 直至8月13号已经筹得41万5千元加元，是所有第三方广告团体中获得最

0: 最多的筹款，组织并计划在10月17号的亚省会议中举行大型集会，集中向卡格里、爱文顿等的城市拉票，并安排小巴接送支持者投票。另一个独立团体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简称 APP 亦都会举行多场集会，并鼓励成员去动员亲友投票。而另一方面，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 Forever Canadian 则表示，已经有超过18000名亚省居民参与义工工作，将会继续派发草地标语牌和举行大型的集会。另一个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团体 Alberta's Voice 则计划在卡加里、爱文顿和亚省乡郊投放电台广告，并培训义工去催票，目标是动员10万人投票。各位省民需要留意，邮寄选票需于10月16号下午5时送达亚省选举局。亚省政府7月开始为医疗卡加入有效日期，作为省民身份证明文件改革的一部分，但新措施引起医疗服务团体和反对党的关注，担心居民会因为忘记续期而影响医疗保障。新制推行之后，卡加里多间登记处亦都出现长龙。加拿大沙省、安省以及灰省早已采用设有有效日期的医疗卡。不过 ，Friends of Medicine 的行政总监 Chris Galloway 表示，亚省需要设立保障措施，特别是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居民、长者、长期病患者以及护理院舍的居民，避免他们因为证件过期而失去保障，或者需要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南斯亦都批评措施多此一举，他说政府声称亚省医疗号码数目高于实际的人口，是因为过去没有完善的制度，在居民死亡或者迁离亚省之后并没有取消相关人士的医疗号码。亚省政府回应表示，大部分居民的医疗卡续期最长可以达到5年，若果医疗卡的资料和驾驶执照或者身份证整合，有效日期亦都会同相关证件一致，当局会在有效期结束之前通知居民，即使医疗保障被取消，居民仍然有最多1年的时间恢复资格，期间亦都可以获发还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是真的得的，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是叫做 Albalow 欧瑞强，所有的靓哥都会在这里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6: 精装快报，
7: 环球邮报报道，据两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今个星期在华府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从25%降至15%，并保留对美国零件价值的现有豁免。 不过呢一份。

0: 協議，並不會令加拿大和墨西哥汽車零件可以免徵關稅。加拿大急於在今晚的最後期限前敲定協議，總理卡尼在談判桌上做出的讓步引來免省省長基紐的批評。與此同時，灰省省長亦都暗示他不會透過比美國酒重新上架來幫助達成協議。卡尼尚未向公眾透露草擬協議的細節。加拿大工業界和政府的六名消息人士表示，就在協議即將完成的前一日，總理基本上一無所知。美國副總統曼斯就在私人募款活動上嘲諷卡尼的退讓，這一切都突顯了卡尼在向加拿大人推銷這一項協議的時候將會面臨的困難。在此之前，他曾經承諾對特朗普採取強硬態度，並承諾要與加拿大最大的貿易夥伴達成比現有協議更好的協議。在昨日下午，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在白宮附近的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辦公室與對方會面三個多鐘頭。今次會面的時長是兩個人近期其他任何一次會面的兩倍。卡尼的幕僚長亦都出席了今次的會面。納布朗一行人離開之後，首席談判代表沙雷特留低繼續談判。納布朗向記者表示，他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詳細的會談，非常接近達成協議，正是不斷取得進展，將會留在那裡完成必要的工作。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宣布兩國已經達成協議，會將對加拿大一些商品加徵 50% 新關稅的措施推遲三日。知情人士說，汽車和林木產品關稅一直是談判主要癥結所在。在汽車問題上，加拿大力主所有北美產零件都免徵美國關稅，而華府就堅持只有美國製零件才免稅。其中兩名消息人士在昨日表示，至今為止後一種要求已經佔上風。雪上加霜的是，美國還正是與墨西哥進行平衡談判，而墨西哥的汽車工業和美國以及加拿大的汽車工業高度融合。卡尼的辦公室在昨日表示，卡尼和墨西哥總統辛巴姆昨日就北美貿易進行了交談，但沒有提供任何細節。在林業方面，加拿大曾經要求豁免針對木材和木製品徵收的232條款行業關稅，而美國就希望將相關行業完全排除在協議之外。加拿大亦都尋求降低對鋼鋁徵收的50%關稅。作為交換，美方要求加拿大各省停止抵制美國酒類和購買加拿大貨採購計劃，要求渥太華取消對美國汽車的報復性關稅，並要求改變乳製品供應管理許可分配制度。華府同時要求渥太華完成從美國國防承包商洛歇馬丁公司採購 F-35 戰機的訂單，購買美國軍事裝備，以加入金穹導彈防禦系統，賦予美國優先採購加拿大關鍵礦產的權利，並增加加拿大對美國的石油出口。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稍後見。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優惠，點心為有福啦！每日下午四點前全場點心八折，税前滿60元再送排骨精豬腸粉一碟，下午兩點到五點下午茶加1元送雪糕紅豆冰，任何燒味飯免費送例湯。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元，加1元就送半隻贵妃鸡，优惠至8月30日。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鲜金风青平鸡每磅6.97，以上特价商。

0: 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好，早晨早晨，嚟到10:13啦，星期五嘅早上大家好。今日嘅最高气温将会去到26度嘅，晚间气温系13度。咁听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非常和暖啊，同埋好好天啊。听日有28度，星期日同样一样。星期一方面咧，同埋星期二咧都系阳光充沛嘅。嚟到节目嘅第二部分，今日喺10:30之后咧将会有奇英会咧系。赞助的节目就是社区透视镜，今天就是请到欧伟忠大律师来到直播室里面跟我们讲一下法律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我们讲一下就是扣押传票，究竟这样是一样怎样的法律的文件呢？如果是收到这个传票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雇主和雇员方面有些什么需要呢？要特别要留心的呢？咁啊，阵间咧，我哋热线亦都开放下，如果大家有法律嘅问题，都可以欢迎打电话嚟403-717-1947嘅。而家睇下个日历咧，就系8月21日啦。咁9月份咧，好多学生高咧就开课咯噃。咁但系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有啲仔女咧就系take 一个叫 gap year 啊。诶，有冇听过咩叫 gap year 啦？我好喜欢这句英文，他就说 A gap year isn't about taking time off, it's about moving forward。 诶，为什么又 take the time off 跟着 又代表是 moving forward 又向前呢？其实呢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只是休息，不是这样躺平什么都不做这样，而是呢为了更好来到迈进向前一步。即是的意思呢，即是很多学生或者到了人生某个阶段的时候，不如这个 gap year 多数是讲学生，就是呢隔一隔停一停，或者读完大学之后或者读完中学之后就停一停，跟住那年呢就去寻求一下自己究竟想做啲乜嘢吓，咁唔系咩都唔做啊，唔系瞓到黄朝白眼咁样嘅意思。其实呢一个 gap year 都几好嘅，可以帮我哋学习一个新嘅语言咧，即系多咗啲时间啦，体验下唔同嘅文化啦，变得咧更加之独立啦，亦都可以发掘一下自己啦。或者迟下我再想翻返去读书，或者转行。我是会做啲乜嘢，向边一个方向咁样啦。咁呢个 gap year， 咁我亦都识得有啲朋友呢就佢就虽然唔係话淨係大学毕业，已经出咗嚟做嘢好多年㗎啦。咁都都 take 返个 gap year 啦。咁佢就唔係淨係日日都无所事事咁样，淨係去玩咁样，唔係。佢呢就试下諗下会唔会搬去另外一啲嘅城市嗰度读当地嗰啲嘅语言呢，譬如好鍾意韩文㗎。咁就申请就去读一啲6个月嘅韩语，体验下一啲嘅生活。咁亦都为自己明月来呢一个新嘅或者一个新嘅 career， 新嘅一个方向有啲唔同嘅感受咁样。咁当然啦，呢个呢就因人而异啦，唔系个个人呢都鍾意咁样，或者啲家长唔系好赞同啦，啲仔女 take 一个 gap year， 哎呀唔好啦，都系即系正正经经啦，一气呵成咁样读返晒书攞咗个学位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呢都系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又未必唔好㗎喎，真系有时要停一停嘅时候再思考下自己嘅人生，睇下佢下一次或者停一年之后呢睇下点样啦。不过我自己私人想呢，就即是 gap year 就不可以停得太耐的，不是即是刁懒了个身就不是那么好。好啦，早晨早晨，你到10:17啦。 我听一首石咏梨 Suki S 嘅。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Can you hear
1: me? Hello， 卡加里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号喺卡加里，不见不散。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4: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

0: 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系好靓。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点半，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
4: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点25分，咁啊喺社区透视镜咧就有今日有法律诊所啊，今日请到欧伟忠大律师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企业会嘅职员啦，就系阿静噶，两位早晨啊，
7: 系早晨，早晨，
8: 早晨，早晨，
4: 系，咁我喺度咧，即系我哋未正式入正题之前，我喺度咧衷心多谢欧伟忠大律师，因为今年我哋28周年台庆，
7: 我哋一起走过28年，
4: 一起走过28年吓。咁啊，欧伟忠大律师咧就非常之支持我哋电台啦，亦都喺咁多年里边咧，即系20几年咯，
7: 系
4: 俾不停咁样俾咗好多好多好专业嘅法律意见俾
7: 大家倾下偈啫，
4: 唔系好，已经好多人咧即系得到你好多嘅意见啊，解决咗好多问题，
7: 希望有帮助。
4: 是非常之多谢哈。咁嗱，今日咧我哋呢个话题咧就系讲下叫做扣押传票，究竟系一样点样嘅嘢？
7: 我谂我哋要有少少 background 先啦，讲一讲古仔啦，
4: 讲
7: 譬如讲古仔啦，或者我哋咁样讲，如果一个人即系当我争阿静钱，阿静系我个债主，我系争钱嗰个人，咁阿静好狠地就走去法庭度告我啦。咁亦都所有嘢我亦都冇得可以抵赖嘅，咁阿静就赢咗啦。咁判咗佢赢之后咧，即系话我争阿静几多钱啦，有个判例出嚟啦。咁而家个我哋今日个 topic 就系话阿静点样追我钱咧？
4: 系
8: 点样攞翻我属于我嘅钱？
7: 属于你嘅嘢，你点样攞翻咧？因为我哋最难嗰步已经过咗啦。其实有好多人咧，佢成日谂咧告去攞一个判例啊，或者告人啊比较困难。No， 如果你真系有好多证据啊，你单案件好好 strong 嘅话咧，你赢嘅机会会好大。攞到个判例之后咧，唔系一件难事。难事点样咧？点样收钱？收钱系一个非常难嘅事，系第二样嘢嚟噶啦，系第二个法律嘅上噶。咁今次我哋讲呢个咧，就叫做 garnishing summons，即系话当你攞咗个判例之后，你点可以扣除或者扣起嗰个债务人嘅钱咧？而等个债主可以攞钱咧？就系咁样啦。
4: 我想首先问下咧，即系譬如阿静争你钱，佢系要
7: 我调翻转头，我调翻转
4: 头，你争阿静钱咁样。譬如你要争几多钱以上先至可以去做呢个行为？

0: 一个大啲嘅数目啊，几千蚊啊，几万蚊啊，几十万啊，之如此类，咁就有咁嘅可能性系需要，或者有啲人咧，我唔计较钱嘅、嗯，我要原则问题，我要佢花底，因为攞咗个 judgment 之后咧，系花十年底嘅。
1: 哦
0: 系啊，咁你第日要去借钱啊、嗯，要做 credit search 啊，或者有任何要买楼啊，做 mortgage 嗰啲会比较困难啲咯。
1: 嗯嗯，系系啊，阿静，首先你有咩问题啦？而家
2: 首先我就想知道嗱，譬如我你争我钱啦、啊，吓咁其实嗰、那个扣押嘅义务人要做啲咩咧？
0: 系
2: 系啦，
0: 嗱，当你你首先未做嘢之前，你要通知嗰、那个扣押嗰个人话哦。Carina 争我钱嘅、嗯，所以而家我通知你，
1: 嗯、
0: 你要扣起佢啲钱，唔、嗯、可以俾佢、嗯。通常嗰个第三者咧，嗰、那个人咧系边个咧？我哋好容易谂到嘅雇主，
1: 系佢间公司，
0: 系、嗯、啦，
1: 即系佢间公司嗰度递张传票俾佢，
0: 系啦、okay, 就话哦，Carina 争我钱嘅，你系佢个雇主、嗯，所以每一个月嘅人工里边你要扣起几多钱，然之后就将嗰笔钱俾。翻我，咁、
1: 嗯、
0: 个雇主无端端收到呢个咁嘅传票啦，个新闻啦，就话啦啊，点算咧？
1: 系冇错，
0: 但系咧嗰个阿静又好嘅法庭规定，嗯、要整张25蚊嘅支票俾你。
1: 哦，
0: 即系话我俾咗钱你啦，我俾咗支票你、嗯，你就要同我做嘢噶啦。但系有好多时唔系一次过噶嘛，逐个月要扣人工噶嘛。你嗰25蚊咧，其实好老实讲咧、嗯，我哋做法律嘅咧，已经系好 out date 噶啦。你25蚊根本搭个巴士啊，或者搭个的士啊，你都未必会得，系咪先？头、嗯、先我哋讲咧，入法庭都要300蚊最基本嘅 filing fee 啦、嗯，你而家俾25蚊我哋公司要做好多嘢，但系呢个冇得拗啦，亦都系政府部门啊或者法庭部门佢哋要更新个 schedule 嘅时候，系佢哋要做嘅嘢啦。
1: 系啦，咁我想问啦，即系嗱，譬如我系你嘅债，我系你嘅雇主先啦，咁但系原来 Carina 喺度做 part time 嘅啫，
0: 咁都系雇员，
1: 咁都系雇员。
0: 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咧，我上嚟做节目嘅啫，但系我打咗卡，
1: 系啊，
0: 跟住我喺你个网站喺度。系啦，出嚟喎。
1: 咁人哋你
0: 阿静就以为我系
1: 以
0: 为
1: 你
0: 系
1: 我
0: 嘅，
1: 系啦。咁又点样处理咧？
0: 咁冇办法噶。咁你都 send 咗个新闻俾你啦。咁、
1: 哦、
0: 要、
1: okay.
0: 要电台话扣我人工啦。咁、我而家你可以做嘅就系电台通知翻阿静，或者通知翻法庭里边，佢唔系我员工嚟，佢上嚟做节目嘅啫，佢打个卡嘅啫，或者佢上嚟做宣传啦，或者哦佢抽咗奖上嚟。攞奖啊，跟住佢喺你电台影咗张相啊，跟住喺你个电，然之后喺佢啲传媒啊，佢啲 account 嗰度，嗰啲平台嗰度，佢登张相出嚟，但系阿静唔知噶嘛，佢抄我嘅时候，佢就咦，原来阿 Carina 依个机构，依个机构，依个机构，佢咪逐个机构俾个新闻咯、
1: 啊哦，
2: 要撞嘅，
0: 系啊，
1: 哦，其实佢都系撞嘅咋，
0: 哇，咁佢要做 research， 我唔可以话佢撞嘅，咁佢都要 investigate 噶嘛，因为有好多时啲债主点知道嗰个争人钱嗰个人。喺边度做嘢先？因为可能啲资料唔足够噶嘛，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嗰、那个第三者收到呢啲新闻嘅咧，会系银行咯。嗱、呢个又好难度啦。你点知道我去边间银行存钱咧？你又重要喎、那份文件里边要写明嗰个银行户口、啊。咁、我点会知道你有个银行户口咧、？Right？ 即系如果我纯粹同你打个比喻，我想嚟电台度做个广告，咁基本上做完广告之后，我争你数，我唔俾广告费啦，咁跟住电台就追我啦，咁我攞咗个判令啦，咁跟住然之后你就追我个银行户口啦，好多时点会你冇可能会知道我银行户口，
1: 冇错，
0: 但系唔系电台阿 Carina 之前卖过广告嘅，佢、有支票嘅，
1: 系
0: 张支票入边有户口，即系好多时你系因为我哋成日会见到嘅咧，系啲租客。同埋个业主，无论你系 residential 或者 commercial 嘅形式，我收过你每一年每一个月有你有交租有支票，有个户口 number 噶嘛，咁所以佢咪有呢个资料咯。但系如果你普通一个普通人，即系阿静咁样，我同佢冇交往过，只不过我借你1000蚊，但我唔还，咁你攞唔到我啲资料嘅时候，咁你呢个新闻就冇用咯，
1: 哦、
0: 因为你都唔知俾。Okay.俾边一个人系咪先？咁、所以嗰、那个债主自己本身要做好多 research，
1: 系
0: 要知道有份文件。咁啊跟住咯，然之后债主咧、又要填文件咯，
1: 系
0: 要填嗰份garnish 新闻咯。咁嗰份文件咧，其实你可以上法庭嘅网站咧，可以 download 到嘅。佢、有好多文件，但系你要填嘅时候咧，如果你英文唔系咁好啊，或者就算你英文好好，但系睇上嚟嗰啲法庭。

0: 律嘅 terminology 啦。
1: 嗯、
0: 有時啲律師或者我啲助理去填嘅時候，佢都會可能有少少難度啊。咁、
1: 嗯、
0: 所以就你要填得啱咯。如果唔係個法庭又彈你嗰份文件咯。
1: 嗯，
0: 咁、okay. 你填咗之後啦，你就要講就話遞俾個第三者咯、
1: 嗯。
0: 你認為嗰個第三者係可以扣到嗰個債務人嘅錢嘅。
1: 嗯。
0: 咁頭先我哋講過就係銀行啦、職員啦，甚至乎有時有啲信託嘅trust 啦、
1: 嗯，
0: 即係信託基金啦。另外一樣嘢咧，好多人諗唔到噶。但係你亦都唔會知噶，除非嗰個人咧咁唔精靈地同全世界嘅人講，就話我係某一個人。即系已经走咗，佢个遗嘱俾咗我系受益人。佢话我同全世界宣布，
2: 嗰个债仔好高调咁样，
0: 好高调就话啊啊，我系某某人，佢过咗身，但系佢分好大份遗产。即系如果你有咁嘅个债主有咁嘅能力，知道有件咁嘅嘢，咁你可以任何嘅遗嘱啊或者其他嘢，如果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可以 search 到佢究竟系咪真系你受益人啊之之类。但系会比较困难少少咯。如果你真系要去到呢一步嘅时候，多数都要揾律师帮你做。
2: 系，我想咧，即系喺呢个 case 里边咧，我譬如作为雇主啦，咁我收到呢一个 summon 嘅呢个叫做扣押嘅传票嘅时候咧，我可唔可以唔理佢噶？我唔理佢有咩后果啦？
0: 你可以，其实最好就。即系嗱，当你真系要做嘢啦，佢、
1: 嗯、
0: 真系你个雇员啦，咁、
1: 嗯、
0: 基本上你唔理佢啦，系咪真系会有后果咧？其实法律上吓、，on paper 就 yes， 因为你系藐视法庭，系、
2: 哦、
0: 一个 contempt 嚟、
2: okay, okay.
0: 但系如果实际上个债主唔 follow up 或者法庭唔 follow up， 佢、唔知道你有冇做嘅时候，又冇人举报你嘅时候，咁、你可能即系喺个罅度可以。即系避一避咯，避咗咯。
1: Oh, okay.
0: 但系正常嚟讲，我好简单啦。当我真系上嚟做个节目，但系正告我，佢以为我系电台嘅员工，佢发咗俾阿 Terry， 我要新闻你啦，你扣下 Karina 人工啊。跟住你个做法就系话，咦？佢唔系我员工嚟，你咪通知翻债主，通知翻法庭咯，同我哋冇关系
2: 嘅，冇关系。
0: 咁跟住你就乜嘢都唔使做啦。咁、你收到个25蚊噶嘛，系咪？
2: 嗰
0: 25蚊你退
2: 翻
0: 去啦、证明你唔、
2: okay.
0: 你唔好攞咗人哋啲钱。你收咗钱嘅时候，证明你承认咗你要做嘢噶咯，系咪先？
2: 如果
0: 唔系，佢可能会追翻你嗰25蚊都未定噶。咁、
2: 哦、
0: 但系个问题就话、是，当你真系要做啦、
1: 嗯，
0: 我真系你嘅员工，你啲钱系俾边个咧？你俾阿静啊，定系俾？俾其他人啦，因为点样咧？
1: 系啦，俾边度咧？
0: 俾法庭。
2: 哦，
0: 你要将嗰笔钱入咗落法庭度、
2: 哦，
0: 即系话叫做 pay into court、
1: 嗯。
0: 跟住咧，个 court 收到你笔钱咧，佢就会通知债主啦。
1: 嗯，
0: 就话哦，我哋收到几多钱啦？因为可能阿 Karina 唔系净系争阿静一个钱嘅、
1: 嗯，
0: 可能争十几个债主钱嘅。咁佢就要睇 priority 咯、
1: 嗯，
0: 即系话边一个债主登记先啦。咁你将我扣起嗰啲人工呢去咗法庭啲之后呢佢就要睇下边一个登记先啊 ,total 有10个债主你只俾个俾咗个1000蚊喺度可能每一个佢要 prorated 啦有个 percentage 啦嚟分返可能第一个债主收20蚊跟住另外嗰个收几蚊一路咁样落囉由法庭嚟分配囉。
2: 我想知道即係嗰个债主呢即係如果收到呢一份嘅扣押传票佢应唔应该第一时间同嗰个职员讲呢喂讲你喎、追你钱喎、需唔需要
0: 㗎其实呢责任上你系冇咁嘅需要因为你当一成单官司完咗之后啦、根本上个债主同埋个争人钱嗰个人佢哋都会收到个判令㗎嘛、大家有通知㗎嘛。咁你自己基本上可能或者调返转头嚟讲我争人钱我争人挣钱我可唔可以我清晒我银行啲钱等佢唔可以 garnish 我个银行户口、或者我辞工唔做啦，我转去第二度，
2: 系啦，
0: 其实会有啲咁嘅情况发生，但系唔代表你走咗嗰条数，我哋唔可以 trace 翻转头噶嘛，系咪先？即系譬如你清咗银行户口嗰笔钱嘅时候，你几时清？系个判令之前清啊，又话判令之后清啊？系你收到个新闻之前清啊？又话跟住你又个阿静又好惨地要揾律师上法庭，又同法官讲佢夹大私徒啊，清晒啲钱，跟住又有下一个办法啊，点样去追究啊，之类咯。
2: 但系喺个债主嗰度系冇 liability 嘅。
0: No， 个债主本身
2: 唔系 ，sorry 啊，个雇主，个
0: 雇
2: 主系冇啦，
0: 雇主冇嘅，因为雇主只不过我收到嘢照做嘢嘅啫嘛，但系做雇主唔系咁容易嘅，因为佢要

0: 或者任何佢你个 garnishee 啦，即系第三者啦，系拿住笔钱嗰个人咧，佢一定要填份 form 噶。系、
1: 哦、
0: 啊，你嗰25蚊唔单止要扣人工啊，
1: 是是
0: 或者要 garnish 嗰个银行冻结嗰个银行户口，跟住仲要填份 form 噶。嗰填份 form 啦，入边又系上法庭嗰度可以 download 到啦。啊啦，份 form 咧。又你个雇主填嘅时候咧，又好麻烦嘅、哦。第一、嗯、你要填个法庭档案编号啦。
1: 嗯。
0: 咁嗰个档案编号就喺你个 garnish 新闻入面会写出嚟啦。
1: 嗯。
0: 咁跟住要写个争人钱嗰个人嘅名啦。
1: 嗯。
0: 咁你可以写 Karina O 啦。嗯。跟住我个出生日期啦。
1: 嗯。
0: Right? 然之后边一个你系 garnish 啦。即系话你系负责扣钱嗰个人啦。你咪写电台个名啦。
1: 嗯。Right?
0: 好啦，跟住入面又要写啦、哦。个而家个簿记个你每一个月你系应该要俾几多钱去个法庭嗰度噶？
1: 诶，咁呢个点样定呢？
0: 啊，呢、這个咧就系、是、要睇下嗰个人个人工系几多啦。
1: 哦，
0: 譬如我每一个月嘅人工系1000蚊，
1: 系系，
0: 我减完income tax 即系俾政府嘅，
1: 嗯，
0: 减完我有冇啲 union 啊，有冇其他啲 premium 啊、医疗保险啊之类之类，减埋我个 CPP， 减埋啲 EI 啊，所有即系政府要扣起嗰扎嘢，剩低嘅即系等于你每一个月出粮俾个员工，
1: 嗰
0: 个剩低嗰个钱，咁、你咪写低喺度咯，
1: 系
0: 写低咗喺度之后咧，咁跟住你又要写。个我咯、哦
1: 嗯，
0: 你要写嗰个债即系争人钱嗰个人，嗰、个 debtor 即系我啦 ，Karina 啱、啦，有几多个dependent 咯、哦，即
1: 系
0: 有几多个人，我屋企里边有几多个人系依赖我食饭嘅，
1: 嗯、
0: 但系有好多时你未必
1: 我唔知道啊，
0: 系啦，咁
1: 即系我而家喺度谂紧咧，其实嗰个雇主咧都好惨噶，因
0: 为
1: 好似要做好多嘢，但其实系你个雇员争人钱嘅，
0: 系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Okay。
0: 但系个法律就系要咁样啊嘛，咁跟住如果你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你咪写零咯，因为你真系唔知嘛、，right？ 你同埋有好多时翻工就翻工，同埋唔系讲紧细公司、一型公司嗰啲嘢，有时可能几千人啊，好大嘅律师楼啊，好大嘅企业啊，你根本你唔会同你啲员工倾偈噶嘛，我负责出粮嗰个人嚟嘅啫嘛，
1: 系咪先？
0: 通常尤其是你呢啲咧，系你 payroll human resources 嗰边做噶嘛 ，human resources 唔会同你啲员工倾偈噶嘛，除非。炒你啊，或者做 evaluation 嘅时候会倾下偈嘅啫，系咪先？咁我点知道佢有几多个 dependency？ 呢个有少少难度咯，但系法庭要你填，你都冇办法。
1: 嗯、
0: 所以我成日建议啲客人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唔知嘅，你填个零咯，你一定要写个数目喺度噶。你可以喺后边你 bracket 话 unknown 咯，你唔清楚咯。咁跟住然之后佢就有仲要问你啦，有啲咩 exemption， 即系个争人钱嗰个人可以。免除嘅、免额嘅，咁、你又要睇法例咯，你要知道有几多系免额噶咯。
1: 嗯 ，OK。
0: 咁跟住到到最后咧，就剩低几多钱？咁有条 formula 嘅，然之后你计完条数，你就怼翻俾法庭嗰边个簿记啦。
1: 嗯，
0: 个簿记就会睇一睇你有冇计错数啦。
1: OK，
0: 计错数你又由头错嚟过啦。
1: 系系，即系你要填呢份嘢，系你系真系肯定你。嗰、那个雇员系真系争人钱，你先需要
0: 系啊，因为其实你有咗个 garnish 新闻，已经系证明佢有争人钱，因为嗰份系法庭文件嚟噶嘛，系、咪？亦、都有写争几多钱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嚟讲，唔系一个咁容易嘅事咯。
1: 系咁，我想问话，会唔会有啲雇主话，我不如我而家开除你，我保钱俾你走，我唔理，
0: 唔得噶，你咁样无理解雇，即系你唔可以话你，因为你解雇佢，哇 ，OK， 调翻转头嚟讲啦，你任何一个雇主。可以解雇一个员工，但是一定要根据个 employment standards 里面即是个劳工法例要赔足钱、或者俾足 notice， 咁你就可以叫佢走啦，你唔需要俾原因我叫你走啦、但如果你话我因为而家你俾人告、我你来到公司要做咁多文件只係收嗰25蚊仲要做咁多嘢、,ok， 咁跟住所以我咁样嚟开除你呢你就唔啱啦。你因为你唔可以用呢啲咁嘅道理，佢唔系真系因公犯错啊，而你唔补水俾佢而炒佢嘅话，佢可以调翻转头告翻你，话你无理解雇、，right？ 但系如果你觉得哦佢咁麻烦，或者佢影响我公司嘅声誉嘅话，咁不如我炒佢啦，你系可以炒佢，你补足钱咯。同埋有时补足钱，你唔好以为净系根据劳工法例咯，譬如佢喺嗰度做咗。啊 ，Karina 上咗嚟做節目做咗28年噶啦，佢係我哋嘅員工，當我係員工啦，係啊，我做咗28年，我已經100年幾啦。你而家嚟炒我嘅時候，咁你補翻嗰3-4個星期嘅人工俾我，我可能會覺得。

0: 唔合理噶嘛，系咪先？咁我可能会话俾你听，我会揾律师告你，你个 notice 或者你个severance 啦，即系补水嗰度系唔足够咯。因为我已经18年几嘅时候，我揾唔到第二份工噶啦，我靠依份人工嚟，又有 pension 啊，又有医疗啊，又有其他嘢 ，right？ 咁所以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咯。我哋可以喺另外一个月嘅时候，我哋可以讲无理解雇咯。
1: 冇错冇错， right？ 即系劳工法例咧喺加拿大方面咧都好复杂噶，
0: 同埋好保障，
1: 好保障个员工嘅。冇错吓，即系可能有啲嚟咗冇几耐嘅新移民，佢哋都唔系好知道咁样。阿正有问题系。
2: 系啦，其实嗰个雇主咧扣要扣几耐，咪扣到嗰个债仔嗰啲钱还晒为止咧？
0: 正常嚟讲系噶，所以个问题，但系你填嗰份表格嘅时候咧，佢会预计你，譬如话我一个月系当佢，我可以扣佢500蚊，佢争我5000蚊，所以我扣佢10个月。你喺嗰个 calculation 你可以写咗，你一份表填晒就得噶啦。咁只不过你每一个月或者因为佢未出粮啊嘛，系咪先？咁你每一个月就 send 500蚊去法庭嗰度咁样咯，或者你有时咧要视乎个数目，你可以问一问个簿记啦，即系法庭。保记同佢讲，我可以一次过 cut 张支票俾你啊，但又可能唔啱嘅，因为或者个员工自己做下唔做啦，
1: 系咯，系咪？咁
0: 你点样一次过咁样嚟 send 咗出去咯？或者你做到咁上下，我填嗰份表格嘅时候，我系写佢10个月要俾 total 5000蚊，因为每一个月500蚊，但系到时我觉得佢因为其他嘢犯错，我炒咗佢，咁个雇主本身咪？预出咗一扎钱出嚟咯，所以有时又未必咁 work 咯，即系 practicality 嚟讲，实际上嚟讲未必真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咯。
1: 冇错，呢个话题咧系我哋第一次喺呢个节目里边讲噶，亦都可能有机会有啲雇主系遇到呢个问题。
0: 系啊，
1: 哇！喺法庭有文件递嚟我公司，
0: 系啊，
1: 跟住发觉原来职员 A 同职员 B、职员 C 都系争人钱嘅，
0: 哇！
1: 我都几惊噶。
0: 咁跟住你就会谂我请啲咩人咧？
1: 系啦，我就哇，原来呢个职员后边咁多桥撩嘢，
0: 一个半个冇所谓啫。原来喂咁多个都系咁嘅，但系个问题你唔可以因为人哋个私事而即系你做员工。同雇主之间嘅关系就话，我请得你，你交唔交足功课，你做唔做到嘢嘛？你做嘢冇犯错嘅时候，我冇理由炒你啊嘛。只不过可能你个私底下你个品唔系咁好，
1: right？
0: 但系你唔影响你工作啊嘛。咁所以某个程度，除非你好似睇电视剧嗰啲，佢走到上你公司度搞事啊，或者会有其他人攞嚟做骚扰其他人啊，咁嗰啲又唔同讲法啦 ，right？ 但系个问题嚟讲，你做个雇主，你收到呢份文件，你个责任就系扣钱嘅啫，
1: 冇错，
0: 扣钱嚟俾法庭嘅啫。
1: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咁啊阵间咧继续有话题嘅。咁如果大家有法律嘅问题，可以有5分钟吓，可以打电话嚟403-77-1947嘅。
3: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呢？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好啦，早晨10:47，今日是社区透视镜，继续有欧伟忠大律师咁，同埋企业会嘅职员啦，就系阿静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嘅，讲下呢个哇，系希望唔会发生喺任何人嘅身上。不过如果真系发生咗啦，咁嗰个债仔同个债主同个雇主之间，你仲有啲咩要留意啦？
2: 系啦，咁我又想请教下欧律师啦。咁其实作为债主啦，我系啦，咁我已经攞咗个传票啦，我已经合法地追债啦。咁我使唔使通知阿债仔话我通知你公司噶啦，你啲份量会扣起俾我啦，
0: 系要噶，因为如果当你将嗰个新闻俾咗我个老细或者我啲银行嘅话咧，你俾嗰一日之内嘅15日，你一定要通知我，因为我要知道点解我突然之间银行冻结咗啊，或者我

0: 今期嘅人工少咗啊，咁你通知我嘅方式咧，有几样嘢可以做嘅，可以 email 我啦，电邮啦，可以亲自通知我啦，递份嘢俾我啦，或者挂号信啦，甚至乎可以喺其他嘅法庭嗰度做一个宣誓啊之如此类，证明我 serve 咗你啊，你个雇主啊之如此类，但系一定要做咯。咁另外一样嘢嘅就系话，佢通知咗有冇呢个新闻啊？有冇有效期嘅咧？即系同埋
1: 系咪拖定系拖咁？
0: 系咪可以拖到拖嘅咧？系咪？其实正常嚟讲咧，当嗰、那个雇主啦，或者银行咧，收到呢个新闻咧，系有效两年嘅。即系呢两年内，佢还得晒又好，还唔晒都好。咁依到咗一两年嘅时候咧，就取消噶啦。但系唔代表个雇主唔可以佢可能净会喺就嚟到期啦。就嚟到两年啦，我又再重新去 renew 嗰个新闻一次，又再重新 serve 个雇主一次，即系话我喺呢段期间两年内，我可能不断地会收到正俾雇主嘅传票，就话除咗佢呢一单单我之外，佢仲有第二单单第二个，系一路系你可以不断地收唔同嘅传票都得，但系个期限就系通常喺两年咯，除非正唔 renew 嗰个新闻嘅时候或者个 order 啦，咁变咗就冇效咯。
1: 我想问下个债仔咁样。佢一走了之，
0: 宣布破产。
1: 系啊，咁如果佢离开加拿大，咁点咧？
0: 冇办法，
1: 冇噶啦。
0: 佢潜咗水嘅时候，
1: 潜水。
0: 当时我哋都有少少愁噶，因为个 defendant 即系被告人突然之间消失咗嘅时候，你唔好话被告人啦，甚至乎有时我哋自己啲客人啊，潜咗水都唔知去咗边嘅时候，我哋都束手无策噶。我点样通知你咧？我要打任何嘅case 都好，或者我要做任何法律上嘅嘢，我一定要通知个客人噶嘛。我要。个客人俾 instruction 我，俾个同意我先至可以行第二步噶嘛，系咪先？但系我揾唔到个客人，就嚟又到期咯，又到两年咯，咁我点算咧？系咪先？即系有好多呢啲会隐忧噶，有啲债仔啦，佢亦都会系，我唔系鼓吹人哋咁样做吓，只不过系可以做嘅咧，就系佢哋会自动 voluntarily。自动自愿地宣布破产咯，但你宣布破产，如果你系冇家室啊，冇其他嘢啊，你唔自在嘅，咁你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宣布破产，你亦都要有个bankruptcy trustee in bankruptcy 去监管你每一个月嘅起居飲食啊，你嘅入息啊，所有嘅嘢啊，你系咪真系破产之后，佢会唔会 discharge 你咧？会唔会取消你啊？又系另外一样法律上嘅问题嚟噶啦嘛。咁所以唔系好多人好轻易去决定我会宣布破产呢样嘢噶嘛。
1: 咁系咪宣布破产之后就？以前揸落嗰啲钱一毫子都唔使还。
0: 由你宣布破产嗰日之前嗰啲你就一笔勾销啦。
1: 系
2: 咁如果个债仔嗱诚诚恳恳，我真系继续打工啦，俾个雇主扣起，但系每个月冇钱使，咁点算咧？生活点样维持？
0: 咁我哋法律上咧，加拿大又好讲人权嘅。
1: 系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
0: 你好讲人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头先讲过有当个债个雇主要填表格嘅时候，我哋要填 exemption 噶嘛？有得例。因为每个月你都有最基本的支出的嘛，那那部分你不可以扣咯。打一个比喻啦，有啲乜嘢呢，就譬如话政府俾你嘅譬如嗰啲政府基金啊，age 啦，即係因为我有病，我 physically 或者 mentally 我向政府申请我做唔到工嘅，我每个月攞几多钱，嗰啲唔可以扣啦，我啲寡妇金你唔可以扣我啦，係咪或者其他嗰啲 RSP 啊储蓄计划啊嗰啲嘢你唔可以扣啦，我啲 income support 嗰啲你又唔可以扣啦，咁跟住然之后当我係冇家室嘅，咁我个雇主啦，我有个最低嘅 exemption 啦，就每个月我可以有800蚊，你系唔可以扣我嘅。但如果我有，头先咪问你有几多个 dependent 嘅？如果我有两个仔女要我养嘅，每一个仔女咧就可以加多2000蚊啦。咁即系话我 total 里面我可以有1200蚊个 exemption 啦，可以扣啦。但你最高咧唔可以扣超过2400蚊咯。咁如果我每一个月我嘅入息都系1000蚊啫嘛，我又有两个仔女要养。咁我已经系1200蚊啦，我1200蚊 exemption 啦，咁但系雇主要扣我1000蚊，我1000蚊，即系基本个雇主唔使扣咯，
1: 哦 ，OK， 咁样。
0: 因为我

0: 我最基本嘅 exemption 你要俾翻1200蚊我，我个粮系1000蚊，即系话你要出咗个1000蚊粮俾我，咁、我净系收唔到钱啦。
1: 系系，
0: 因为我有 exemption 喺度啦嘛。
2: 好复杂、
0: 跟住我哋啲衣着衫啦，
1: 嗯，
0: 即系佢唔会逐件同你计嘅，但系一个笼统地，你又有4000蚊 exemption 啦。
1: 嗯，
0: 咁啊，跟住
1: 佢呢啲已经系法庭已经定落晒。
0: 系啊系啊，咁你 update 另外一回事咯。跟住又话你啲家私啊，我喺炉头雪柜啊，可以去到5000蚊啊，又系唔可以你嚟封我噶、你唔可以入嚟贴大字报去拍卖我个炉头噶，系咪先？因为我最低下度我有5000蚊 exemption 喺度，我跟住又有车啦，如果我个车就算几旧都好，我可以去到5000蚊噶嘛。咁、佢会唔会拍卖你架车？会唔会 garnish 你架车？另外一回事咯。当你架车值8000嘅，佢会减翻你个5000蚊，但我卖咗你架车，我仲可以收翻你3000蚊。但你争我钱都系争5000蚊嘅啫，即系话我宁愿卖完你个车，我攞翻个3000蚊，你仲争我2000蚊，我慢慢再用其他途径嚟追你咯。
1: 嗯，
0: 系啊，咁跟住如果我系做做 trade 嘅、trade 咩意思咧？譬如我系做手用手嚟做搵食嘅，装修啦。plumber 啦、electrician 啦，我有 tools 噶嘛，我啲工具好贵噶嘛，咁嗰啲工具佢又俾到你可以有10000蚊嘅免税额咯，即系免扣额咯，咁即系你样样嘢你计，哦，如果间屋啦，譬如间屋我住紧呢间屋，又可以有40000蚊免税啦，系啊，即系免扣啦，咁但系如果我间屋同我先生一齐嘅，嗰40000蚊我只系可以免扣20000咯，咁咪同我先生冇关噶嘛，系咪先？你嗰啲免税或者免扣嗰啲啦，到如果普通一个员工，阿 Terry 点样填啊？你知唔知点样填？点样你填嗰啲 exception？
1: 我都唔知点填。
0: 冇错，你冇啲咁嘅经验。
1: 冇错，我呢啲经验啊。不过我即系听完呢一集咧，就即系知道，如果啲雇主咧，即系真系收到譬如你嘅雇员系争人哋钱，咁咪要做咁多嘢咁。咁另外，如果我系私人，我好心借啲钱俾对方，可能永远翻唔到嚟。
0: 系啊，
1: 系咪啊？又好难追噶啦，
0: 系嘛、
1: 所以我记得欧律师讲过，你借钱俾人之前都要谂清楚。
0: 同埋你预咗个笔系收唔翻嘅。
1: 啊，仲要预咗添。
0: 系啊。所以你借俾人嘅时候，即系有啲佢会同你因为借钱有好多时系讲关系噶嘛，或者我口头借俾你啊，江湖救急啊，大家系亲戚啊，或者佢话哦，佢俾好高利息我、，right？ 咁即系你系为咗嗰个利息咁样而借俾人，但系你要谂个风险咯，因为当你要将来要追债嘅时候，你就比较困难啲，同埋追到之后收唔收到？钱是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你样样都唔益你益律师嘅啫嘛，律师实是要收你钱嘅，
1: 啱啊啱啊，咁啊，所以我哋即系广东人有一句说话讲得好真啊，讲钱就失感情，
0: 系啊，
1: 大家要好嘅感情，唔好讲咁多钱，
0: 唔好借钱啦。
1: OK， 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欧慧中当律师嘅时间，咁同埋阿静嘅，咁呢个时候咧会有啲嘅社区活动，我哋听一听啊。
3: 好，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资讯。踏入9月份又到中秋节啦，奇英会将会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在礼堂举办中秋节活动，到时会有京剧、黄梅戏、舞蹈、音乐，还有精彩的魔术表演，同大家一起共度佳节。这个活动是免费入场的，但是你要有飞先可以入场啦。我们的门票会在8月31日即是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钟正式开始派发，每人限取两张，先到先得，派完即止。有兴趣的朋友记得8月31号下午1点钟来攞飞啦。另外我们会在9月1号和2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地库活动室举办医疗传译培训。今次继续有资深护士教大家认识医疗用语，更深入地去了解本地医疗制度，加强和医护人员的沟通。有兴趣做义工或者帮人的朋友记得打来找黄先生查询一下啦。我们现正招聘家居清洁员及医疗保健助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来奇英会或者亲临中心查询。最后就是来紧9月7号星期一是劳动日法定假期，奇英会将会休息一日。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6: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7: Hello， 我系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

0: 同领域嘅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九十四点七，下昼四点至五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3: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九月十六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九四七嘅二十八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七十八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九月十六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二十八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系好靓。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6: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0。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6-88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好在我们曾经报道新闻。Apple 作为警方话，一号公路昨晚发生涉及四架车嘅严重车祸，一名33岁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警方话，车祸昨晚10:41左右喺 Blender Road 休息区附近嘅东行方向发生。一架红色 Chevrolet Spark 撞向三架车，包括一架拖头货车。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当场被捕。佢受伤送院，据报伤势并无生命危险。其他车辆嘅乘客轻伤，无需送院。警方今日发出声明，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 在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26-35609。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渥太华同华盛顿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会征收25%关税，其配额外的出口就征收50%。一位钢铁业高层说，渥太华已经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容许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25%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之后，剩余的就适用于50%的关税。另外，两位业界人士证实，渥太华和华盛顿已经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0: 25% 关税。呢位钢铁业高层补充，加拿大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同时进一步限制第三国进口钢铁。环球邮报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因为他们未获授权公开讨论事件。而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1: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零时零一分就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的办公室话，会议定于今朝10:30开始。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期间形容卡尼是非常和蔼的人，但就试图在谈判中超越美国总统特朗普。曼斯又说卡尼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一项胜利是可笑，因为加拿大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
0: 在香港，渔护处兽医鉴定涉及袭击人类的狗只是一只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处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渔护处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3: 初步呢，睇到呢只狗呢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呢基本上和一般唐狗都不同，它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出牌给它的时候呢，无论它是格斗犬的品种好，或者是格斗犬的混种狗都好，我们都会界定为格斗犬。那个晶片上面看到那只狗呢，现在就是一只唐狗，我们都要去调查点解这只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的混种啦。
2: 黎坚明话，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话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的来源等。
3: 格斗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咧，系有一个更加严谨的监管嘅。嗱，譬如出去一啲公众嘅地方咧，一定要上带戴口罩，嗰条带咧唔可以长过1.5米。咁所有格斗犬咧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斗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目前法例已经将4种特定犬种以及呢啲品种嘅混血狗列为格斗狗只，加以严格管制。至于其他大型狗只，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2只细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种犬，现时只系归类为大型狗只。当局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当局亦都会探讨更多实际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识同责任意识，会争取今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
0: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587.26升221.8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233.06升473.85，纳斯达克指数26,231.94升164.77。S&P 500指数7,692.41升51.2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009.46升310.97。纽约期油每桶86.87美元升0.0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68美元升96.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44，对人民币4.88，对港元5.69，对台币23.1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

0: 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
2: 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
1: 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的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我哋今个朝头早先关注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本地消息先啦。咁啊，讲緊喺列治文呢，列治文夜市早前就发布消息话，今年将会系最后一届举办。咁啊，目前嚟讲，夜市方面呢，似乎正系打算清理一啲嘅旧有嘅物品同埋装饰品。咁啊，报道就话过去25年嚟，列治文夜市一直系当地嘅一个著名嘅夏季旅游目的地之一。咁啊，因此呢，有一啲嘅政界人士就话愿意试图挽救列治文夜市，咁啊，但系呢就未知能唔能够成功。咁啊，都知道列治文夜市呢个话题呢，近期亦都成为一啲嘅市选参选人之间嘅辩论嘅话题。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个列治文夜市方面发布嘅消息呢？咁啊，政界人士就话愿意去拯救啦，咁啊，值唔值得我哋去到拯救呢？
5: 列治文夜市呢，呢个已经系一个招牌嚟㗎啦，一个可以讲我哋讲深马呢，即係夏日一个重点。即係我哋讲到呢25年啦，咁初时呢列治文夜市呢，我记得就好规模好简单嘅啫，即係一个聚会式咁样嘅夜摊档之类，唔係夜摊档，不过呢好似咁嘅形式，不过呢有规模。但係你咁样嘅凝聚到呢，就開始有個咁樣有嘢賣啊，好似市集咁啦，有嘢食啊，咁亦係鬧出一啲新聞喎，因為鬧商包鬧競爭，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其實有競爭，即係一個好嘅市場，好嘅一個招來，好嘅一個生意，一門生意。但係咧做到下咧，變咗一個文化嘅聚會。咁當然仍然係私人做啦，仍然係我哋講有牟利嘅成分喺裏面啦。沽物論點已經咧成為一個即係喺文化上，不同文化啦，已經唔係淨係一個香港華人搞嘅一個節目啦，已經咧反映咗有不同嘅食檔啊，一啲活動啊咁樣。嗱，既然係咁樣咧，我知道咧，除咗温哥华列治文，即系我哋讲大温哥华区嘅人嚟啊，其实美国都好多人慕名而来嘅、哦，其他省份咧知道咧有呢个咧，都系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嗱、既然系咁样咧，系可以有一个我哋好肯定嘅地位咧，咁而家冇咧就好可惜啊。咁问题就系话值唔值得搞咧？咁我当然觉得呢是这样的形式，有个凝聚力，有个旅游点啊，同埋一个我哋讲 branding 啦，已经成为一个招牌啦。咁其实呢可以做嘅。咁当然由私人机构做是有一定嘅条件啦。咁如果你话市政府或者任何一啲非牟利嘅机构協助呢，咁可能个规模呢就会更扩阔添。嗱，相对嚟讲，我哋讲温哥华一定有超过100多年嘅 PNE 啦。咁 PNE 呢呢个用呢个做例子呢，当然係一个加拿大文化啦，同埋呢我哋讲 Pacific Exhibition 啊，呢一个Pacific National Exhibition 你应该讲，就喺呢个喺温哥华多伦多呢都有一个叫 CNE 嘅。咁呢一个呢就真係展示呢加拿大文化，我哋嘅农产品啊，大家即係我讲 PNE 啦，有冇见过见过猪见过牛生嘅呢？咁嗱，有啲城市住嘅呢未必有嘅见过嘅。咁呢啲咁嘅聚会呢，呢啲咁嘅展览呢亦可以睇到即係农场啊，有啲咩生活。咁喺呢个机会呢又有一啲

0: 凄凉啦。嗱，咁我觉得喺温哥华有个咁嘅好传统嘅聚会，而列治文市当然我哋讲环聚居嘅城市啦。咁而家列治文市系其中一个代表，咁温哥华系我哋讲 Burnaby 已经好多元文化不同嘅族裔住啦。咁当然亚洲亚裔嘅人好多啦。咁讲翻列治文，假如呢个列治文夜市呢个招牌下年唔做，有冇人做呢？咁我觉得唔做就好可惜。但係如果再做，由私营变咗一个半公营非牟利嘅形式，或者係就算係私营做得好而係有規模係做得好嘅呢，咁我觉得呢喺公众呢政府呢应该有恰当嘅支持呢，係做得一个好嘅景点呢，我觉得係好嘅。咁如果係已经成了型呢，是多元文化又一个暑期的消闲好地方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做，同埋呢看看怎样呢可以保留它一个格式呢去继续做下去的。
1: 嗯，咁啊，今次列治文夜市方面嘅消息咧，除咗本地传媒有报道之外咧，见到甚至乎连香港嘅传媒都有报道啊。咁啊，讲紧香港传媒方面嘅报道咧，亦都系形容呢一个列治文夜市系屹立温哥华26载，被在地市民视为北美标志性亚洲式夏日盛事嘅一项咁嘅地标，咁啊，同时啊承载无数本地人新移民同小商贩嘅回忆，咁啊，我哋都见到咧，今次呢一个嘅列治文夜市方面嘅消息咧，都引嚟各界嘅关注，咁啊，甚至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政界人士去到发声，亦都系成为今年市选嘅一个话题。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点解这个的列治文夜市会成为了今年的市选热话呢？那啊，列治文夜市方面传出来的消息又怎样反映列治文都市发展的变化呢？
0: 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列治文90年代可以说当然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农地，由农地如果讲 Richmond 呢，有个花名呢叫做 Ditchmond,Ditch 呢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Ditch, 就係旁边嗰条水嗰啲渠啊，我哋讲水道又好。咁如果去到陆路啊嗰啲我区呢，你大家仲易见到呢啲 Ditch 嘅两旁呢就係可以有啲水道。咁农田呢你要去水呢耕种啊，或者系大水咧，咁呢啲 ditch 咧就系疏导水啊，好重要。咁如果讲80年代，去到90年代咧，其实四路啊，甚至乎再南啲啊 ，Williams 啊 ，Stephenson 啊，附近嗰啲咧，仍然有个 ditch 喺度嘅。咁而家咧就变晒暗渠啦。咁见大家咧泊车啊，就唔使经过呢条 ditch 喺门口嗰条。咁我想讲呢个历史咧，其实列治文的发展真是一个很偶然的，就是正正呢90年代的移民潮呢，那这个就是移民潮呢加拿大的移民潮好几个的，那我尤其是温哥华，那我们都讲60年代啊，那有一群香港人过来。60年代就是满地波，香港呢就是暴动之后呢，我们即是讲俗啲呢就是满地波罗嗰时呢啲人就走啦。咁70年代呢就是嚟读书啊，因为有个 baby boomer 呢战后嘅婴儿潮呢香港都系嘅。咁所以大学唔够呢就好多我个年代嘅年轻人呢过嚟读书。我都是我个年代过来读书的，咁所以你见呢我个年代我睇住嗰阵时唐人街嘅情况，90年代90、91嗰个呢就89年天安门89、64呢香港人呢就要走啦，咁跟住呢就亦系面对97，咁你见陆续呢啲人过嚟，咁呢啲呢都系我哋嗰个移民潮嘅原因。
1: 咁啊，今年呢亦都系恰逢市选啦，咁啊，而担任市长多年嘅现任市长马宝定呢亦都将会系退休。咁啊，呢几十年嚟呢都系列治文都有一个嘅

0: 翻天覆地嘅变化。咁啊，过去25年啦，咁啊马宝定担任市长啦，咁啊今年咧就将会迎嚟一位嘅新市长。咁啊，呢位新市长喺接住落嚟嘅一段时间，又会带领列治文走向一条点样嘅道路咧？走向一个乜嘢嘅方向咧？我哋都会持续去到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2: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1: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5: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4: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5: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4: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0: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咁啊 ，BC 官方反对党 BC 保守党嘅新任党领冯杰尼咧，系带领紧呢一个保守党啦。咁喺佢嘅领导之下咧，党内嘅改组就继续进行。咁啊 ，BC 保守党寻日就宣布已经更换咗呢一个嘅党主席，以及系一啲嘅其余嘅人事变动。咁啊，而冯杰尼咧喺今年5月嘅党领选举当中险胜之后咧，报道就形容 BC 保守党咧自此就开始右倾啊。咁啊，多名嘅关键人物咧都系离任。咁啊，前党领候选人麦丽博亦都喺上星期咧系离开党团，咁啊以呢一个独立省议员嘅身份继续留喺党内。咁啊，目前嚟讲咧，我哋都知道咧系 BC 保守党一啲嘅变化，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你又点睇目前 BC 保守党方面佢哋面对嘅形势咧？党内又仲有冇足够嘅凝聚力咧？咁啊，接住落嚟会有啲咩嘅政治影响咧？
7: 睇返 BC 省嘅政治呢都好有趣嘅。但係呢我先讲少少背景，就话而家呢我哋讲下次法定嘅 BC 省省选日期呢就係2028年10月21号。咁其实每一个省我哋讲返 BC 省呢都有一个定期呢定一个日子呢就係讲下次选举。咁联邦都有啊，各个省都有，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执政政府呢可能是因为信心投票啊很多原因啊被人推冧台呢，咁就会在这个日期之前呢选举的。咁而家我哋讲返今日啦，咁今日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呢？似乎就唔会啦，未有咁嘅迹象。咁所以作为一个我哋讲喺一个自由民主选举呢，有執政政府有反对党，反对党的工作執政政府先讲呢就是真的執政啦、做一个政府、成立政府就管一班呢公务员有不同的部门，那他可以呢编写他不同的治理模式、有几个厅、然之后呢在然之后呢就執政啦。那有些、反对在个市议会呢反对党就可以质询这个执政政府。有些新的 法律呢在省的呢就要在省议会讨论、一读二读三读呢通过。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问题就是说反对党是不是真的、不做政府就坐在这里硬脚出粮呢？当然不是啦，他们要监察的政府。甚至乎呢在一定的情况下呢做一啲建议，唔係淨係反对，而係建议到呢有啲反映到呢省民嘅意见，質詢呢一个政府嘅執政，喺立法嗰陣时呢做一啲監察，同埋呢肯定嗰个立法呢係公正達到个立法目的等等。咁而家呢反对党就係、是、有个党领啦，

0: 就是官方呢是可以代表反对党的声音。咁问题就是话在 BC 省呢过去由 BC 自由党执政呢都好长久，因为呢佢就占嗰个政治同埋政策呢这个意识形态呢都喺中间同埋中间偏右，可以讲呢就是迎合到呢大多数嘅省民，咁所以执政系非常之耐。咁去到新民主党做反对党亦系扮演重要角色，但系去到执政政府弱嗰阵时咧，咁选民咧就会选择咧另外啲党，咁新民主党系一个反对党，咁所以咧何锦嗰阵时咧就系、是作为新民主党嘅党领，然之后咧就系、是、执政，咁因为有病啊，咁跟住咧就。让位俾David Eby。David Eby 亦係经过呢大选我哋呢一个叫做大选嘅洗礼呢成为省长嘅。咁呢啲呢我哋讲即係唔详细讲啦。但係而家我要去作一个有效嘅反对党呢，其实真係要有一个好强嘅政治班底政治人物嘅领导。咁 BC 保守党嘅其实呢已经是很久了，不过呢不成气候，因为中间和中间偏右呢就是 BC 自由党占据了这个政治层面，而 BC 保守党呢长期呢都是得几个这个议员的，其实都是在内陆方面呢可以讲代表呢就是右边和右更右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咁去到真是当 BC 自由党弱的时候呢改名呢或者是凝聚其他的人呢，由这个 BC 自由党去到 BC United 再去到这个 BC Conservative 呢，在选举下呢仍然呢是输给新民主党DVB 当时的选举。咁当然我哋讲点解我讲呢啲背景呢，其实就是要在反对党尤其是 BC 保守党呢要一个强势去做到一个反对党呢，是要怎样去反映民意呢是重要。现在我讲到个玉的答呢就是 Finney 呢就在今次党领的选举呢他是代表偏右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保守党里面。而是跟他可以讲去到最尾结果呢就是Caroline Elliott,这个呢是相差 2% 的票数呢是输给 Finnan 的。咁 Elliott 呢是代表中间啲嘅。咁呢 2% 呢就造就咗呢Finnan 成为党领。但係佢係偏右，甚至乎上场之后呢讲到明係要保持更右嗰啲。咁可唔可以凝聚到呢个中间偏右同埋中间嘅票呢，而家嗰个进度呢就係反映到呢佢真係中间嘅中间派呢是离开这个 BC 保守党了。咁中间会不会有新的党，例如叫做 BC Central, 可以代表中间和中间偏右去成为一个有更强的党去面对下一次新民主党的选举呢，而家呢未知，因为呢 Finland 呢仲未有一个席位呢入去市会，有咩表现呢仍然未表达出嚟。但係而家你睇返呢几日呢一轮呢中佢啲旁边啲人都离开呢，反映呢佢嗰个领导才能係咪足够可以带领呢个反对党成为一个有力嘅党，甚至乎将来执政呢就好成疑问啦。咁所以喺嚟到呢度呢讲咗个背景呢，大家就知道Finland 而家面对嘅困难点样去组织中间同埋中间偏右，可唔可以凝聚返里面有实力同埋有才能嘅省议员呢，我嘅意见就係好大嘅疑问，有边个喺里面，甚至乎嚟緊会唔会再有一啲党内嘅领导嘅动荡呢，一啲都唔出奇。我讲到呢度先。
1: 咁我哋都见到呢喺呢一个嘅加拿大目前面对嚟自美国方面嘅贸易压力之际呢，就算是在省级的层面呢，省府对于怎样去到应对这个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乃至乎每个省对于全国的政策呢都可能可以做出一些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讲的是

0: 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咁啊，上一节都提到各省喺目前嚟讲，加拿大面对美国方面嘅经济压力之际咧，都有好大嘅一个嘅决定性作用喺呢一度。咁啊，就讲緊嘅係同加美贸易谈判相关嘅话题。咁啊，总理卡尼较早前係已经向全国各省係通报咗关于贸易谈判嘅最新进展。咁啊，双方嘅谈判代表呢仍然都係继续努力咁样敲定緊最终可能嘅一份协议。咁啊，根據呢一個嘅一啲省長嘅透露咧，除咗係俾美國酒重新返回加拿大市場之外咧，總理亦都係要求各省喺採購政策當中咧，係唔好明確咁樣排除美國。咁啊，根據呢一個 Nanos Research 嘅最新民調顯示咧，好多加拿大人就已經唔再購買美國酒啦。咁啊，但如今咧，華府嗰方面咧，似乎就對於呢一個範疇咧，就向加拿大施加緊一個壓力嘅。咁而根據《環球郵報》今朝嘅報導咧，亦都係提到啊，總理卡尼喺談判桌上嘅讓步咧，係引嚟咗面省省長基紐方面嘅批評。咁啊，與此同時，灰省省長亦都係暗示咧，可能唔會透過俾美國酒重新上架嚟到幫助聯邦政府達成協議。咁啊，而呢一個嘅談判最後期限咧，講緊嘅係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前就延後咗對加拿大嘅一系列商品加徵50%關税嘅措施啦。咁啊，今晚咧就會係最後期限，可以去到敲定呢個協議啦。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目前嚟講嘅最後一刻嘅貿易談判形勢呢？咁啊，各省呢又應唔應該為咗幫助聯邦政府達成協議呢，而喺美國酒上架嘅問題上作出讓步呢？
3: 我睇關稅呢個問題呢，我諗要分開少少先。加美墨自由貿易呢唔係今日傾緊嗰樣嘢嚟嘅。今日傾緊呢就係特朗普喺最早呢無端端咧就話加全世界嘅關税啊，邊個幾多 percent， 邊個幾多 percent， 咁加拿大都有。咁我個咧其實打官司咧，特朗普係輸咗嘅，因為佢冇權。我個徵關税咧就係參眾兩院，咁所以特朗普出咗另外一招就係所謂232條款同埋338條款。咁而家咧我哋傾緊就係呢兩度啊，咁呢兩度咧就同加美墨嗰個自由貿易咧就冇直接聯繫，咁呢個而家咧就去到埋牙啦，決定啦。但係呢一個假如特朗普有權徵收咧，嗰個影響當然影響入口嘅加拿大嘅鋼鋁啦、木材啦，但係更大影響咧就係美國人要俾關税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講得唔好聽啲。佢咁樣加法呢就攬住死嘅啫，因為事實上呢嚟緊個中期選舉呢，特朗普係面對好多嘅背景嘅。咁我哋上次琴日都有機會提一下啦，咁可以繼續講就係話，所以特朗普即係要加改關改呢個税基，要增加收入即係全美國人都要俾呢個税，就唔係因為有錢再俾多啲窮人俾低收入俾少啲，唔係咁樣。咁呢個税基一改呢，咁其實全部美國人都受影響嘅。嗱，咁喺呢啲背景下呢，佢一定要有一個合理嘅關税額呢，先至真係治理到個税基。咁以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就話，假如入口你有 5%、10% 呢全球入美國嘅呢，呢啲都係合理嘅一啲税務。但係你話去到 50% 嘅降率，加拿大嘅要俾咁多，咁即係話有咩有降率嘅都貴㗎啦。咁而家呢正話嘅透露未證實嘅消息呢，就算去到25%呢都係多嘅，有 quota， 就25，冇 quota 就50。

0: 其實呢個可以講就令到美國的生產力呢就是大受影響。咁你話會唔會將啲廠搬落美國呢？呢個咁嘅政策就唔係一朝一夕啦。咁所以你呢段時間呢，當特朗普在任嗰陣時呢，都享受唔到呢一個啊幫助美國製造業發展嘅良好效應嘅。所以喺政治上你唔知特朗普諗緊乜。嗱，講返呢一個政策啦。咁我哋加拿大揸住啲乜呢？其實揸住我哋就話我哋當然係買美國戰機啦，買美國嘅金銅Golden Dome 呢一個防禦系統啦，我哋買好多美國貨啦，美國嘅酒可唔可以上架啦，等等等等。咁其實呢啲呢係我哋而家傾緊嘅條件。咁問題就係話你自己美國嗰個關稅同加拿大嘅關係，你都係要管理好先得㗎。咁所以而家呢喺今晚之前呢，大家都唔知係乜，但而家嘅反應呢就係話你啲酒上架呢我都唔會買㗎啦，加拿大人啊，起碼有17嘅得即係佔80%以上呢話唔會繼續買美國嘅酒。咁我相信会迟下都会嘅，特朗普唔再任嗰阵时咪会咯，呢个好明显。今时今日咧，连美国生果都唔买，咁所以你见嗰个加拿大人对特朗普呢个政策咧系非常反感嘅。不过你而家降率咧对我哋真系好大影响，点样倾得掂咧？同埋一个肯定性咧，令到我哋个工业、我哋个商业贸易咧系有一个肯定嘅前景发展咧。最重要，我昨天都讲过，就算你不买我嘢，我知道之后你不买呢，我都寻求出路呢，这个肯定性呢是更重要的。好啦，咁而家呢你见我哋昨日嘅消息就话我哋继续傾啦，好嘅发展。其实呢啲呢都系对外嘅一啲舒缓嘅气氛嘅做讲法啫。我个睇法就系话，如果真係降率好似正话谣传咁讲 25% 有 quota 呢，其实都好难接受嘅。咁而家我諗加拿大人就话，如果唔好嘅条件呢，唔签就好嘅签啦。因为事实上呢，唔签呢个压力一路继续大呢，令到特朗普嚟緊嘅中期选举佢自己嘅得利，佢自己嘅成就呢都成为一个重大的疑问。如果我们屈服呢，反而是帮了他呢选举。当然现在我们全部是猜测和我个人的意见。所以你见呢这个做法，我相信呢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而我们加拿大也有条件呢去要求一些公道一点的。如果不公道呢，不签就算了。
1: 嗯，咁啊，美国副总统曼斯咧，今个星期喺纽约州一场私人募款活动上面咧，就似乎系揶揄呢一个总理卡尼。咁啊，曼斯啊形容卡尼系一位非常和蔼可亲嘅人。咁啊，但系就话啦，卡尼咧就趾高气扬咁样讲，要比特朗普更强硬。咁啊，将呢一个描述为加拿大嘅胜利，但系实际上咧，加拿大喺好多问题上都做出咗让步。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联邦政府目前嘅策略嚟讲，系唔系一个嘅以向美国让步为主咧？根据各项嘅消息，咁啊，又系唔系对内讲一套，对外做一套咧？
0: 嗱，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咧，喺个谈判上边咧，谈判桌上边咧，都系要表现出冷静得体嘅。咁所以同埋同意呢，就話唔會打開口牌，即係話呢對外傳媒呢去反映談判裏面傾過啲乜。嗱，呢個我相信係喺談判桌上面嘅態度嘅重要嘅，同埋嗰個點樣去做。至於你話要唔要讓步呢，正如我哋講咗呢一個討論嘅背景，另外一個更重要就話加拿大係賣好多產品落美國，我哋系卖家，美国系买家。咁问题就系买卖双方就唔系政府啊，系私人机构啊。个政府攞住个政策嚟做啊。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下咧，好多帮衬加拿大嘅贸易嘅厂家

0: 啊嘅發展嗰啲要經商嘅咧，其實都唔希望咧呢個關税咧係出現嘅，因為佢成本高啊嘛。咁至於你話美國人嗰個改咗個税基，加咗關税，係咪好咗咧？唔係、哦，而家我哋講美國嘅赤字啊，又多幾多個兆啊，幾多萬億喎、哦？咁所以你見咧，特朗普嗰個政策咧，唔係改變緊啊美國人嘅稅率，唔係改變緊個經濟啊，尤其是佢其他當然佢嘅發動嘅戰爭唔關我哋事啦，啊，因為我哋已經係處於獨外，但係咧喺個凝聚咧加啊。巴卡尼咧为咗要发展关系、发展嗰个市场，同埋发展将来嗰、那个国家安全啊、全球嘅安全咧，其实真系打对台嘅。咁所以你特朗普嗰个睇法咧，当然在心中啦。要你所以揾啲自己啲手下咧，就系、出口出招啦。咁所以你见到个谈判咧，喺今日嚟讲咧，加拿大都系扮演一个好冷静客观嘅形式，而我哋加拿大嘅团队咧，琴日个个省份嘅省长咧都纷纷表达，唔出声嗰啲就唔出声啦，出声嗰啲咧都系好合理咧去支持啊呢个 Team Canada 嘅，咁我觉得好嘅。咁至于缅省省长咧，就当然佢嘅评论咧就话讲到好明咧就系唔就范，咁呢个我觉得咧。呢、這個出口術呢亦係幫咗我哋個談判團隊嘅，即係話呢我哋條氣唔順㗎，你唔好即係大石砸死蟹呀，咁呢啲咁嘅訊息呢，我覺得可以恰當地呢表達呢，我覺得而家 so far 呢幾個鐘呢都係重要，但係我會覺得呢係個結果唔理想嘅，可能冇結果添。當然我希望錯，希望攞到一個好嘅協議啊！完全大家出面局外人係唔知道，我都係斷估嘅啫。咁所以係難搞嘅，特朗普係難搞嘅啊！咁所以咧我哋要耐心係啦。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讲起特朗普呢，亦都会我哋都会关注返国际方面嘅形势。咁由于美伊谈判呢陷入停滞呢，特朗普就喺前日就宣布将会对伊朗启动美国有史以嚟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嘅最严厉经济行动。咁形容呢个系一场空前嘅规模空前嘅经济战同经济孤立。咁啊，特朗普就发文话啦，伊朗未能把握任何达成协议嘅机会，咁啊，因此美方将会采取毁灭性嘅经济打击。咁啊，警告任何容许佢哋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援嘅国家咧，都会面临巨大嘅经济后果。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寻日咧就讲到明立呼吁北京同美国合作，咁啊强调华府要盟友同竞争对手都加入到针对伊朗嘅升级行动。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美国嘅竞争对手会唔会加入到针对伊朗嘅升级行动咧？咁啊，如果会嘅话，咁伊朗又需唔需要惊咧？
0: 直接答啦，四个字：阳奉阴违。咁事实上呢已经系知道呢啲做法。好明显二战之后呢有两个大阵营，一个呢就系共产极权嘅阵营，一个呢就系自由发展嘅贸易

营，一路民主阵营，咁一路去到当苏联解体之后呢，我个局势轻微嘅改变，始终呢苏联变做俄罗斯之后呢，跟住普京上场呢，陆续呢都系回复返呢当年一啲苏联嘅做法。虽然共产党喺俄罗斯嚟讲呢系一个非法嘅组织，立法咗呢是一个非法组织，但所谓的做法呢冇咗个名呢，其实都一样，一个极权嘅，同埋呢就係可以讲呢啲极权嘅国家呢都係有限度呢开放个经济，可以呢赚到啲钱，就係各富家穷，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包括我哋讲而家嘅集团呢，伊朗呢，其实伊朗、俄罗斯、中国、北韩，其他我哋讲古巴呢都系好好细嘅一啲国家咧，不足以影响。但系呢几个大国咧，足足咧就系、是，仲有就系、是，除咗喺各自嘅政治发展、国内嘅专政之下咧，其实都影响紧其他国家宣扬咧呢啲极权嘅手法。咁伊朗呢其实都系嘅，尤其是佢一个我哋讲 proxy war， 即系代理人战争。咁所以喺中东嚟讲呢，包括也门啦，我哋讲叙利亚，当然都有啦。咁叙利亚推翻之后，咁我哋仲有另外就系、是、包括巴勒斯坦这个喺呢个加沙地带啊，同埋呢喺呢一个黎巴嫩啊，呢啲咁样嘅代理人战争呢，都系令到呢嗰个两方面呢，西方国家同埋呢啲集团呢系可以讲乱糟糟嘅。咁当然喺中东嚟讲呢有佢自己嘅问题啦。但系如果你睇返呢，有呢啲咁嘅专政国家喺个经济发展储到啲钱，就发动又同埋扩张嗰个军事呢，其实系足以影响呢世界嘅安全。咁而家呢我哋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你见我个打咗四五年嘅仗呢，已经系成个局面呢又系变动咗啦。咁所以而家呢讲俄罗斯个能源同中国需要嘅能源嘅市场，伊朗个石油供应个再改变呢，今次又系一个新嘅局面。咁而家呢你话 Donald Trump发动咗同以色列发动咗一个打伊朗嘅呢一场仗呢，其实真係烂尾嘅真係打佢唔到，消灭唔到佢个神权，反而呢做咗另外一个局面。咁呢个局面呢大家都喺度观察緊，睇下点样可以收科。咁而家你话特朗普话要封锁佢金融机构，其实以前都做咗㗎啦。呢个影响力大唔大呢？大嘅。事实上呢令到伊朗的经济发展是受到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的较早前的抵制呢，他可能的军事发展搞乱那个中东的政治情况呢就更严重添。咁而家呢军事行动呢就是停顿，咁僵局添。咁问题就是啲油就出唔到嚟，咁而家要发动呢一个经济金融嘅一啲打呢啲叫做打击咧，同埋sanction 佢咧，其实系要做，但系再可以做几多咧，我都怀疑再可以做几多。唯一就系要follow the money， 我哋讲查数啦，即系伊朗喺而家改变之后，同边个国家仲有一啲地下嘅贸易这个能源啊，佢嘅油啊，经济嘅往来咧。这个呢是要追查下去，否则来讲呢新的局面呢就令到整个情况改变。情况改变我会见到呢北韩的卖武器呢这个这样的经营呢，其实令到北韩呢就更加作大添。俄罗斯呢就损失了很多啦，那问题它的影响力还可以改变几多，同埋可以坚持几多呢，这个呢都是新的局面呢去看的。咁所以你见这个抵制呢，我觉得是要做。问题要几大力同埋影响几多呢，真係要睇美国睇特朗普呢是咪真係出到力去做呢样嘢啦。

0: 咁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啊嘛，都想请教阿 Ken。咁你又认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加拿大咧，咁啊，当然就比较大机会系唔会出任何嘅军事方面嘅支援啦。咁啊，但系如果啊特朗普想发动针对伊朗嘅呢一场毁灭式经济战嘅话，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参与咧？
1: 嗱，我谂加拿大一路扮演嘅角色咧，都系支持咧联合国嘅议会嘅决定嘅。我哋会支持呢一个 NATO 啦，北约啦，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下，无论喺政治、军事、经济，其实我哋都系咁样嘅立场。咁所以如果特朗普系同埋佢嘅团队咧，系可以提供到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伊朗在内，系对联合国一啲嗰个威胁嘅咧，其实喺联合国讨论咧，加拿大就一定会跟嘅。如果你单提供一啲美国自己揾到嘅所谓证据而系要求加拿大去合作咧，我相信喺加拿大人嘅睇法咧就唔会支持，个民意唔会支持。咁以前当这个小布殊要打伊拉克而是提供了所谓大杀伤武器的证据不足呢，当时的总理，我们加拿大总理 John Kerchan 已经是拒绝出兵，那加拿大我想都是用这个原则去做的。
0: 咁啊，而讲起美国方面呼吁佢嘅竞争对手都加入针对伊朗嘅升级行动咧，中国方面咧较早前就已经表明，咁啊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咁啊，接住落嚟，特朗普个方面会对伊朗采取一个点样嘅实质嘅经济打击咧？我哋都会持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万，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刚才提到香港啦，我哋都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咁啊，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名不认罪嘅被告咧，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咧，系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咁啊，法院系颁下咗200多页嘅判词，咁啊就提到咧，系呢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系现行宪法所确立同埋保证，咁啊而认为咧推翻或者破坏中共领导地位咧，就等同于推翻或者破坏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咁啊而今次呢个嘅对于支联会案嘅判刑咧，欧盟嗰方面咧亦都系作出咗反应啊。咁啊，欧盟就发表声明话咧，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同埋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有罪咧，系证实香港言论与集会自由持续恶化，咁啊，独立公民社会空间进一步萎缩啊。咁啊，话被告因为政治动机被起诉，损害公民对基本法保障法治嘅信心。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啊，见到今次咧就住呢一个香港方面法庭嘅判决咧，亦都系引起咗欧盟在内嘅西方国家方面嘅一个嘅表明立场啦。咁你又认为今次呢一个判刑对于中国乃至系香港同其他国家嘅关系会有啲咩具体影响
1: 咧？嗱，呢一个判决咧，审咗好耐啦，当然被告咧，三名被告咧，就因为其他嘅事咧，都坐紧监嘅。咁我哋讲呢一个几支联会香港支联会咧，其实喺1964之后成立咧，都系用外国外国所谓外国就系中国啦。咁问题就系中国点样嘅民主发展咧？其实喺1989年一路讲到今日咧。香港支联会咧嘅立场冇变嘅，而香港支联会咧，其实每年咧

0: 四喺呢一個維園啊，同埋佢平時提出咧要呢一、這個嘅言論咧，30年來咧都係合法係做嘅。咁突然間回歸之後，所謂一國兩制係高度自治，咁以前合法嘅嘢咧，今日嚟講咧就變咗非法，甚至乎咧危害國家，煽動咧國家啊呢一、這個顛覆國家添。咁其實咁樣個改變咧，足以影令到大家所謂香港嘅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同埋咧係使用基本法嗰、那個法治方式。咁當然中國就話我而家加咗咧一個叫做國安法啊，香港國安法加咗喺呢一個基本法裏面啊，咁所以咧用基本法咧就係、是、可以判你有罪啦咁樣。嗱、啊，咁可以講足足有一樣嘢，就話合法30年嘅一啲活動，竟然變做一個顛覆國家。仲有就係話香港支聯會咧，其實已經係解散，再冇任何嘅行動。咁呢一個咁嘅檢控咧，直頭所有嘅證據都係一個思想嘅控罪啊，同埋言論嘅控制，仲有就係秋後算帳。咁以前答應咗香港人係冇秋後算帳，以前做嘅嘢咧既往不計，而今日咧就係、是、竟然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用幾百頁嘅啊叫做啊結論咧去證明咧你有罪。我都覺得而家嘅啊國安法官都好啊都好辛苦，要諗盡咧就係、是、點樣令到你咧就係、是、啊由合法變做非法啊，這個、呢個咧都喺今日咧見到嘅。但系咧，我谂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正话你问咗个香港嘅前景，香港嘅前景咧，我相信大家都会见到噶啦，个改变咧系非常之巨大。虽然咧我哋喺香港嘅新闻咧都系已经系改变咗，尤其是啊中央啊北京中央嘅一啲声明啊言论咧，已经喺香港嘅新闻咧经常渗入。咁我哋都要接收嘅，因為我哋接收咗咧，都要用客觀嘅情況咧，係去判斷香港同埋中國嘅呢一方面嘅發展。因為事實上，加拿大同中國嘅往來咧都係重要嘅。點樣恰當去喺我哋嘅啊加拿大嘅外交同埋呢一個往來咧都係重要。講翻香港就話，香港而家就係話仲要講一國兩制發展嗰個經濟咧。其實呢啲咁樣嘅表現咧，呢啲咁嘅行動咧，其實反映咗任何嘅外貿投資都係好嚴重啊！即係每一個你會唔會真係冇法律保障下可以係一個好公平嘅貿易咧？你自己貿易嘅商人入到去有冇公平嘅合法嘅安全嘅對待咧？啲好成疑問嘅。啊、所以单单靠即是官方的解释呢，足不足以令到我们呢全球的人呢看到香港的法治呢是继续執行合法地呢，真是很可在一个公约下呢是做到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嗯，咁啊，加拿大政府以往咧喺就住同類嘅事件咧，都會同歐盟或者係美國嗰邊咧，又採取同一個立場，亦都會發表一啲嘅聲明啊。咁啊，今次香港方面法庭呢個嘅判決咧，會加拿大政府點樣回應咧？而呢一種回應又會點樣影響加拿大同香港乃至係中國之間嘅關係咧，都值得進一步關注。咁而讲起香港咧，近日亦都有另外一宗咧，系引起全城轰动嘅、全城轰动嘅消息咧。咁啊，亦都系喺媒体同埋社交平台上引发咗好多嘅讨论。咁啊，就系讲紧喺香港元朗咧，日前就发生咗大型狗只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咁啊，之后咧就亦都系再发生咧喺打鼓岭系发生咗九只咬死九酒店负责人嘅事件。咁啊，连日嚟发生同类嘅事件咧，亦都系令香港方面嘅各界咧更加关注相关嘅安全问题。咁啊，而喺温哥华咧，喺温哥华亦都有牧羊犬咧喺一间专业放狗公司嘅照顾之下咧，系俾两只大狗袭击身亡。咁啊，呢一个亦

0: 都系引起咗一啲嘅关注同讨论。今日都想请个 Ken 董达成啦，点解呢一类嘅事件又会引起咁多人嘅关注呢？
1: 加拿大其实有法例嘅，啲市嘅层面呢个 by law 嚟嘅。如果我用温哥华市做例咧，温哥华嘅市咧都有一啲叫做所谓恶犬啦。但恶犬嘅定义咧就唔系用狗嘅狗种啊去决定，而系用佢嘅行为去决定嘅。咁所以如果佢系属于一个恶狗，佢咧就要出街有规定啦，戴口罩啊，狗绳啊，管治啊，等等等等。但系我想讲就话，边啲系恶狗咧？其实边啲系恶狗就冇一个定义。不过如果佢随意系咬人嗰啲咧，就会系恶狗啦。咁呢一个咧就会喺市政府里边有一个规定，有职员咧就会肯定佢个行为咧就决定。咁狗主咧就有个责任，同埋要攞一个恶狗嘅牌啊，同埋咧狗带咧就要红色啊，同埋出街咧要戴口罩。咁所以佢就用喺温哥华做例咧，就系用佢个行为去决定。嗱，如果我讲香港，事实上咧系人口稠密嘅，你同埋无论喺呢一个年代咧，无论边个地方咧，包括中国代内咧，都话养狗嘅人系多咗啊，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咁加拿大当然啦，但系咧喺人口冇咁稠密嘅加拿大咧，其实养狗就容易好多。咁温哥华都试过嘅，就系当我哋个主人要去出外旅行啊，要托管只狗啊，或者咧就系中间每日咧要搵人去拖只狗出去行街啊，咁都发生过咧大狗咬死细狗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咧都发生。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服务嘅人咧，其实要提高警惕。咁香港甚至乎咧就因为管呢啲狗隻就俾一啲恶狗咧咬死咗添，咁所以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至于你话呢啲管理狗或者协助狗嘅系咪有呢啲训练咧，我觉得系要提高嘅。
0: 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无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

0: 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Kenneth 啊，最近咧路透社就有报道啦，话道明银行咧即将会开始使用咧一个叫做 Work IQ 嘅工具，咁用嚟追踪员工嘅一个工作荧幕嘅时间啦，咁包括喺浏览器、内部聊天应用程式同埋一啲会议应用程式啦花费嘅时间啦，咁事件引发咧好多打工仔哗然啦，咁指责雇主安装呢一类型嘅追踪软件啦，会令到员工咧有巨大嘅心理压力啦，同埋极度不安啦，咁究竟软件系咪真系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咧？
4: 嗱，今日呢啲软件咧，就似乎系越嚟越普遍，再加上家下现时嗰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嘅能力咧，就令到呢啲软件咧就可以话真系无孔不入，可以真系做到好多嘢噶。连嗰个员工佢每一刻喺个电脑前边做啲咩嘢，喺嗰个键盘上面打几多下，个滑鼠喐有几多，咁就全部都可以监控晒嘅。咁问题就系究竟有啲咩作用啦？嗱，咁我哋睇到道明银行咧，就如果纯粹睇佢嘅业绩同埋睇佢自己喺市场上边嘅嗰个表现嘅话咧，就系非常之亮丽嘅。佢自从喺2024年、2025年一路系可以话个股价咧就比红家比咧差唔多升咗一倍嘅。咁即系佢个咁亮丽嘅表现嘅话，佢所以话管理层一定系做紧有啲嘢比较啱嘅事情嘅。咁而佢加引进咗所谓呢个 Work IQ 同埋呢个 Control IQ 呢啲咁嘅软件嚟俾员工呢，我相信佢个作用呢唔係话一定要监控嘅员工佢做啲咩嘢嚟提高生产力，而係纯粹呢就係话等佢有更多嘅资料呢可以作一啲决定嚟安排更加适合嘅员工究竟每个部门需要几多人啦，同埋佢哋个工作流程係点啦，咁係有一个更好嘅安排咁嘅意思啫。
3: 嗯，咁嗱，今次道明银行同 Bell 咧对监控员工嘅荧幕时间嘅呢个消息啦，喺广大嘅打工仔同埋劳工权益嘅组织当中都引起好大回响。咁究竟喺提升效率同埋质疑公司管太多之间咧，劳资双方系咪有机会达成共识啦？呢一个嘅管理模式又系几时兴起，同埋基于咩原因兴起啦？咁我哋下节翻嚟继续同 Kenneth 深入分析。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6: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延续啱啱嘅话题啊。咁随住在家工作同埋数码化转型嘅趋势啦，咁其实好多嘅大型企业，包括我哋嘅道明银行啦，同 Bell 啦，近期亦都纷纷引入一种啦高科技嘅监控软件，咁佢可以咧精确咁样追踪到咧员工嘅一个工作荧幕嘅活动啦，咁包括系网页嘅浏览啦、通讯软件嘅一啲记录啦，同埋咧键盘，甚至去到滑鼠嘅一啲动态啊。咁雇主解释嘅原因咧，就系话要提升企业嘅一个营运效率啦，同埋咧进行一啲咧资源分配嘅一啲工作啊，咁但系就喺职场咧引发咗好大嘅反弹啦。咁好多员工就指控呢一种嘅方式咧，其实好似电子监狱一样嘅监视手段啊。咁唔单止咧系唔会增加一个效率，咁反而会引起员工嘅不安。咁 Kenneth 啊，其实呢一种嘅监控软件咧，究竟系几时咧喺加拿大嘅职场兴起咧？咁主要嘅系基于啲咩原因而引进呢一种嘅软件咧？
2: 在管理层的方面来讲呢，有一个通常的想法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量度到的东西呢，你是管理不到的。咁于是乎呢，就管理层呢就好希望呢就量度他们所需要管理的事啦。咁这个问题呢就在个疫情期间呢就加剧了的。因为疫情期间呢，就有好多员工呢就是可以在屋企入面进行他的工作。咁去到屋企嘅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屋企入面呢係好多令到你分散注意力嘅嘢㗎。咁於是乎雇主呢就担心呢，就话你哋返到屋企都唔知係咪做嘢嘅。咁於是乎呢就係设咗有啲电脑上嘅软件啦。咁甚至正如你讲嘅话呢，就係监控到佢哋每一个键盘打几多下甚至个滑鼠系咪成日喐緊定话根本就冇开机。咁冇开机就简单啦，咁问题就係个键盘喐緊同埋个滑鼠喐緊嘅时候系咪就系做緊嘢呢，咁呢个都系一个未知之数㗎喎。咁于是乎有啲软件呢就甚至话知道佢呢就话喺乜嘢呢个呢、这个软件上面做緊嘢啦，即係譬如你喺 Microsoft 嘅 Office 入面做緊嘢啊，定我喺 Excel 做緊嘢啊，定喺 Word 做緊嘢，定我发緊电邮呢，咁都可以监听到佢喺呢啲咁嘅软件上面花几多时间嘅。咁呢啲监听呢就可以好细致到，即係头先你提到嘅，即係如果每个键盘佢打一下都记录嘅话呢，咁确实呢就引起反感啊，即係因为我哋知道呢就係话每个员工呢就係唔希望呢就话真係有人企喺佢背后望住佢做嘢嘅，咁任何老板如果企喺个员工后面望住做嘢，员工肯定都会系反对咧，就喂，唔该你唔好成日及住我啦，咁即系我做我自己嘅嘢，我会做噶啦，咁所以呢啲咁嘅软件咧，引起咗好多反弹咧，就系呢个意料中事嘅。咁好啦，疫情过咗啦，咁呢啲软件既然设置咗嘅话咧，咁仍然系继续用紧嘅。咁问题嘅重点咧就系话个管理阶层究竟用呢啲嘅资料搜集咗系做啲乜嘢咧？咁呢个就系个关键性啦。究竟系帮到嗰个业务啊，定话系违反咗个员工对佢嘅信任而引致员工反感咧，引致咗一个负效果咧？咁呢个就真系要商榷噶。
1: 咁Kenneth， 你啱啱咧同我讲到呢一种嘅监管模式啊，其实都牵涉到咧员工咧极度细微嘅一个工作动态啊，咁分分钟咧细微到滑鼠移动嘅状态咧都记录埋噶。咁如果呢一种嘅职场电子监视咧，咁其实有冇侵犯到咧员工嘅一个私隐权益啦？咁如果公司用呢一啲嘅监管数据啊，咁正如你所讲啦，佢系作为一个嘅工作效率嘅指标嘅话，咁譬如系升迁或者系解雇员工啊，其实有冇违反到咧劳工权益咧？
2: 如果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在 BC 省和亚省呢都是容许雇主呢是作为这些这样的记录和监控的。那么最重要的点呢就是说你要告诉员工听你是监控他什么东西。咁啊，同埋呢就员工亦都有权呢就係、是、查考呢啲咁嘅记录。你攞咗啲记录，唔该你俾我睇下你究竟记录咗我啲乜嘢嘢，咁佢係有权攞嘅。好啦，咁啊去到即係譬如话管理阶层点样用呢啲咁嘅搜集到嘅资料呢，如果佢用嚟就话喂，因为你似乎都冇喺呢个工作时间上面呢就係、是、花足够嘅时间喺某啲情况之下呢我解雇你啦，咁呢个呢就係、是、比较勉强一啲嘅，就好多时呢就会引致咗呢就话喺嗰个劳工纠纷嘅上面呢係 有所谓拗撬嘅，因为正式嚟讲咧就话，如果一个人要解雇嘅咧，系要有一个正当嘅理由同埋一个合理嘅解雇补偿嘅。

0: 咁啊，咩叫做正当理由呢？正当理由就话你雇请呢个咁样嘅员工嘅时候，你期望佢做啲咩嘢，或者佢喺个劳工合约上面佢系应承做啲咩嘢嘅。咁你如果佢发觉佢做唔到呢啲，或者话系做到但系唔足够嘅话呢，咁当然呢个系一个所谓正常理由啊。但系冇一个雇主话我请你返嚟呢就要喺你个电脑度呢系话你个滑鼠你要不停工作，不停滑到八个钟头，咁呢就要喺个键盘上面呢每日呢要打64000下嘅呢个键盘咁先得。咁冇吓冇㗎嘛，咁变咗呢个呢就系、是可以成为一个拗撬嘅情况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情形呢，就係话譬如如果一个员工呢请咗返嚟呢，就係话要佢去搜查同埋呢就输入一啲电脑嘅资料入个电脑度。咁你个工作就係冇嘢啦，你就係将啲资料就係输入晒个电脑度。咁呢确实亦都可以量度到呢，就係话你究竟输入咗几多呢。咁嗱，咁呢个呢就可能係比较接近啲正当嘅理由。但如果一个雇主用呢啲搜集咗嘅资料就话作嚟解雇嘅话呢，咁呢个係确实係劳工法例上面呢就係有一个好大嘅分差，究竟你系咪一个正当嘅理由呢。咁
1: 嗯，冇错。咁啊，除咗针对呢一种监管模式嘅法律咧，其实都系未完善之外啊，其实学术界又对呢一种嘅监控技术咧有啲咩评价咧？呢一种嘅监控软件又系咪真系可以提升到咧员工嘅一啲生产力啊？
0: 嗱，咁其实呢啲软件咧就系、是、可以话好多嘅，即系所有嘅大公司都有啦 ，Microsoft 又有，即系喺 Google 又有，咁然之后有好多啲公司，即系譬如 Options 啊、IQ 啊嗰呢啲咁嘅软件发展公司咧都有嘅，咁亦都系相当之流行嘅。咁问题咧就系呢啲咁样嘅软件咧，其实个作用咧系做啲咩咧？就系、是、用嚟咧搜集一啲数据咧，俾管理层咧就系、是、话。適当地分配嘅资源啦，又或者呢就作为点样系增加咗员工嘅生产力，就唔系用嚟所谓监控佢你究竟做唔做啲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管理学上面呢就你系想达到一啲管理嘅时候呢你就要量度啦。但系量度唔系量度佢嗰个究竟放几多能力落去。一个譬如一个员工佢可以放好多能力落去。但系如果譬如佢嗰个能力系不足够嘅话呢，无论佢放几多能力出嚟呢都未必一定达到嗰个需要嗰个后果㗎喎。其实雇主或者个管理层呢应该就着重嗰个后果嗰个结果做出嚟有几多果效。有几多成绩，咁呢个先至重要嘅。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软件系有用嘅，帮助到嘅。因为唔能够量度嘅嘢呢你系冇办法管理嘅。但系量度咗之后究竟用嚟点用呢，呢、這个就系睇管理层啦。管理层呢就如果佢纯粹系着重呢啲咁嘅员工放落去几多嘅力量落去几多嘅能力落去呢，咁好多时就制造咗所谓一个假嘅形象啊。咁一个员工可以话令到自己睇住好忙嘅。甚至有啲软件呢就调返住就即係正所谓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佢可以有啲滑鼠嘅移动嘅呢啲所谓嘅软件嘅。佢装咗啲软件呢咁变咗呢就喺个软嗰、那个滑鼠呢就不动咁去移动。咁对于管理层嚟讲啊咁呢个人不停做嘢喎咁系咪真嘅呢，咁亦都可以即系打啲无关重要嘅嘢喺个键盘上面。你隻手指猛咁喐嘅时候咁佢咪好似好多嘢打緊出嚟嘅，实际系冇嘢嘅。咁呢啲就假嘅生产力系完全冇意思嘅。咁呢个就系同员工同管理阶层之间嘅关系啦。如果管理能够系令到员工觉得佢做嘅嘢系有意思嘅，能够有足够嘅呢个激励嘅奖励嘅计划嘅话呢，咁令到员工非常之乐意去做佢要做嘅嘢，而亦都系呢啲要做嘅嘢呢亦都系管理层要佢希望佢做嘅嘢，咁就达成咗呢个管理嘅效果，而唔系话纯粹呢就系要利用呢啲去量度一啲所谓嘅资料，但呢啲资料呢就用错咗地方。咁呢个就系管理嗰个方面嘅佢自己管理层嗰方面嘅能力。咁系同员工之间嗰个契合呢、那个信任呢系好重要嘅。
1: 冇错啊。咁啊，学术界咧普遍都认为啦，企业管理层如果引用呢一种嘅监控软件咧，本质上咧已经系一种懒人嘅管理啦。因为管理层咧欠缺咗一个咧评估实际工作成果啦，同埋品质嘅能力啊。咁转而依靠咧呢啲单一嘅数据咧作为效率评估。咁啊，休息翻嚟第三节啦，我哋会再从职场生态啦，同埋未来嘅劳资权益嘅角度啦，去探讨下咧加拿大应该点样面对啦。而家呢一种摇佢工作模式普及同埋业绩评估嘅困难啦，休息翻嚟第三节啦，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鮮金风青平鸡每磅6.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购物啦！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探讨咗啦企业监控嘅一啲现况啦，同埋法律上面嘅漏洞啊。呢节咧我哋继续讲下啦未来嘅职业生态同埋业绩评估嘅方法，咁睇下劳资双方咧有冇可能达成共识。咁 Kenneth 话，讲到啦，自从 Covid 以嚟咧，在家工作或者系混合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工作嘅新常态啦。咁近年咧，虽然政府系鼓吹咧要求公务员咧重返办公室，恢复翻旧有嘅工作模式，咁但系其实咧好多公司咧已经放弃咗要求全体员工咧坐喺办公室，咁甚至有公司咧系减少咗办公室嘅租用啦，从而去省佢一啲租赁嘅成本噶。咁但系如果呢一个咧成为职业嘅未来生态啊，再加上数码化嘅一啲工作环境啦，传统上啦嗰种上司喺公司上面观察员工嘅工作能力啊，咁其实呢一种方式咧系咪会慢慢淘汰啦？咁再加上喺新趋势底下，业绩评估啊又有冇一啲嘅新嘅方法咧，可以有效咁样评估到摇佢工作嘅员工啦？
0: 咁虽然好多公司咧都要求员工咧就翻去呢个办公室上面工作啦，咁变咗疫情嘅期间咧，大部分好多员工咧都喺自己家里边工作嘅情况咧系大大减少咗噶啦。咁但系亦都系有啲公司咧就仍然维持住呢啲俾员工有一个自由度，即系譬如一个礼拜咧你翻公司咧就三日嘅啫，其余你其实如果两三日咧你可以留喺屋企做嘢嘅，咁变咗完全话取替晒喺屋企做嘢。我相信就回复唔到疫情前嗰个程度㗎喇。咁所以第一件事，如果做一个好嘅员工嘅管理，或者一个管理阶层应该做到佢工作嘅时候呢，就第一件事呢就係佢能够有一个好嘅团队，佢员工嘅技能嗰方面，第一件事候佢係有佢要做到嘅嘢嗰个技能啦。咁第二呢亦都係评估到呢个员工呢对于呢啲所谓嘅分散注意力嘅事情呢能唔能够专心工作呢，都系一个评估喎。如果有个员工佢平时喺办公室做嘢呢都成日拧住杯咖啡周围走㗎啦，喺呢度倾下偈，嗰度倾下偈，好少坐定定喺自己嗰、那个办公桌上面真系做佢应该要做嘅嘢嘅话呢，咁呢个如果佢喺屋企做嘢呢就可能更加会分心，更加容易系即系俾其他嘢呢就引开咗佢注意力嘅。咁呢啲咁可能就评估之下呢就可能喂对唔住一啲你唔好喺屋企做嘢啦，你都系返嚟公司做嘢。咁呢个就管理层对于员工嘅个别去嘅管理嗰方面啦。咁但系一个良好嘅管理人呢最主要其实呢就系话佢系令到呢有啲快速嘅决策啦，即系有啲咩事情出现嘅时候呢佢能够好快咁话到俾个员工听公司系需要做啲咩嘢。咁然之后呢就一个好清晰嘅要求，好清楚话到俾个员工听呢公司对佢要求系做啲咩嘢。咁然之后呢就定咗一啲系点样系能够将佢系嗰个效果呢系能够决定到佢效果嘅。员工又要清楚，管理层又要清楚。咁然之后呢就有个适当嘅量度同埋一个适当时间上面嘅一个会feedback 返去俾嗰个管理层听。咁如果做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呢就 加上呢就係话有即係合适嘅工作嘅环境啦，或者有个适当嘅工作嘅流程俾佢啦，咁呢啲呢就能够有一个好嘅管理效果囉。好，咁呢啲呢就其实剛才所提到有啲软件呢係可以帮助到佢嘅。咁但係嗰啲软件帮助佢呢就係即係譬如话好似 Work IQ 啊Control IQ 啊呢啲呢都係能够帮助到管理层呢就係等佢

0: 了解更加清楚呢个员工每日嘅工作嘅情形系点样样，佢花最重要嘅时间喺边度，系咪管理上亦都希望佢花咁多时间喺嗰度啊，定话唔系呢会唔会系喺开会嘅时间过多，于是乎佢喺嗰个真正坐喺座位上面嘅时间太少呢，咁佢系做一个咁嘅平衡，做一个咁样嘅调整。咁但係最终呢就係话点样能够令到个员工呢就係话係觉得佢自己做嘅嘢係有意思嘅。咁非常乐意去做嘅。咁于是乎做嘅时候呢就能够都唔需要话人哋加把劲去睇住佢，佢自己会做。咁当然嗰、那个奖励都好重要啦，即係譬如话多劳多得嘅，又或者呢佢系同个部门啊或者同公司呢系有分红嘅制度啊，咁呢啲就自动亦都系能够鼓励到个员工呢更加去落力做。呢啲都系应该管理层考虑嘅，就唔系纯粹呢就系话我睇下佢无论喺啲公司又好或者屋企做又好，系咪真系花时间落去做呢，咁系睇效果几时都重要过呢佢系输入几多时间同埋输入几多精力落去。
1: 嗯，冇错。咁啊 ，Kenneth， 我哋啱啱讲过啦，系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啦。咁公司引入呢一种嘅荧幕监管嘅软件啦，咁员工除咗会出现一种嘅对抗心态之外啦，咁有研究显示啊，仲会造成一啲咧拎病假啦，或者系 claim 一个医疗保险嘅支出咧，亦都会更加多。咁最后咧，依然系会由社会啦或者系企业去承担翻噶，咁形成咗一个咧双输嘅恶性循环。咁其实呢一种嘅监控文化，如果真系普及咗嘅话啦，对于整个加拿大的劳工市场其实是否会带来更加多的一个负面影响，最后是得不偿失呢？
0: 是的，这个就是如果管理层是用错了这些工具，是令到个员工觉得哇你就是在夹住我，咁於是乎呢就我更加冇心機去做嘢啦。又或者呢你夾住我嘅話呢我就製造啲假象俾你睇。咁呢我就係更加偷懶啦。就變咗呢個係變咗員工同埋管理層之間呢可以話大家喺度發盡心思呢就係將呢啲精力呢就放咗喺啲冇意思嘅活動上。管理層呢就話我一定要夾住你睇你做啲咩嘢。而員工呢就話我一定係唔俾你真正了解到我做啲咩嘢，我俾啲假象你睇，咁即係反而係浪费晒时间。咁而嗰啲精力精神时间呢就去咗嗰啲彼此之所谓勾心斗角嗰个情况之下，呢、這个就最坏嘅打算啦。咁可以话真係不得得不偿失，又係完全可以话有个反效果喺度。咁呢个情形当然係大家要留意同埋要规避啦。咁而家现时嚟讲，如果能够喺个法律上面呢就係、是、能唔能够喺呢方面嚟立例管理，做一啲管理上嘅需要呢，咁我觉得又未必一定嘅。因为现时嘅法例呢就所谓有呢、這个个人私隐嘅法啦 ,paper 嗰度啦，就个人嘅资料嘅守密法啦。咁就变咗係有足够㗎啦，係雇主是有权是搜集一些这样的这些资料，但是就要一定要话返俾员工听他搜集出来的情况是怎样。咁如果能够解释到俾员工听究竟他这些资料是用来怎用呢，我觉得彼此之间的沟通是非常之重要，同埋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非常之重要。咁我觉得这样东西呢就是使用所有使用这些所谓软件呢来监所谓搜集呢啲咁嘅劳工嗰方面嘅工作嘅证据或者工作嘅呢啲咁嘅信息嘅软件呢，使用嘅时候呢一定係有好嘅沟通，同埋得到员工自己本身嘅支持同埋同意，亦都佢哋完全明白嗰、那个作用系啲咩嘢，所以能够可以配合得到。咁呢个先至可以话令到有个好嘅效果，呢、這个非常重要。如果唔系嘅话呢缺一不可，咁就等即反而令到有啲反效果出现就唔好啦。
1: 冇错，系啊。咁啊 ，Kenneth 讲到最后啦，咁可能大家都会问啦。咁既然呢个数码追踪咧喺现今呢个世代在所难免啦，咁好似我哋之前嘅集数咧都讲过啦，喺消费市场亦都有一个叫监控定价surveillance pricing 嘅模式出现啦。咁而家职场咧亦都开始咧出现有一个荧幕监控嘅情况啦。咁其实究竟我哋嘅政府同埋立法者系应该扮演一个咧严格嘅监管者，定系等市场自由发挥嘅一个协调者咧？
0: 我觉得我系主张咧，就系话市场系做决定嘅。咁即系如果政府系插手落去嘅话咧，好多时咧就系所谓系过度而

0: 明的环境，定是一个用数据来互相计算的一个数码斗兽场，这个需要雇主、员工和立法者共同给出的答案。今集好多谢 Kenneth 的详细讲解，我们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午安，8月2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恩平报到一节亚省消息。距离上一轮的限水措施实施几个月之后，卡加里市民下个月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限水措施。市长 Jeremy Farkas 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Bassport 食水处理厂将会在9月暂时关闭少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以完成相关的电力工程。市长表示，限水措施并非因为卡加里缺水，而是计划内的工程需要暂时关闭 Bassport 食水处理厂，以便完成新建水泵站的电力工程。这个是卡加里北部供水项目的其中一部分。市府表示，实际限水措施将会取决于天气和卡加里市民的用水量情况。市府预计限水措施实施期间将会允许部分户外用水活动。市府又预计10月中旬将会实施大约4星期的限水措施，以便工作人员完成 Bassport Self 主水管的最后更换工作。自从省府推出合并医疗卡和驾驶执照并加入公民标记的新安排，有不少亚省居民对于换证安排表示不满。其中包括一位来自 Spruce Grove 的女士，她表示在办理新的驾照时，尝试使用结婚证书作为公民身份的证明文件，但遭到登记职员的拒绝。83岁的 Bernice 表示，她从未想过自己长达59年的灰省结婚证书会备受质疑，批评政府措施混乱。Bernice 现时考虑办理护照作为替代的身份证明，但他表示申请费用对于他来讲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有传媒就 Bernice 的案例向亚省服务厅进行查询，亚省服务厅的发言人回应表示，省外结婚证书属于有效的身份证明，可以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发言人还补充，省民将会在医疗卡和驾照到期前的60日和30日前收到通知，以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找到所需的身份证明文件。目前尚未知道相关登记处为何拒绝 Bernice 以结婚证书作为身份证明文件。Chorus Entertainment 今日对外公布，表示该公司正进行市场调整，并计划削减其电视及广播业务，包括裁减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 以及广播电台的访谈节目预算。该公司发言人表示，这些改变虽然困难，但是有其必要，以确保公司以可持续的方式继续营运，同时确保对本地新闻及广播业带来最少的影响。在今年首早时段， Chorus 公司因为全国节目的调整已经裁减了数十个工作职位，其中大部分位于加西地区。而 Chorus 近期公布的第三季业绩显示，股东的净亏损为3650万元，该季度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6%。 目前正是等待其资金重组计划得以批出，令债权人可以以债权换取股权。今日清晨时分，爱文顿的一座石刻教寺庙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报，一名

0: 疑犯喺今日凌晨五点左右闯入该石刻教寺庙，袭击咗入面嘅信徒，两人需要送往医院治疗。目前警方已抵达现场，石刻教寺庙亦已关闭。世界石刻教组织表示，佢哋正系等紧更多有关事件嘅经过同埋犯案嘅动机。近期亚省石刻教社区亦都发生多宗涉及安全嘅事件，包括卡加里两座石刻教寺庙接到恐吓电话，以及本月初喺爱文顿沃尔玛超市发生嘅石刻教货车司机遇袭事件。世界石刻教组织主席表示，该组织曾经警告加拿大嘅反石刻教仇恨情绪已经抬头，并呼吁爱文顿警方加强宗教场所嘅安全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及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老公，有人敲门啊。
5: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4: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6: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在 Prince George 的公路紧急迫降，撞到两架车，碎片四散，包括一个螺旋桨。王家琪竟话，其中一架车内一个人死亡，目前为止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包括机上的乘客受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话，派往 Prince George 的调查人员预计今日抵达。BC 自然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一名女子同佢嘅爱犬喺 Emmon 家中后院露台被一只黑熊袭击受伤。服务处发出新闻稿话，事件喺几日前发生，服务处人员接报到场嘅时候，涉事黑熊已经离去，遇袭女子接受治疗，伤势冇构成生命危险。大温地区早前亦发生类似事件，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同样在屋企后院露台遭到黑熊的袭击。温哥华岛 Paula Burney 王家骑警话，一名男子因为涉及多年来犯下的多宗性侵犯案被判监22年。骑警话，被告 Sean Porter 上星期被判刑，罪名包括性骚扰和性侵。当局发布禁令，案中其他涉案人员的身份无法公开。王家骑警话，由于案件的性质敏感，调查人员需要花大量时间和技巧，才能够将案件提交法庭审理。本国首座性小众国家纪念碑今日揭幕，黎伟杰报道。
8: 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性小众群体为主题的国家纪念碑今朝早起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让曾因性小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及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宗由军方

0: 及公共服务雇员提出的诉讼，他们在冷战期间因被怀疑属于性小众群体而遭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大约9000人。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 象征巨大力量及改变的潜能，设置在国会山庄的西面。总督阿尔伯出席了今朝早的揭幕仪式。
1: 加拿大统计局说，六月零售额743亿，升 0.6%，主要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加。不过统计局对7月零售额的初步估计显示，7月零售额会跌 0.8%。 统计局同时说，数据可能会修正。统计局指出，在6月9个零售子行业当中，7个的销售额增加，当中百货公司销售额增加 2.7%， 服装、服装配件、鞋类、珠宝、箱包以及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增加 3.1%。 撇除加油站、燃油供应商以及汽车及零件经销商，核心零售额在6月升 1.2%。 以销售量计算，6月零售额增加 1.5%。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加美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征收 25% 关税，配额外就征收 50%。 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渥太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 25% 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后的剩余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 50% 关税。据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以及进一步限制由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亦证实，加美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25% 关税。加美同时就旅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降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情况仍可能有改变。另外，美国同意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至 15%， 减免仅等于汽车中美国零件的部分。不过多位汽车业专家说，即使减免汽车部分关税，加拿大的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 7.5% 左右，仍属过高。至于林木及家具行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上述行业纳入协议讨论范围。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2: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8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关税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物会受到影响，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获豁免。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张子欣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

0: 度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当地今日结束，张子欣报道。
0: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
1: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印尼，卢晓山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中方愿意和印尼开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人士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两国在推进各自发展战略进程中加强协作互动，明确重点优先，实现互利共赢，对促进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在会上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双方亦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会议提到，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双方亦同意用好全面战略对话这个重要机制平台，同意出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 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万，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原来他
1: 不够爱我。Hello， 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耀坤。十月除了有枫叶，仲有我和谭嘉怡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 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波浪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5。仍然是你在，歌曲
5: 变动气。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7: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卢子清报道。
9: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仁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仁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

0: 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
1: 欧盟就支联会案裁决发表声明话，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有罪，证实香港言论与集会自由持续恶化，独立公民社会空间进一步萎缩，指被告因政治动机而被起诉，损害公民对基本法保障法治的信心。欧盟发言人促请香港当局维护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保障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呼吁当局尊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及国际法律义务，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中英联合声明。渔护署说，中秋节国庆黄金金周期间，破边州会试行预约制度，以便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陈乐谦报道。
2: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州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州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州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州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州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3: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他要给一个身份证明我们看，他才可以上这个路段。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个平台就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平台，这个平台运作了很久，我们相信这个平台就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处理这些个案。
2: 黎坚明又说，渔护署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的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在下一阶段处理。
1: 另外，渔护署兽医说，涉及日前袭击人类的是一只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张子欣报道。
4: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的名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0: 今日是8月21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6点32分，日落时间是8点46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59%， 吹紧每小时8公里的西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5度。红绿市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2度。

0: 了必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12度。冰湖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9度。即使话系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8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本国提供运送人体器官服务的生物科技公司 Unifer Bioelectronics 成功完成将 Robinson R44 直升机的汽油引擎改装为轻电运能，在福建省一个机场试飞，直升机逐步爬升并沿指定航线飞行大约一分钟之后顺利降落，完成全球首个轻电运能直升机载人绕场飞行任务。这一款改装直升机能够将噪音从原机型超过90分贝大幅降至大约70分贝，相当于电话铃声等级。这项突破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捩点，可望解决由市区医院运送移植器官时长期面临的噪音投诉问题。上述生物科技公司去年同美国加州一间直升机公司签署协议，启动计划，预计改装 Robinson R44 同 R66 两款直升机更换成氢燃料，机上配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负责机上超过90%电力同埋一个锂电池组，应付电压急升或者下降。机尾下方就安装燃料缸，机身两侧设有冷却系统。今次试飞的 R44 机身长11米，设计是四人座，主要广泛用在观光和农业喷洒等民用轻型直升机，在去年已经尝试垂直升降，成功在空中盘旋近3分钟，今次进一步尝试绕场飞行，公司形容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将轻电运能直升机的概念逐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将来投入应用，可以推动零碳飞行，亦都可以节省用传统涡轮所产生的维修和燃料开支，降低营运成本。不过改装后的直升机采用压缩氢气作燃料，续航力有限，下一步将会改用能量密度较高的液化氢气，并加装到 R66 直升机，有望尝试长途飞行，目标航程是370至463公里。生物科技公司锁定氢燃料电池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噪音，氢燃料电池是透过氢同氧结合的宁静电化学反应来产生电力，由于是用这股电力驱动螺旋翼，所以能够达到和传统燃烧石油产生反复爆炸声和排气声的汽油引擎截然不同。公司亦都计划将这个技术扩大应用到紧急医疗应变和区域物流系统，目前正同步开发5人座机型，这项成果被视为航空移动载具迈向无碳低噪音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晚国际身心疗愈日非常圆满结束，我去到这一刻瞓醒仍然好感动，好感动。

0: 同。昨晚有上下半場有大約900人次出席。到昨晚結束的時候，好多好多市民主動上嚟多謝我哋，而且都表示不約而同啊，幾位朋友都表示昨晚係香港新心靈嘅一個盛宴，一個好美麗嘅一個日子，大家都覺得好感動，好高價值，好多收穫。第一，我自己見到昨日好幾位導師咧都相當出色，好揮灑自如，好為全場創造好大嘅價值。咁我自己好感動，所以去到昨晚最後嗰段音樂線嘅時候咧，阿劉俊豪帶領完之後，我自己都聽到喊，我啲眼淚都流出嚟。所以結果昨晚閉幕的時候，我都流著眼淚講一些很深情、很內心的一些的感受。其實很感謝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很感謝新心靈平台周少祥博士作為主席，過去這九年很出色地帶領著整個團隊，所以昨晚整個團隊都很感動。其中有一位老師我特別欣賞， Martin Hell， 一位德國的家庭系統排列的大師。昨晚他純粹是 Q&A 互動，同時是很真的從深層的加排角度去解答回應很多市民的提問。如果大家對家庭系統排列有興趣，對 Martin Hell 這位老師有興趣，今個星期六下午3點自愛社都會有一場免費的分享會，我哋好榮幸再次請到 Martin Hell 呢位德國嘅加排老師再次同我哋分享。而另外，琴晚劉老師亦都台灣劉仁洲老師亦都好出色，表達咗點樣佢自己一啲好感人嘅心路歷程。另外，今個星期六晚7點半，同樣喺自在社灣仔嚇，劉仁洲老師會亦都係一個免費嘅分享會，會分享點樣為天所用。這個都是劉老師對我華山有很多很深遠影響的地方，就是因為我見到劉老師過去這40年真的完全付出他的生命貢獻給生命工作，而真是一步一步很踏實地為天所愛、為天所用。實質上怎樣做到呢？實質上我們怎樣區分當我們靜心的時候，那個是我的慾望，還是真的上天的旨意呢？怎樣真的聽到上天的聲音，而不是只是聽到自己的慾望、自己的恐懼、自己的雜音呢？這方面劉老師是有非常的心得經歷的，都是歡迎大家可以報名參加，還有極少極少的名額。所以我最後都很感謝昨天每位出席的朋友，感謝大家的支持，在香港社會面對這麼多衝擊、這麼困難的時候，仍然可以我們一起共集體的共修，一起學習回歸內在，找回內在力量，找回內在的價值，貢獻給身邊每一位朋友。我再一次衷心感謝新心靈平台這個團隊，昨天整個團隊在背後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心力，而結果大家都很開心，完的時候整個團隊大家都很感動，大家都覺得做了一些很有價值的事情，所以都很衷心感謝每位朋友。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鮮金鋒青平雞每磅6.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級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9th. Are you referendum ready? Start by making sure you're registered to vote and your information is up to date, especially if you've recently moved or changed your name. Then check if you have the identification you'll need to vote. The easiest option is a government-issued photo ID.

0: ID, showing your full name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50 ways to prove your identity.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 referendum ready at elections.ab.ca/voters.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掂。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你好，我是 Albert。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啦。咁今日呢，我都想是我心中即是一啲精选的国语歌。我哋都耳熟能详的国语歌，而且是当然是抒情的啦。咁亦都在80年代呢非常之流行的一系列歌曲。嗰阵呢就有一大堆的国语歌呢是好精彩。国语歌呢就是靠呢一班好精彩。

嘅作曲兼歌手去演绎。唔使惊，唔使惊，有国语歌啊，全部你都熟嘅。张信哲《爱如潮水》，开始先。

嗰陣除咗香港嘅粵曲即係好蓬勃啦，好即發揚光大，即係好精彩。咁但係喺台灣嗰邊咧，有好多啲歌手咧，即係嗰陣佢哋仲未全軍進駐大陸市場嘅。咁亦都即係產生咗好多，譬如滾石嘅唱片公司啊等等咧，出咗好多作曲同埋好嘅歌手。到咗而家咧，都好多譬如大陸嘅一啲音樂嘅節目，都將呢啲歌翻唱再翻唱，即係證明呢啲歌咧。已经可以一路咁样咧传落去，爱如潮水。头先讲过啦，呢一扎嘅国语歌好似潮水一般咁涌过嚟全个东南亚嘅。跟住呢只歌而家都经常有人翻唱嘅，刘若英谂起咩歌？多数都系呢首《后来》。

刘若英，后来跟住落嚟咧，香港歌手嚟嘅，我觉得佢真系喺呢20年咧，但如果有一个奖咧，应该系20年内最佳进步奖咧，应该颁俾佢，因为佢从喺电台做 DJ 嘅，叫做611开始嘅。以前管的第一张唱片跟现在真的截然不同，大家都很认识他了，当然是说林忆莲，林忆莲不是611了，以前是 DJ 都冠的唱片，不过现在的林忆莲其中一首一路都有人翻唱，一路都有人喜欢唱的，成日都有人选唱这首歌，为什么好听，至少还有你，林忆莲。

0: B 超 C 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定。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2餸飯、3餸飯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2: 跟住连续两首咧，都系喺应该如果冇记错系90年代至到90年代初度啦。嗰阵咧就即系头先我讲紧今日嘅歌咧，都系嗰段日子出现。而且咧突然间唔知点解咧，就台湾出现咗好多嗰啲创作歌手，无论曲词佢哋都识写，唱埋啦。咁有两首咧连续嘅，都系嗰阵出现。大约是90年代初，作曲填词都是黄品源。你怎么

黄品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咁啊，嗰几年咧，即系头先讲过咧，出现咗好多好听嘅歌。再介绍一首咧，就系另外一个创作歌手咧，叫做张宇。由呢跟住呢只歌咧，就即系爆红啦。咁嗰阵就好兴嗰啲咩 KTV 啊，即系等于我哋嘅即系卡拉 OK 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一啲好出名、唱歌好好嘅歌手咧，都曾经翻唱过佢呢一只《用心良苦》。佢作呢只歌嘅时候咧，就系、是。想是这样的，他用心良苦，希望将这些好的音乐传承下去。

睇戏咯，睇电影咧，里边嗰啲监制我都讲过咧，即系有时好聪明地，正等于而家嘅王家卫啦吓，咁佢喺《繁花》嗰度咧选晒嗰啲我哋香港流行嘅粤语金曲，真系嗰啲靓歌咧，全部摆晒喺出本来讲上海话同埋国语嘅剧集里边。嗰種味道就係可以有個即係新嘅火花、新嘅衝擊、新嘅味道衍生出嚟。呢一出電影就叫《無間道》，我諗大部分人都會睇過，太出名啦！裏面嗰一幕令到呢隻歌咧永垂不朽，一路播住《被遺忘的時光》。可能呢出電影之前呢隻歌唔係咁 hit 㗎，不過咧由一開始就已經吸引你。因为佢把靓声好啱嗰个场景，那个 scenario， 蔡琴唱《被遗忘的事》。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欧瑞强，
5: 我们今天由90年代到呢嘅经典国语靓歌啊，咁头先有爱如潮水啦，后来咧至少还有你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咧，同埋用心良苦。跟住呢一只咧，我就要播下，因为都对我自己嚟讲啦，或者系个感觉几强嘅。啊，点咁奇怪嘅咧？突然间由台湾 hit 咗一只国语歌过嚟，唱歌嘅并非别人，系周华健。最初咧，好多人都唔知道佢系纯正嘅香港人嚟。佢香港人嚟嘅，一路去到读书咧，先至去咗台湾读书，然后咧就喺嗰度咧开始唱歌，被发掘。

开始由嗰度做基地，而家咧就喺中国大陆嘅好耐啦吓。咁佢其实本身咧就系纯粹嘅香港人，所以佢能够即系同佢倾偈，梗系讲我哋地道嘅广东话啦。所以嗰种亲切感咧系唔同嘅。非常欣赏嘅周华健啊，周华健咧就系、是、又系咁啦，去嗰度读书，跟住喺啲民歌餐厅度唱歌啊，嗰啲走廊啊咁样。被发掘咗之后呢，就真係发扬光大了。呢隻歌对佢嚟讲非常重要。改编自一隻日本歌曲 Chagee and Asuka 嘅印象中系，让我欢喜，让我忧。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粤语版都有的，粤语版就是叶倩文的嘛。咁原装正版就是这一首国语版。让我欢喜让我忧。话说呢，就当年呢，唔知有一年呢，有中国大陆的唱片公司邀请我去灌唱片啦。咁去到嘅时候呢，就佢哋除咗我自己啲好多选择呢，佢哋就提议我、哦、有隻歌而家好流行，好好听啊，你听听啊，如果你鍾意呢，你可以演绎架咁样。係咩？咁嗰陣佢流行啲咩歌我真係唔知㗎。我又冇咩流行，即係留意流行榜兼大陆嘅流行榜更加唔係好明。咁佢俾咗一隻呢一隻我听原装嘅。呢、这个人叫做哦张栋梁，我唔识佢㗎喎。听下，不如我哋而家一齐听。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咪听电台，听呢个节目咪得咯，唔使谂起我嘅，谂起呢啲歌手，呢啲靓歌就 OK。当年真系好流行嘅，尤其喺中国大陆，张栋梁咧，当你孤单，你想起谁？好啦，另外有一首咧，都令到我真系，一听，咦，哇，边个嚟嘅？我又唔系太熟悉嗰啲台湾歌手嘅当年。时间呢就都系嗰个年份啦，大约都系即系90年代即系初期93、94咁啦。真系呢个歌听起上嚟，第一次听都觉得几有味道，好有味道。咁呢位台湾嘅女歌手呢，就当然大家而家就好熟悉嘅，因为佢唱过无数咁多精彩歌曲啦。05啊嗰啲歌呢都系佢唱嘅。不过最出名呢都系呢一首。味道，辛晓琪。

0: 周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2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上个星期日在爱文顿举行的马拉松，事后发现全马和半马的赛程较标准的 42.195 公里长了 674.7 米，增加跑手的完成时间。赛会致歉并且为事件负责，有跑手担心会因为这样失去参加明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波士顿体育协会原本说因应马拉松的赛程差距，不会接受调整后的比赛成绩。不过协会在最新回应指出，爱文顿马拉松的跑手只要达到参赛资格所需的时间，即使实际上较正常情况跑得更远，仍然可以凭着成绩获得参赛资格。协会重申，只要赛果和时间都是属于正式纪录，而且没有经过调整，就可以用作资格认证。今次爱文顿马拉松有逾10000人登记参加，其中一个跑手 Britney White 说希望藉此拿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券，但他在比赛中段已经发现赛道似乎太长，所以他逼自己跑得更快，最终他以3小时25分完成赛事，成功取得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他说过去几日的心情好像坐过山车咁，而家终于如愿，百感交集。省民对更换新的医疗卡和驾驶执照感到不满，详情由黄欣平报道。
2: 自从省府推出合并医疗卡和驾驶执照并加入公民标记的新安排，有不少亚省居民对于换证安排表示不满，其中包括一位来自 Spruce Grove 的女士，她表示在办理新的驾照时尝试使用结婚证书作为公民身份的证明文件，但遭到登记职员的拒绝。83岁的 Bernice 表示，她从未想过自己长达59年的灰省结婚证书会备受质疑，批评政府措施混乱。Bernice 现时考虑办理护照作为替代的身份证明，但她表示申请费用对于她来说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有传媒就 Bernice 的案例向亚省服务厅进行查询，亚省服务厅的发言人回应表示，省外结婚证书属于有效的身份证明，可以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发言人还补充，省民将会在医疗卡和驾照到期前的60日和30日前收到通知，以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找到所需的身份证明文件。目前尚未知道相关登记处为何拒绝 Bernice 以结婚证书作为身份证明文件。
1: 亚省科技厅长在第二次市政厅会议再次受到批评，详情再由黄欣平报道。
2: 亚省科技厅长 Nate Gubish 就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在昨晚爱文顿举行了第二次的市政厅会议，会上厅长遭到市民强烈的抨击。在上个月，科技巨头 Meta 宣布计划在爱文顿北部 Surgeon County 建造一个价值130亿加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项目将由一座价值46亿加元的天然气发电厂供电。不过市民对此项目表示担忧，在会上要求政府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措施。有市民质疑政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制定这个项目，但直到最近才通知当地的居民。其他市民更加认为这个大型计划可能会耗尽当地的土地、水和电力的资源。部分市民对省府承诺的就业机会亦都表示怀疑。亚省科技厅长在回应市民的负面意见时表示遗憾，重申 Meta 的数据中心计划代表着间接的经济效益，300个就业机会是不容忽视的经济价值。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发展蓬勃，亚省应该充分利用各种的投资机会。会议期间，与会市民在厅长发表讲话时不断发出嘘声，反对数据中心的发

0: 发言人 Ben Berry 亦向传媒表示，市政厅会议已经演变成一场抗议活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嚟 Miss D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新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菜，打卡一流。仲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30%越南豆、70%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D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2楼。订咗3683996871。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7: Hello， 各位午安，又嚟到咧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啦。
8: 嚟到2点至3点 ，C123 高达同埋 Rita 咧，每个礼拜五都会咧守候住呢一个直播室里面咧，同大家倾下偈嘅，讲下咧有啲咩好玩啊，讲下有啲咩好食啦，或者咧介绍下有一啲咧周边啊，譬如话卡加里以外嘅地方咧有啲乜嘢好玩。总之咧，你中意听嘅，你都会喺呢一个时段会揾到我哋嘅声音。
7: 好啦，咁我哋成个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咧，都系同大家讲下我哋一啲嘅 road trip 公路旅行啊吓。而家嚟讲咧，都仲有一个个零礼拜嘅暑假啦，咁其实暖嘅天气咧都应该正常嚟讲咧，应该会持续多少少时间嘅。其实秋天秋高气爽唔系咁热嘅时候咧，出去玩下都仲更加舒服嘅，我觉得吓。咁所以啦，就继续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嘅 road trip 啊，继续我哋呢一个嘅公路旅行嘅特辑嘅。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 High River， 咁因为我哋上次咧先前有同大家介绍过我哋去 Lethbridge 呢一个嘅旅程啦。咁其实咧我哋沿途去 Lethbridge 之前咧停咗几个唔同嘅小镇嘅。咁所以啦，就同今次一次过讲晒呢啲嘅小镇啦吓。第一站我哋停留嘅就系 High River， 高达 High River， 即系揸车嘅问翻你啦。喺呢度揸到去 High River 大概几耐左右咧？
8: 其实都系好近嘅，咁啊睇下你边度开始啦。咁啊，距离卡加里咧，其实 High River 咧大约有50多公里到啦。咁啊，如果揸车嘅话咧，45分钟到咧就会到咗噶啦。咁好多人咧都系其实我哋倾偈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咧好多 High River 嘅朋友咧嚟到 Calgary 咧去玩啊、食嘢咁样啦。但系咧调翻转头咧，有时咧就会即系我会话，喂，我去 High River 嘅时候咧，都会有人问嘅，咦，点解你会去 High River？

0: river 嘅，甚至乎咧喺 high river， 我见过啲朋友咧都会问我：，喂，你上 high river 做乜嘢？有啲咩做噶？咁啊，今次咧就攞少少时间咧，就经过呢一个咧系镇仔嘅时候咧，其实去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都有啲惊喜嘅，因为其实咧好几年之前啦，去过 high river， 其实咧我自己都系非常之钟情呢个汤啦。今次去到嘅时候咧，食咗啲嘢，行咗啲嘢，做咗啲嘢咧，亦都发觉咧，其实呢个汤咧喺呢个距离大约45分钟嘅车程咧，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
1: 其实 High River 都几一个西部牛仔嘅感觉嘅一个嘅镇嚟嘅，咁同埋咧就都几特别嘅一个 small town 啦。咁今次咧我去 High River 咧，当然就系搵嘢食啦，因为就今次去 Lethbridge 呢一个公路旅行咧，就系谂住超住去嘅，因为 Lethbridge 本身就一个超超嘅地方吓，咁而且个车程唔系好远啦，所以中间嚟讲咧反而调翻转啦，可以停多几站，又唔需要好赶，话要赶住一定。要早啲去到 Lethbridge 去做啲乜嘢嘅，咁所以咧就去咗 High River。咁高达讲我哋几年前啦，去咗 High River 咧，其实当时我系去食 Afternoon Tea 嘅。咁佢哋有两间嘅食一个英式下午茶嘅餐厅啦。咁我哋去嗰间当时咧，佢系主打，因为佢系$25一位嘅。都有三层嘅一个嘅英式下午茶，跟住我就话话喺呢一个价钱，就算几年前啊，呢一个价钱可唔可以相信呢？咁所以嗰次我就专登去咗 High River 去食其中一间嘅，而家嗰间好似已经改咗名定转咗手噶啦。咁但有另外一间咧就系好出名，咁我今次差啲都去咗试嘅，咁但系今次我到最后就选择冇去到食呢一个 Afternoon Tea， 因为我觉得 Afternoon Tea 咧就佢系好食啦，因为Noble House 另外嗰间啦，系好出名，个个都会专登去 High River 食噶啦。咁但系就觉得都系食三文治啊、scone 啊同埋甜品啦，咁所以就想咧就再试下其他啲特别啲嘅餐厅啦。所以今次咧我就拣食体验嘅，就系拣咗去咧一架火车卡造成嘅餐厅嗰度咧去食 lunch 噶。
0: 咁啊，位于喺 High River 嘅呢个 Dining Car at High River Station 嘅呢个地方咧，其实咧咁都几得意嘅。咁 Rita 你第一次 show 俾我睇嘅时候咧，都发觉喂，你有冇试过咧去呢个直情咧喺火车卡里面食嘢咧？咁嗰度我谂紧就话，其实真系冇喎，因为咧就系话时就系成日都讲啦，喂，加拿大咧坐火车啦，即系好靓啦。咁我哋譬如话去温哥华嘅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咧，即系喺侧根咧有啲火车路，甚至乎喺 Calgary 咧都会见到周不时会有火车单摊经过。咁但系咧真系坐喺火车里面咧去旅行，又或者系尝试喺里面食嘢咧，咁啊今次真系第一次。咁所以你话俾我听嘅时候咧，其实我都非常之即系惊喜嘅，因为发觉咧原来喺 High River 咧有间咁样嘅铺头咧，真系可以坐呢个火车卡食嘢嘅。
1: 唔系啊，高达，我挣扎咗好耐噶，真系拣食物嘅质素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食英式下午茶嘅，特别嗰啲地方好靓啊，跟住好多花啊，好靓嘅茶杯碟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就话啦，问高达，咁你会选择食环境啊，即系食嗰个特色个体验啊，定系食好味嘅食物呢？因为其实呢间餐厅本身佢嗰个嘅评分呢，就唔会系我平时会去嘅餐厅嘅评分嚟嘅，就佢都系大概4星左右啦。咁就之后都睇过啲相，佢嘅食物真系好 homemade 嗰种嘅风格嘅。咁所以我都谂咗一段时间嘅。
0: 即系我就选择咗啦，系食呢个环境啦，体验多啲啦。因为其实即系好食嘅嘢咧，高达同埋 Rita 咧，其实吃喝玩乐方面咧，去好多地方咧都试过啦。咁当然啦，有中伏嘅时候啦，又或者咧真系试过，咦，真系有惊喜嘅、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系 Rita 咧就即系俾咗呢个机会我啦，多谢你啦。咁就去到呢个 High River 咧，选择咗食呢个体验，食呢个环境体验。咁就选择咗咧喺呢个喺 High River Downtown 里面啦，其中嘅一个地方咧，你会揾到咧喺呢个绿草原嘅草地。中间呢唯独是有一个哇好靓嘅一个地方呢，就係摆咗一卡呢一个火车嘅一个餐厅喺呢一度㗎喎。咁当然啦，喺出面啦嗰日去嘅时候呢非常之好天啦。咁喺出面嘅时候呢，其实打卡呢已经打咗好多张卡。入到嘅时候呢，果然呢係一个非常之靓同埋好得意嘅体验嚟嘅。
1: 咁嗰一日呢其实係好熱嘅，係30几度嘅高温同埋好晒，咁就所以我都有少少担心，就话喺呢个火车卡里面食饭会点呢？好彩一踏入呢个门口呢，感觉到嗰阵冷气凉浸浸嘅，所以即刻加咗好多分㗎啦。咁跟住然后呢，原来佢真係一间真正嘅火车卡嚟㗎，咁佢哋係有呢一个嘅80年历史嘅古董铁路嘅一个餐车嘅里面，即系嗰架餐车本身就系一架火车嘅餐车嚟嘅，咁就已经有成80年嘅历史噶啦，就摆正

0: 响一个嘅博物馆隔篱嘅 Museum of Highwood。 我哋上次都睇咗呢间嘅博物馆嘅，咁我哋上次唔知点解冇睇到呢个卡火车，咁但系调翻转咧，佢就正正喺博物馆嘅隔篱咧，就已经系呢一间嘅餐厅噶啦。咁跟住咧，佢其实系有得坐车卡里面啦，同埋有得俾你拣坐 patio 嘅。跟住我觉得好搞笑嘅，咁如果我想要感受一下坐喺火车卡里面食嘢咧，我应该唔会想要坐喺个车卡出边望住架火车，然后喺个即系露台嗰度食饭嘅，咁所以我哋就拣咗咧，就系坐喺个火车卡里面嗰食嘢啦。
1: 当然啦，就要 book 位啦。咁就喺位于咧，其实呢间呢个火车咧都好有历史啦。1947年开始咧就已经开始系行驶啦。咁啊，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火车卡嚟嘅。咁即系想当年嘅时候咧，佢咧可能都真系喺呢个加拿大不同嘅地方咧，系咧系 service 过咧好多不同嘅呢个顾客啦，喺呢个餐车里面食嘢嘅。我自己咧就觉得好得意，因为咧我开头以为咧系真系喂，真系坐喺里面个卡车里面啦，我就唔知道咧，原来佢厨房咧到今时今日咧都真系喺个卡车里面。嘅厨房咧煮嘢出嚟食嘅，咁我就即系开头谂紧，哇！即系体验咗，喂，真系喺里面煮嘢食嘅，咁就谂紧啊，咁咁细个厨房煮啲嘢出嚟个嘢食咧，系咪真系争啲啲嘅咧？所以都有啲犹豫嘅。咁但系咧，其实入到去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呢个餐车啦，系美轮美奂啦，有冷气之余咧，其实佢都里面已经翻新咗好多啦。咁你会见到佢周围咧亦都系摆咗好多好靓嘅同呢个火车啊或者历史有关嘅一啲墙纸啊，又或者系一啲poster。咁你会感觉到哇，呢、這个感觉咧非常之好，就好似咧飞翻去1947年嘅时候咧，真真正正坐喺里面啦，就 too bad 啦，我冇咗呢个特斯图嗰啲咁嘅感觉上去食啦。不过真系好热，着咗。
0: 乜唔系着牛仔，因为牛仔摊啊嘛，乜唔系着牛仔 boot 啊、牛仔帽啊、格仔衫咁样咩？
1: 我想象中系，如果我真系即系，如果系上得呢啲咁靓嘅火车卡嘅话咧，都系以前嘅，都系要非常之有钱先可以坐得嘅。
0: 唔系呢个，其实我睇翻清楚资料，系普通嘅客运车卡嚟嘅啫，之后先改装成为餐厅。
1: Okay,
0: 普通
1: 的
0: OK, 普通 casual
1: 着
0: 得 OK
1: 的。嗯，所以我着了一个是对有哆啦 A 梦的衣服上去的，真的 OK 的。上到去的时候其实个感觉非常之好，就是一个卡火车卡里面左右一排是坐一个非常之靓的座位，其实都很舒适的。讲回
0: 是吗？你不是好像一走进去的时候，我记得高第一坐低就说感觉有点窄啊。因为有人咧好高啊嘛，吓高达系好高嘅，所以佢行入去嘅时候，其实坐低嗰下，我记得你讲过话系觉得好窄，因为其实个窗都系细细个咁样，要乌落去睇嘅嘛。
1: 咁、所以你就坐咗个对面咯，就唔会坐隔。
0: 我冇咁高，所以我觉得冇咁窄咯。
1: 系啊，感觉上都有呢个问题，因为其实之后去厕所系呢个问题，咁之后再融合咗。
0: 洗手间系一个体验嚟嘅。
1: 系啦，咁啊讲翻食嘢方面啦，咁其实食嘢方面咧，咁就其实佢哋主打就话入去食轻食啦，咁但系我都唔系嘅，其实咧咁喺我哋7月到去嘅时候啦，咁其实咧佢哋已经系改变咗好多噶啦。我知道佢夜晚以前咧系冇夜晚嘅晚餐食啦，咁佢咧就喺呢个夏天嘅时候开始啦，咁就已经开始慢慢转变话，哇，可唔可以咧有其他嘅嘢食方面咧，除咗午餐之外，可唔可以加入晚餐咧？咁我哋去嘅时候咧就系午餐嘅 menu 啦，咁我知道朝头早咧佢都系有 brunch 啦，早餐嘅食嘅。
0: 嗰、那個有少失望嘅，因為其實本來佢哋個 brunch 咧，某啲嘅餐點咧係全日都有供應啦。咁但係我哋去到嗰一日咧，佢就話我哋啱啱呢一排轉咗啦。咁我哋嘅早餐或者早午餐咧，就只係供應到好似12点钟，咁跟住然後就冇啦。咁所以就一定要食 lunch 嘅 menu 嘅。咁啊 lunch 嚟講，主打都係三文治啊、漢堡包嗰啲咁樣啦。咁所以變咗，我本來想食早餐，佢話佢哋嗰個 Egg Benedict 係好出名噶嘛。咁所以本來係想试嗰个噶，
1: 咁你哋冇记错嘅，好似都系仲有啊，系冇暗裂嗰啲嘢食啫，好似即系可能而家去嘅时候有啲唔同啦。即系嗰次佢整嘅时候就话俾你大部分嘅早午餐都冇，咁但系除咗 egg benedict 咧，好似有到，不过咧我就冇拣到嘅，因为我睇到其实嗰度好痛饿啦，话晒都揸咗成50分钟去到啦。咁所以咧食嘢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其实真系嗰啲嘢食方面就系汉堡包多啦。咁但系其实汉堡包咧都有几个不同嘅选择嘅。咁除咗普通嘅汉堡包之外咧，高达选择咗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用咧呢个蓝莓做嘅一个果酱啦，咁啊自家齐嘅果酱整到呢个汉堡包里面，出到嚟嘅时候咧就有啲红红蓝蓝嘅酱嘅颜色啦，咬落去嘅时候个感觉咧，哇真系几得意，即系我觉得有啲惊喜嘅。
0: 咁其实我觉得网上睇到啲相呢同我哋见到嘅实物呢係都几相似嘅。即係你会望到张相，你唔会觉得佢係一啲好靓呀，或者係好吸睛呀，令到你一望到呢或者好想疯狂打卡呀，好想食佢嘅食物。不过我想讲就係我哋食咗呢几样嘢之后呢，其实呢大家唔好俾啲相片去呃

0: 嘅，因为其实咧，虽然佢望落去真系好似即系喺自己屋企厨房煮嘅啲食物咁样啦，但系其实咧每一样肉我都食到都比我想象中系更加好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一间餐厅有惊喜嘅，好似高达嗰个汉堡包咁样咧，咬落去咧系 juicy 啦，跟住佢系啲蓝莓酱咧少少甜甜地啦，咁令到咧就成个汉堡包唔会觉得咁油腻啦。咁跟住加埋啲咸咸甜甜咁样，其实真系好食咯。
1: 咁佢个 patty 方面咧，即系个牛扒里面咧，其实都系整落去，即系唔系一块圆形咁样飞碟咁。我觉得食落去嘅时候咧，会比起话即系上网啊快餐店写四粒星嘅时候，我就觉得唔会，我都觉得会比佢会比较高分少少。食落去嘅时候咧，除咗个汉堡包好食之外咧，其实咧佢个薯条咧，亦都系令到高达咧再加多啲分嘅其中一项嚟嘅。
0: 因为咧本身如果你拣食唔同嘅三文治啊，咁佢哋咧都会可以俾你选择啦，跟汤啦，或者系跟沙律啦，或者系跟薯条嘅。咁我哋嗌咗三份，所以每一样都试咗啦。咁个薯条咧真系有惊喜，个薯条咧真系卜卜脆，跟住里面咧就有松软嘅薯仔嚟嘅。个薯条咧真系好好食，跟住我哋到最后就坐到一路望风景，一路就系咁食去食晒啲薯条佢啊。
1: 即系 Rita， 你叫咗个三文治啦，再加个汤，其实都好好食。咁啊，佢选择方面，佢其实每一日都有唔同啦。食落去嘅时候个感觉真系个汤好食，同埋咧夹埋你一个又系一个非常之惊喜嘅三文治方面咧，我觉得你一个咧其实真系好食过我个食客汉堡
0: 包。其实咁样嘅个三文治咧就叫做 Clubhouse 啦。咁我就谂紧Clubhouse 系咪好似我哋嘅公司三文治咁样嘅？咁我就即系我哋喺港式茶餐厅嚟讲咧，公司三文治咧就三层嘅面包，中间咧有牛肉啦，有猪肉啦，有鸡肉啦，有 bacon 啦，有菜啦，有番茄。我就谂紧，应该好丰富啦。咁跟住咧，佢嚟到嘅时候，我望到个样咧就觉得，因为就系嗰个卖相，即系其实个卖相唔会令到你觉得好哇哦，咁但系咧，当你食落去嗰阵时咧，就好有惊喜嘅，因为个卖相嚟到嘅时候就谂紧，或者咧我屋企我妈咪都可以整到呢一份三文治俾我噶，咁佢系用咗一啲谷物嘅面包啦，咁就比较厚切少少嘅，咁里面咧就系有生菜啦，有番茄啦，有鸡胸肉啦，有火腿啦，同埋呢一个嘅 bacon 有个烟肉嘅，咁就唔系话三层嘅呢个我哋嗰啲要好厚身嘅嗰个三文治啦，但系佢冇咗中间嗰层面包，但系可以肉量都几多，所以佢都要攞个牙签去拮住佢嘅，咁所以我本来嚟到见到好似白烂晒咁样啦，米面包又冇烘过啦，咁跟住仲要系嗰啲谷物嘅包啦，咁跟住我就谂紧，会点咧？跟住就算啦，都即系嚟得呢啲地方食嘢就冇太高要求啦，咁哇！但系咧食落去之后咧，嗰、那个面包咧其实系好松软，你系睇唔出佢咁松软咯，所以我觉得系唔需要烘啦，咁同埋成件事咧系你唔会觉得好，佢系清得嚟。但是好有味道，唔知点样形容，即系你会觉得个清淡唔会好油腻，因为你永远食西餐会觉得比较流啊，油腻啊，咁但系佢又冇喎，咁同埋咧嗰个鸡胸肉咧系嫩滑度咧不得了咯，跟住我觉得全部食埋，再加埋嗰个脆卜卜咧，系整到香好香嘅一个 bacon 咧，加埋晒所有一齐咧，我觉得好好食咯，跟住食咗两啖之后，同高达讲：喂，你呢个真系咧唔好俾佢呃到，你真系要试下，你真系唔试。嘅话咧就嘥咗啦，
1: 咁啊，所以点解个我哋个餐咁耐先出，可能就系你呢个公司三文治剩得耐，
0: 系都真系要等耐少少，我哋都嗌咗嘢好耐啦，都要等啦，系嘛？
1: 嗱，咁我知道咧，其实呢间铺头方面咧，佢嘅面包咧系自家制嘅，咁我亦都咧佢都系好大事咧，咁讲开咧，佢嘅甜品咧亦都系自家制，咁啊当中咧包括有呢个 cheese cake 啦，同埋佢哋好出名嘅呢个 QT pies 啦，咁亦都咧系好多人慕名而嚟咧系食，咁我虽然咧嗰日我哋冇食到，咁但系见到隔篱嗰台食嗰个 QT pies 真系几 Q。佢可愛嘅喎，
0: 係要可愛，因為本來咧，我係諗住再去食呢一個嘅 crepe。有另外一間鋪頭食 crepe 去食甜品嘅，跟住又再 mark 咗間咖啡店嘅。咁但係由於咧，我哋嘅餐點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大份，高達哥跟咗個沙律咧都好大碗嘅，裡面咧落足料嗰啲嘅麵包啊，跟住嗰啲嘅 bacon 啊，係一大兜嘅。咁咧我就跟住薯條又有啦，跟薯條又係一大桶啦。咁所以咧又好好食啦。咁我哋又食咗好多啦，跟住再嗌咗，因為我又嗌咗個湯啦。咁所以個湯都幾大碗下嘅，本來見到水溜溜咁樣，但原來食落去咧又係好好味嘅喎。咁所以咧我哋食完之後都幾飽。
1: 得意嘅地方除咗食嘢之外有 surprise 之外咧，咁啊要讲翻去呢个洗手间啦。咁啊，如果讲开啦，咁我哋坐开呢一个火车里面咧，咁当然咧，如果大家要去洗手间咧，咁啊当然都系要喺火车里面啦。嗰度咧冇试过喺呢个火车咧

0: 去洗手間嘅。咁啊，去 Heritage Park 嘅時候咧，都會去過一啲火車卡裏面咧，見過佢哋嘅洗手間啦。咁但係真正正去嘅時候咧，今次真係第一次。咁啊
1: ，Heritage Park 因為火車站嗰度個洗手間，
0: 唔係佢其實佢裏面有個火車裝飾即係去整火車嗰度咧，佢哋有 show 俾你睇，佢裏面係有。
1: 哦，咁嗰個展品嚟嘅啫，即係唔係真係可以去得嘅。
0: 唔係佢
1: Heritage Park 就係船上面就有洗手間。
0: 咁啊，講開呢個洗手間方面咧，就高達方面咧就比較高啦。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去，我要去呢個洗手間咧，就要經過一條非常之窄嘅呢個走廊啦。咁啊，沿途行到最尾嘅時候咧，就會發覺有一個洗手間裏面咧，好的識下嘅呢個迷你洗手間咧，其實我感覺咧就好似你上飛機裏面嗰啲洗手間咁樣嘅，絕對咧你係唔可以咧有一個小朋友再加埋個大人入去，因為一個人方面咧，我自己咧係基本上咧係貼有個 pat pat 貼住個門方面咧，先至可以去到洗呢個廁所嘅。
1: 我覺得仲窄過飛機上面嘅洗手間，一定窄過飛機上面嘅洗手間，因為其實我都唔係話好大份啦。咁其實我行咗入去之後咧，閂埋道門咧都覺得好似轉彎都冇個位啊。咁同埋咧，我又著長裙啊，所以硬係覺得咧條裙咧你轉圈就會揩到洗手間嘅牆嘅周圍噶啦。咁所以就喺呢個咁窄。咁但係我知道佢係專登保留翻嗰個洗手間嘅原貌，即係原有嗰個 size 同埋嘅原貌。因为就真的想俾你去感受一下啦，喺个火车上面啦，就是去洗手间啦，就争在嗰个唔喐咯，即系系咪佢应该做埋可以喐下喐下喐下，即系俾真系感受个火车喺喐下喐下嘅时候咧，点样食饭同埋点样去洗手间啊？
0: 可能下年进步咗，会整翻个火车卡，等佢向前向后咁行噶噃。咁啊，讲开呢个怀旧啦，即系保留呢个历史方面咧，其实咧，如果大家去到 High River 方啊嘅呢个 town 里边咧，你都会见到咧有好多铺头啦，或者系建筑方面咧，都系好呢个出名。是将他们的原貌是保存的。咁这个除了说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火车卡之外啦，刚才提过的这个博物馆，甚至乎在摊里面呢，你会见到很多不同的铺头呢，其实呢他都是以返呢很久之前的一些建筑物里面呢，咁就是保留返原貌。咁但是呢里面呢，其实呢很多都是装修了很漂亮的一些 shopping 铺头啦，甚至乎呢我下次会想去的呢，就是其中一个呢是吃另外一个汉堡包同埋有 milkshake 的地方。咁我知道这个餐厅呢，其实呢是之前的一个电视剧啦，The Last of Us 咧，亦都喺嗰度取景。咁我知道有另外一套劇集咧，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咧，亦都係 High River 係取景嘅。咁所以咧，除咗話我哋去食嘢之外咧，其實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係慕名咧去到 High River 咧，係諗住咧去呢啲場景裏面咧去打卡留念嘅。
1: 係啊，咁啊，行街 shopping 都好 cute 嘅，因為頭先 Coda 講嘅嗰條街道啦，喺出邊咧真係望個門面咧，又係因為佢保留翻 keep 翻嗰個鎮嘅原貌啦。咁但係你就唔會覺得啊，會係有啲咩鋪頭咧？但你真係要細意每間望一望個櫥窗，睇下咧就係、是、佢買啲乜嘢嘅。咁有一間好吸睛嘅，因為有好多 Jelly Cat 擺咗喺度，咁所以嗰啲公仔咧，咁我就見到哇，竟然喺度俾我揾到有呢啲公仔賣嘅，咁即刻就衝咗入去睇啦。哇！你推咗個門入去之後咧，你會發覺咧，好似入咗第二個世界咁樣，穿越時空嘅。因為咧，佢裡面嘅裝修係好摩登，亦都係好簡約、好靚嘅。咁然後咧，裡面俾我揾到好多呢啲嘅公仔可以賣到，係啦。咁就嗰一下有好引手嘅，不過之後去到 Wellington 又買咗第二隻噶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款啦、啊，跟住就去到就好開心啊！
0: 咁我知道 High River 咧，咁喺不定時嘅時候咧，譬如夏天方面啦，嗰次我哋去咧，亦都係有一啲嘅農夫市場啦，佢喺唔同嘅時間會開啦。咁我哋行過嘅時候咧，亦都係經過一個非常之多 local 賣嘅賣嘢嘅呢個農夫市場。咁我知道咧，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咧，喺呢個秋天即係九月底嘅時候咧，去到 High River 嘅話咧，亦都係有一年一度非常之出名嘅呢個同氫氣球、熱氣球有關嘅一個盛大嘅一個比賽啦，或者呢個嘉年華啦，會喺嗰度舉行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 High River 嘅話咧，不妨咧諗下，我會唔會九月嘅時候咧去探下呢個咁有呢個古典風味嘅攤啦。好啦，咁而家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咧同大家傾下咧，除咗 High River 之外咧，仲有好多不同小鎮嘅特色嘅喎。轉頭見。
2: 你以為間間牙科診所都一樣？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採用先進 GBT 導引式牙菌膜治療，配合 Air Polishing 氣流潔牙技術，更精準、更溫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齒表面。色素呢一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鲜金丰青平鸡每磅6。

0: 入 wellnessjourney.ning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继续回到来 C123 的节目时间，继续 Rita 和高达我们这个公路之旅的特辑啦。在这个夏天暑假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去了不同的不同的 road trip 啦，是有些近近地的地方的，好像刚才 High River 那样，其实呢一日或者是大半日的时间你都可以就这样去玩一下的，又或者呢好像我们这样，因为沿途就会我们是目的地是去 Lethbridge 的，所以呢沿途呢就是经过 High River 啦，就因为去 Lethbridge 我们又不是说很赶啦，那么个车程又不是说很长啦，所以变了我们就在中间停了很多站的，那本来呢我安排了是 High River之后是想住去这个的 Nanton 啦，跟住再停 Claire's Home 就再去这个 Lethbridge 啦，咁但呢我就永远都是以这个食物就作为个主导的，咁本来其实我哋应该可以在 High River 再留耐少少，因为那条街我哋行街那条街呢都有好多小店呢是我都想睇下嘅，咁但係因为呢我就好想去喺Claire's Home 有一间嘅咖啡店，咁就俾人讲到话好出名嘅，咁我就本来就好想去啦，咁但因为咖啡店嚟讲佢就闩四点嘅，咁所以呢变咗我就諗緊咁我哋一定要即係搣到去 Claire's Home 啦，喺High River 啦，本来我哋要去 Nanton 嘅，其实差好似大概多20分钟已经可以去到 Nanton 㗎啦，然后再由 Nanton 再去 Claire's Home 系几耐呢高达？
1: 应该就大约是冇记错应该40至50分钟到呢就应该去到㗎啦，因为呢其实个距离眼。
0: 唔係喺 High River 去Claire's Home， 定係喺 Nanton 去 Claire's Home？
1: 差唔多啦，即係你加返咯 ,High River 去到 Nanton 20分钟，咁再加多大约30分钟到去到啦。因为其实以 Calgary 作呢个起点嘅话呢去 Claire's Home 大约120公里到啦。咁即係相对地同 Banff 差唔多，即係个零钟头到就会去到㗎啦。咁所以其实呢好多即係向住南边去 Lethbridge 个方向去啦，你会见到好多摊呢都係大约20至30分钟呢就会有一个摊仔啦。咁所以都几好嘅。咁如果譬如话高达想突然间我好攰呀想买杯咖啡或者又突然间想去个洗手间嘅话呢都可以停啲细摊仔啦。咁里面呢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包括咗呢个 Carers Home 里面啦，亦都有好多好古典味道嘅感觉嘅餐厅啦。
0: 係呀，咁我就我觉得呢个安排都几唔错，因为真係我哋大概45分钟就会停一次，就停一个 small town 咁可以去行下逛下咁样嘅。就去 Claire's Home 啦，就为咗去一间嘅咖啡店啦，所以今次呢我哋係 skip 咗 Nanton 嘅。咁但係因为其实 Nanton 嚟 Calgary 都唔係话真係太过长嘅车程啦，咁所以就觉得我可以放弃嘅，因为我可以下次就再就咁去 Nanton 玩一个 day trip， 即係一日係咁样啦，就或者去买 High River， 咁我食返今次未有机会食到嗰啲嘢，下次可以再食过我哋，咁跟住就再去 Nanton 嗰度玩嘅。咁所以啦，今日我哋就直踩去咗 Claire's Home 嗰度啦。咁为咗去呢间 coffee shop， 我哋啱啱喺个三门之前嘅半个钟头赶到去呢一个嘅 Claire's Home， 去咗间 coffee shop， 所以咧一行入去就顶房就去嗌嘢啦。咁又系呢一种咧，喺一啲嘅小镇里面咧，你见到佢出边，即系呢个 building 其实都几靓噶啦。嗰间叫做 Black， 系咪应该 Blackwood Coffee？ 系啦 ，Blackwood Coffee 啦。咁跟住咧，里面咧个天花板又好靓咧，又有眼水晶灯响度啦。咁我就令到我觉得我哋而家啲小镇咧，去嗰啲嘅咖啡店咧，其实咧都装修咧都真系几靓噶吓。
1: 同 High River 差唔多，咁我做咗 Carers Home 咧，我反而仲觉得比较再古典少少先，因为佢哋大部分嘅建筑物咧都系以佢好多年前嘅一个摊啦，咁作为起点啦，咁所以咧会见到佢保留翻咧，或者好似翻去即系成百年前嘅感觉嗰啲铺头，咁高达自己非常之中意嘅。咁但系咧，其实每一间铺头里边咧，真系要行到入去，你先会发觉哇，原来咧系和港冚珍珠嘅。入到呢间个咖啡铺里面咧，非常非常之美轮美奂啦。咁以佢嘅装修而黑色系做呢个底，咁但系咧，其实咧有好多自然光入去啦，咁所以入到嘅时候咧系非常之 modern 好摩登下嘅。咁其实嘢饮方面咧，咁

0: Rita 問翻你啦，咁你覺得即係會唔會覺得係抵咧？即係唔喺 High River 飲嗰杯嘢，特登揸到咁遠嚟到呢一間嘅鋪頭去飲佢啲嘢，咁你覺得係會唔會真係值得咧？
1: 咁我又唔可以咁樣評論嘅，因為 High River 咧我冇飲到嘛，咁所以我唔可以將兩間咖啡店去比較。咁我而家係好想翻去 High River 嗰間咖啡店，因為嗰間係好多人來人往，好多好受歡迎嘅嗰間咖啡店，好想翻去試下嘅。咁所以咧，我唔可以有呢個評論係有不予置評啊嚇。咁但係咧，專登嚟到 Claire's Home 嘅時候咧，哇個個都話讚得好好啦，咁而且佢嗰個評分都係好高啦。咁而且佢哋出名咧就係佢哋嘅 latte， 佢哋個咖啡嘅 latte。咁我覺得呢係 ok 嘅，因為佢個 latte 係即係咖啡加奶，咁然後佢有加唔同嘅糖漿嘅口味啦。佢哋嗰個口味呢係特別嘅，因為佢係有好多可能喺出面未必會搵到咁特別嘅選擇啦。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加分嘅。咁我飲過之後覺得係好飲係 ok， 因為我哋嗰日真係好熱落去。好似呢你越落去南邊越去南邊呢嗰個氣温係越熱嘅。同埋呢啲小鎮呢佢哋係真係冇乜遮擋咧，所以嗰啲紫外光啊，嗰啲熱量、熱力咧，好似特別強嘅，所以我哋係嗌咗冰嘅咖啡嘅。咁就我覺得個味道係特別，咁但係會唔會係最好飲嘅一杯咖啡咧？我又覺得係未必會係嘅。咁但係如果去 Claire's Home 嘅話咧，我都會去試一下咯。
0: 对我嚟讲咧，呢杯咖啡非常之开心，因为佢系救咗高达嘅。因为其实高达咧食完嘢之后咧已经好眼瞓啦，咁所以嚟到 Care's Home 嘅时候咧，叫咗一杯咧冰冻嘅咖啡。咁其实我觉得佢咖啡嘅味道都系非常之浓郁啦，个味道好浓嘅。咁所以咧饮落去嘅时候咧，真系有个冰冻解渴，同埋咧可以令到高达揸车咧会唔会眼瞓嘅呢个感觉咧非常之好嘅。咁啊，所以嚟到呢一间，下次如果有机会咧，即系早少少去啦，即系其实可以坐低去叹下茶嘅话，其实都几好啊。不过咧就冇冷气啦，咁所以咧就系要开风扇，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35度以上嘅话咧就小心啦，即系着翻就系背心咧会好啲嘅。
1: 着背心都搞唔掂，其实佢喺个 building 隔篱同隔篱嗰个 building， 即系两栋嘅建筑物嘅中间咧，佢哋系有一个嘅 alley 嗰个位置喺度嘅。其实佢哋喺出边系摆咗 patio， 摆好靓嘅凳，吊晒灯喺度啦。咁但系佢哋真系喺山门前嘅30分钟已经喺出边收紧嘢噶啦，咁就好积极咁样收紧工嘅。咁所以变咗我哋嗰次就冇机会喺嗰度坐，因为我觉得反而嗰个位咧可能仲再凉啲添嘅，因为佢系嗰两栋大厦其实系隔咗嗰个阳光啦，就冇太阳直晒入去，同埋系有少微风嘅。咁但系今次我哋就冇得喺嗰度打卡咧。我本来谂住话买埋杯咖啡，跟住专登快啲走出去嗰个 patio 嗰度咧去影相打卡，因为嗰个位好靓。咁但系佢已经收紧嘢，所以咧系冇得打卡嘅。同埋咧，下次就唔好食咁饱去啦，因为喺 High River 我哋食咗嗰几样 sandwich 之后咧，都真系颇为饱。咁同埋咧，又冇话行咗好耐先再出發嘅，咁因為又趕住時間，要喺佢閂門之前咧去 Claire's Home 嘛，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去到 Claire's Home 嘅時候咧，都仲係都幾飽下，因為其實佢哋嘅烘焙品啦都係好出名啦，咁但係我望住嗰個櫃咧，跟住我望住之後覺得我真係食唔落咯，真係好飽。咁本來我係計劃咧喺 Claire's Home 去買個 cinnamon bun 嘅，因為另外一間鋪頭咧，佢哋有一間好出名嘅diner， 咁就係話咧，好似係一個最大嘅一個 cinnamon bun， 係一個外賣盒，我哋平時食炒粉面嗰啲正方形嗰種咧嘅外賣盒咧，佢嗰個 cinnamon bun 係嗰個 size 嘅，成個盒咁樣嘅。所以我本來係諗住買咗去 Leverage 度食嘅，咁但係咧我之後咧係唔記得咗嘅，咁然後咧我就好傷心嘅。咁同埋我哋回程嘅時候買唔到咧，係因為我哋喺 Leverage 嗰度玩到咧，人哋8点閂咗門之後咧，我哋先至經翻去 Claire's Home。咁所以咧，我回程都係買唔到，好傷心啊！可能我哋下次唔係淨係去 Nanton， 我哋要再嚟埋 Claire's Home， 再飲多次呢個咖啡，去坐 patio， 跟住再買埋個 cinnamon bun 係嘛？
0: 咁都系一个即系有少遗憾啦，都系好嘅。不过高达咧可以话俾 Rita 听啦，除咗 cinnamon bun 之外咧，其实咧睇翻呢一个大约有4000人住嘅一个摊里面啦，都几多嘢食嘅。咁啊，除咗话咖啡铺好食之外，或者 cinnamon bun 咧够晒大份，下次要买咧，其实咧里面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地方。咁我自己觉得特别咧就系咧，佢里面咧系有介绍咧个摊里面咧系有两间咧系食韩国、日本嘅嘢食嘅。咁啊，其中一间咧佢哋好出名食鸡翼啦，又或者甚至乎有珍珠奶茶卖啦。得唔得意咧？即系个4000多人嘅摊里面咧，竟然咧会有呢啲铺头咧，比较好，都好出名嘅，仍然都系会有呢啲手摇饮品啊，或者系呢啲比较亚裔嘅一啲嘢食。

0: 你试下噶。
1: 嗰间炸鸡店啊，好高评分噶，高达。咁我就同你讲话，下次咧我哋要去食炸鸡嘅。我谂如果讲呢一样嘢，应该会 sell 到高达再去多次 Claire 送啊。
0: 绝对冇问题啦，即系不过下次就真系要揾翻另一个时间，因为如果去 High River 咧，又会食到第二样嘢，跟住又会爆咗，去到 Carson 又食唔到嘢。
1: 系咯，即系去，如果系咁去 High River 系唔可以去间咖啡店啊，唔系可以去 High River 间咖啡店就再去呢一度食炸鸡咁咪得咯。
0: 咁都可以嘅，除咗食嘢之外咧，其实呢个细细嘅摊仔咧，咁我自己咧都中意嘅，因为咧其实少啲人，咁但系其实个摊里面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康乐设施啦，俾大家去。咁好似咧我哋买完咖啡休息咗阵嘅时候咧，可能去到一个咧系一个 street park 啦，一个 playground 里面啦，其实我都好中意，因为咧冇乜人啦，咁可以咧系好舒服咁样咧系喺呢度散下步啊，倾下偈啊，或者玩下嘅。
1: 我真系去到呢一个地方之后咧，会觉得我都好明白点解有啲人会中意专登搬去啲嘅细啲嘅城镇嗰度居住，因为咧我哋去嗰个嘅公园咧，本来谂住真系放下电，跟住去行下就伸展下嘅，因为其实都即系食到饱饱地，咁所以需要去行下路啦。咁就嗰个公园咧系有一个好靓嘅游乐设施啦，上滑梯嘅咁样啦，隔篱咧就有一个咧玩水嘅喷水池啦。咁跟住我哋仲喺度好好井底，好愚昧，系真系好井底之蛙，真系喺度望住。哇，今日真係好熱，我哋去到應該成35度，因為佢真係就咁劈頭曬嘅，你真係戴曬帽都冇用啦。跟住如果啲噴水池呢開嘅話就好啦，因為那個公園呢係望落去呢一望無就係冇人嘅。跟住我就諗緊，如果喺 Calgary 有一個咁樣嘅公園，係一個 playground 加埋有一個 spray park 喺隔離，係唔需要錢入場嘅，根本係冇可能㗎啦。嗰度已經全部已經坐滿曬家長啊、小朋友，個個已經係滿曬人，你唔會去到一個咁嘅地方係冇人喺度嘅。咁好啦，好彩有一班當地住嘅小朋友著曬泳衣，拎曬毛巾，玩慣咗㗎啦，就啱啱喺嗰個時候咧，我哋苦惱緊望住啊，我都想淋下水，其實真係好熱。佢哋就走咗嚟玩，跟住話唔係喎，應該係開嘅喎，係咪個 spray park 閂咗門咧？咁咧佢哋嚟咗就話：咦，唔係喎，佢哋係嚟玩嘅喎，邊個開？跟住我哋行遠啲去觀察一下佢點樣做。跟住原來佢有啲位咧，係咪捽一捽佢咧？跟住就會係啲水就會噴出嚟㗎啦。
0: 係真係慶祝式，我以為開頭係星紅嚟啦，唔係嘅，原來
2: 要掂落去嘅，掂落去嘅。
0: 係要掂落去嘅，某啲位置咧，其實佢分開咗即係唔同嘅，即係撳掣啦，即係可以有啲係腳踏嘅，有啲係撳掣，有啲係撥下手嘅，咁所以咧就系一个井底之蛙嘅感觉咧，就原来咧系可以咧系喺里面咧就系有不同嘅地方咧，有啲非常之宏伟、非常之多水嘅一个地方咧，俾你喺35度嘅呢个天气里面咧去玩翻一阵，都几得意下
1: 嘅。系啊，有啲系唔好喷得咁多水，即系好似雾气咁样啦，咁所以嗰啲 mist 咁样，咁所以就唔怕湿晒身，之后再要揸车嘅，同埋佢因为个地方直头俾你换衫，系开放任俾你入去。用去换衫啊，跟住然后咧就去洗手间咁样嘅，仲系一个公共设施嚟，跟住我真系觉得哇，可以系咁样，仲唔使封住啊，即系系 open 嘅，俾你直接行入去。然后我哋去咗嗰度成个零钟头咧，就得嗰几个小朋友喺嗰度玩嘅，就真系冇人嘅。咁同埋因为佢啲水仲会系会自己停噶，即系佢会开一阵之后咧，咁就会停嘅。咁所以你再继续玩，你就再揿一次嗰个掣，咁样就变咗咧唔会长期咁样开啦。你有人嚟玩，你先至开咁样嘅。跟住然后咧，佢哋附近咧仲有嗰啲健身嘅设施啊。咁我好谂起，澳门啊，好似又系咧，佢哋啲公园咧会系有突然之间有啲机喺度俾你可以去举下做下啲跑步机咁样咧，嗰啲机咧，因为佢有几部喺度，然后我觉得好搞笑，好耐冇见。突然之间觉得好有亲切感啊！
0: 咁啊，高达食到咁饱咁嘅咖啡之后咧，都有咧系即系做过嗰啲比较简单啲嘅呢个运动，譬如话咧可以拉筋啊，或者系举高啊嗰啲咁样嘅机啦，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即系可以咧，细路仔咧喺呢个 spray park 或者系普通嘅一个 playground 里面玩嘅时候咧，大人方面咧都可以咧唔系成日坐喺度啦，亦都可以咧系可以有某啲机可以俾大家做下运动。我觉得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呢啲即系好似三合一嘅感觉啦，即系有 playground 啦，有 spray park， 又有少少机俾大人可以做運動之餘咧，其實嗰個地方咧，亦都係一個 RV park 嚟嘅。咁我見到好多人咧都拍咗佢自己嘅一個好大嘅呢個 RV 車啦，坐喺度啦，即係擺曬一啲喺樹下裏面咧，去乘涼，擺啲凳方面咧傾下偈。咁我覺得咧個感覺咧係非常之悠閒嘅，
1: 係好悠閒嘅，同埋好靜添嘅。其實呢個地方咧就係 Clairson 佢哋嘅 Centennial Park 啦，咁就公眾都可以入去，因為我。

0: 有一下，因为你要经过一个 booth， 跟住先会入到个公园嘅。咁所以有一下我真係諗緊，咦係咪你要租嗰个 RV 嗰个营地你先至可以入去用呢个设施呢？咁我之后返嚟我再睇过，其实係唔係嘅，你係可以去个公园同埋个 spray park 嘅。咁所以我就因为我諗緊为咗一个咁靓嘅地方点解会冇人喺度玩緊。所以我觉得有啲惊讶，都要 check check 系咪真係我哋係可以入去，因为我哋又唔系 RV camping 㗎嘛。咁然后我觉得佢哋好得意，佢真係拍咗 RV 之后呢，佢真係攞两张嗰啲露营凳呢，跟住坐喺棵树下边呢，就唔睇电话，咩都唔做，就坐喺度，真係放空。然后我諗起我琴日呢喺节目另代一家人嘅节目嘅前日代一家人节目嘅时候呢，介绍就係话而家啲新嘅年轻人呢，佢哋好鍾意呢就係放假时候去一个 sleepcation， 就係可以瞓到自然醒，跟住慢慢呢就係可以喺度发下吽逗，去放下空咁样。跟住我諗緊，咁样嘅旅行方法都应该都係sleepcation 嘅一种。咁但係呢个地方好舒服嘅。咁同埋其实 Centennial Park 嗰度呢，我哋行出呢啦，其实有嗰个嘅飞机嗰个嘅纪念碑，有个模型喺度，佢就系黄色嘅飞机啦。咁我哋都有去到嗰度咧，就系影相打卡嘅。
1: 咁啊，呢一个飞机方面咧，非常之抢眼。咁其实咧，呢架机咧就系一个North America 嘅 Harvard 啦，一个训练机嘅模型嚟嘅，非常之大嘅1:1嘅呢个纪念嘅飞机啦。其实咧，应
0: 该冇1:1啊。应该冇1:1，
1: 冇1:1，细少少嘅，咁啊，但系咧都非常之抢眼啦。咁其实呢个纪念碑咧，系一个当地嘅居民啦，咁同热心咧，其他一个热心嘅一个朋友啦，1998年咧系真系整出嚟嘅。咁啊，所以咧系致敬咧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同埋冷战时咧为国家奉献嘅一啲空军人员嘅一个纪念碑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去完呢个 park 之后咧，亦都去到呢一个地方咧去打下卡嘅。
0: 因为好多时候啦，我哋话亚省嘅 road trip 啦，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喺一啲路边会见到一啲好特别嘅地标嘅，譬如好似话咩啊？嗰阵时好似系咪 Lacoma 有一个钓鱼嗰个鱼利啊，跟住有啲咧就会系唔知最大嘅香肠啊之类咁样嘅，咁所以咧就系其中一啲你去 road trip 会做嘅嘢咧，就系搵一啲好大型嘅嗰啲模型咧就影相打卡嘅。咁但其实 Clare Tom 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同呢啲嘅空军嘅训练咧系好有关联嘅，因为咧 Clare Tom 咧就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咧，曾经咧喺英国啦，大英国协空计划嘅训练计划啦当中咧就系第15服务飞行训练学校嚟嘅。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其实嗰度同埋好多附近，我就话咁多飞机啊，或者同飞机有关嘅啲博物馆咧，咁由佢系有呢一种嘅关联喺度啦。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谂住去Lethbridge 嘅方向去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有好多 small town 咧，啲细嘅 town 仔咧，俾大家咧可以休息之余咧，亦都可以摆少少时间落去咧，去睇下呢个吃喝玩乐嘅感觉嘅。可能咧你会揾到比高达同 Rita 咧更加多嘅吃喝玩乐喺啲 small town 度。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妨咧你话翻俾我哋听啦。好啦，不如而家休息一阵先，听首歌之后翻嚟咧，继续有 Rita 同大家介绍翻卡加里嘅吃喝玩乐嘅。

0: 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八号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里演唱会，十月十八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万，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3: 高达
4: Rita
3: 同你度过

好啦，系时候咧带大家翻翻嚟我哋 Calgary， 咁睇下啦，我哋 Calgary 有啲乜嘢特别嘅活动啦。先嚟带大家去饮饮食食先，咁因为咧今个星期咧有一个啦好大型嘅饮食嘅活动啦，相信咧好多朋友都有即系提及过噶啦，但系咧亦都系可以话今个周末嚟讲啦，其中一个啦好瞩目同埋啦都系好多人会想去嘅活动，就系、是、Taste of Asia 呢一个嘅亚洲美食节嘅。其实呢琴日已经开始咗㗎啦，跟住呢会一路到礼拜日㗎。同埋呢我好鍾意佢啲钟数呢话开得好长啊。咁喺周末嘅时候呢大家上去行下夜街嘅话呢其实亦都可以啦。因为呢一个亚洲美食节呢今晚同埋听日呢係由11点钟朝头早开到夜晚嘅11点钟啦。星期日啦都会朝头早11点钟啦开到夜晚嘅9点钟嘅。咁所以啦话如果你想呢就去夜街啦行下夜市嘅话呢呢、这个都系其中一个好嘅活动啦。亚洲美食节当然呢有好多美食啦。咁我已经呢系八过晒好多呢一个呢有份啦喺嗰度摆摊位嘅铺头。因为佢就喺一个市中心嘅一个 parking lot 方面呢系举行嘅。咁地址呢就系 4 Avenue 同埋9 Street Southwest， 就系我哋嘅 Lot 6 啊。记住啦喺呢一个嘅西南面9街夹4 Avenue 嗰度嗰个停车场嗰度啦。咁佢哋呢会有好多摊位啦，全部呢都系亚洲嘅美食嚟㗎喎。咁譬如我睇到啦会有一啲嘅串烧啦，会有日式嘅乌冬啦。跟住呢会有韩式嘅炸酱面啦，糖醋肉啦，跟住呢亦都会有譬如甜品嘅冰糖葫芦啦，好多不同类型嘅饮品啦，我自己都系好期待啦。有菲律宾嘅嘢食嘅，咁亦都系有啲呢比较墨西哥式嘅，就系、是、一个嘅芒果嘅饮品咯，即系上次佢 Taste of Calgary 都有啦，就系摊位向度啦，而且系好受欢迎嘅嗰杯芒果嘅特饮啊。咁同埋呢佢哋就有一个薯片嘅。嗰、那个薯片呢其实我之前好耐之前喺香港见过㗎啦。就係、是、将成包一包individual 嘅嗰啲 size 细细包嗰啲薯片呢剪开咗之后呢就整碎少少嗰啲薯片，跟住剪开咗佢之后呢喺薯片上面呢就会淋唔同嘅酱汁啊，可能会加啲菜啊、番茄啊、芝士啊咁样。咁就再将佢呢抠匀啲薯片呢就咁匹嚟食㗎。嗰、那个感觉上呢其实好似我哋去餐厅去食 nachos 咁样，但係就好方便，因为你去行一啲嘅街头嘉年华嘅时候呢你就揸住成包薯片啦，跟住就去匹一个好似 nacho 嘅呢一个嘅食呢一个嘅美食咁样啦。咁呢一啲呢都有㗎吓。跟住啦有啲系蒸包啦，有点心，有间点心我自己好鍾意嘅。有港式嘅小食啊，鸡蛋仔啊嗰啲亦都会有啦。当然啦亦都系有雪糕啊咁样嘅。所以话啦将所有嘅亚洲嘅美食呢就系、是、集于一个嘅嘉年华。咁好多嘅铺头其实我都认识嘅。但亦都有一啲呢係可能期间限定店啦，甚至好似有一间咪日本乌冬呢其实我都未听过添嘅。咁所以呢喺同一个地点呢大家就可以呢再试晒好多亚洲嘅美食。同埋佢哋嘅食物大多数我睇如果睇到最贵都係大概10蚊左右啦，因为你食粉面啊又有肉嗰啲又会係贵少少啦，即係10蚊啊跟住以下嘅几蚊几蚊。咁就每一样嘢就细份少少俾大家可以一次过呢试好多唔同嘅食物啊。虽然话呢就细份少少，但我睇到啲嘅 video 话有多朋友一早已经去咗呢，其实呢所谓细份啲都唔系话真系咁细嘅。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呢就系、是、去到佢哋嘅网站睇下有啲咩餐厅参与啦，或者到时去行。因为其实嗰个入场费呢系免费㗎嘛。咁所以大家呢系可以呢免费入场睇匀晒全场先。哇跟住睇到流晒口水啦。跟住再慢慢諗下好啦主攻边一间餐厅食边一样嘢好呢。咁跟住就可以呢就系、是、去帮衬嘅。然后啦喺同一个地方啦佢哋亦都会有呢音乐 live band 啊现场嘅乐队啊歌唱呢就係表演啦，同埋呢有啲嘅手工艺俾小朋友可以去玩下嘅。所以啦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嘅话呢

0: 整个周末啦吓，就系、是、有我哋呢一个嘅亚洲美食节咧，将会喺我哋嘅市中心举行。咁我见到有啲朋友经过，见到摊位好热闹，所以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今个周末咧可以去到市中心啦，呢一个西南角 Street 同埋四 Avenue 嗰度咧，去到 Lot 6嗰度去睇一睇啦。夜市嚟讲咧，今晚都会有一个夜市，就系、是、17 Avenue 嘅夜市啦。在17 Avenue 啦，佢哋会喺嗰间嘅 High School Western Canada 呢一间嘅高中嗰度啦，讲緊係 Red Mile 嗰个17 Avenue 啊。今晚4点钟至到9点钟啦，都会有一个嘅夜市啦。跟住啦，听日星期六嘅时候呢，喺 Sam Center 啦亦都係有活动嘅。近排呢，佢哋就开始咗啦，有俾大家去睇呢一个嘅户外嘅电影啊。而且呢仲要係免费添㗎喎。所以呢，如果大家听日星期六啦黄昏时段有时间嘅话呢，都可以呢去 Sam Center 玩嘅。因为呢佢哋喺佢哋嘅 Riverfront 啦，有一个嘅大型嘅一个嘅地方俾大家啦，可以坐喺草地上面啦。跟住呢就係、是、可以佢会 set 咗个大银幕喺度，就係俾大家可以去睇呢一个嘅电影啊。听晚嘅电影呢係 Barbie。咁 Barbie 呢一部嘅电影我自己都睇过嘅，我觉得都系好唔错啊。咁所以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嗱，一部嘅电影咧系五点半开始就系播放嘅。咁但系咧喺电影播放之前咧，仲会有特别嘅活动噶。所以咧最好咧，其实就系四点钟去到 Sam Center。因为咧四点钟开始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同埋咧都系免费添。好啦，由下昼四点钟至到五点钟呢个钟头度咧，大家可以免费入场去到 Sam Center 啦。咁啊，头200位嘅观众啦，有免费嘅 popcorn 啦，而且佢哋都会有啲嘅流动嘅表演啦。就主要嚟讲咧，就系请咗一啲嘅女士们啦，因为佢哋要扮戏里面嘅 Barbie 啦，就会去踩 roller 一个嘅表演嘅。好啦，四点至五点钟就会有呢一个啦，免费嘅活动同埋有 snack 嘅。到五点半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播放电影噶啦。咁如果大家想睇戏嘅话呢，其实佢哋就嗰个地方呢就係、是、喺 BMO Amphitheater， 就係 exactly 就喺个 Sam Center 隔离㗎啫。地址呢就係、是、1302 6 Street South East 下。睇戏都係免费嘅，咁但係就叫大家呢去带啲一啲嘅毡去啦，可以坐喺地下度啦，咁就唔好带嗰啲嘅凳去啦，因为好多朋友都会带接凳嘅。其实佢有啲楼梯级系俾大家可以坐嘅，咁所以佢就话唔好带接凳啦，就带啲嘅毡去，可能我哋保暖又好啦，我哋垫住地下嚟坐都好啦。咁跟住然后呢就可以呢去睇一睇呢一部免费嘅 movie， 呢部免费嘅电影就系、是、Barbie。今次呢亦都系佢哋今年呢最后一次呢系有呢一个嘅免费嘅电影㗎啦，因为佢哋已经做咗几个礼拜㗎啦。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听日星期六晚上啊四点钟开始 Sam Center 免费入场嘅，跟住有嘢玩嘅，跟住到五点半啦就可以呢欣赏一部呢户外嘅电影啦。而家睇嚟呢听日天气非常之唔错，听日系最高呢会有30度嘅，所以呢喺日突然之间好炎热啊。星期日呢最高都有28度，而且两日都系阳光普照嘅。所以喺今个周末出到去参与一啲户外嘅嘉年华，或者出到去户外睇下戏嘅话呢系非常之唔错啦。希望大家呢好好享受周末放松心情放假去玩嘅时间。星期一嘅时候呢 ,Rita 再一次同大家主持 C123, 到时倾啦。拜拜。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现在由王一梅梅的播报新闻。加拿大曾经公布全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上升0.6%。九个类别当中七个的销售额上升，一般商品的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而不计加油站和燃油的零售商、汽车和零件的代理六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销售量上升1.5%。至于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上升2.2%，销售量上升0.4%。全国七个省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都有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升幅1.6%。六月经季节调整之后的零售电子商务的销售额57亿元，按月上升9.9%，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7.1%上升到7.7%。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下跌0.8%。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的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天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符合到加拿大的经济和加拿大工人利益，而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8月19号起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他在最后的限期临近时，在本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天实施。而美国一旦征收新的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将受到影响，而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也都不会获得豁免。安省省警证实，在凌晨于403公路奥克维尔市近 Dundas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涉及两辆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在接受评估，肇事路段一度封闭。到清晨大约5点半，省警公布肇事路段重开，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在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的内容，指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指，美国双管齐下对付伊朗，包括海上封锁和即将实施最为严厉的制裁，相信可击溃伊朗政权，呼吁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否则与美国为敌。而被问到美国会否针对中国采取行动，贝森特指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又指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能让能源价格回落，而中国有 50% 能源来自波斯湾地区，因此配合美国制裁对他们也都大有益处。美国传媒 The Information 较早之前报道，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规格 AI 晶片，辉达就否认，指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辉达员工指出，公司计划年底之前开始少量出货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I 晶片，以抢占快速增长 AI 推理市场，已经有多间的企业订购，而据报相关的晶片是属于语言处理器 LPU， 可和绘图处理器配搭运作，加快 AI 聊天机械人的反应速度。相关的晶片规格经特别修改，以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但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批准销售。而辉达其后回应路透社查询时否认报道，指目前没有在中国销售 LPU 产品，也没有针对中国市场推出 LPU 产品的计划。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导弹的训练，但未有交代训练的时间。正在阿曼访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批评俄罗斯的做法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受。而俄方公告提到，太平洋舰队的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训练当中对模拟敌舰发射导弹，所有目标均被成功的击中，其中导弹

0: 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训练打击的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中首度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宣示主权，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并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5: 影音风暴。
6: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大家应该期盼了好几天的周末了。是的，在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呢，至少我自己哦，到了每个星期五呢，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而且我想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呢，暑假已经是在这个倒计时的状态了，还有2个多星期啊，应该说是3个星期哦。那么所以大家呢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呐、啊、这个暑假呢应该还有差不多20来天的时间，可以让你自由自在的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下个星期开始哦，如果你去搭乘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话，不管是去坐巴士或者是海上巴士，你可能就会发现呢，所有的司机们他们都不穿制服了。从下周一，就是8月17号开始，代表我们大温地区5000名的巴士工人，还有海上巴士员工的这个 uniform 111，还有2200的分会就表示，他们就会从周一8月17号开始一个工业行动，成员们会不穿制服上班。不过他们也是强调了，所有的公共交通的服务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之前呢，这个工会呢，在5月份呢，就已经是有99%的成员赞成罢工，而且听说哦，他们曾经是一度酝酿要在 FIFA 的时候呢，就是世界杯的期间罢工的，但是后来呢，听说是政府干预了，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和资方达成了一份临时的集体协议，不过后来呢，也是被成员们否决了。 所以这个工业行动呢，他们一定是要开始的，但是呢，应该。

也是考虑到了老百姓们的生活吧，所以现在他们用的方式呢，就是不穿制服表示自己的态度，不过依然还是会提供所有的公共交通的服务。那至于这个事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发展，我们也就只能继续的关注了。毕竟马上就要开学啦，如果再过两三个星期真的要正式罢工的话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学生们、家长们来说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当然趁着现在这个公共交通还没有任何大的问题，大家在这个周末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呢，也是可以一样方便的去坐巴士啦，或者是海上巴士等等。说起来呢，在夏天待在温哥华其实已经是相当美好了，不需要特别飞到哪里去旅行，温哥华的气温天气真的是要比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好很多很多。而且我们这里毕竟是有山有海的好地方哦，在周末的午后呢，就算是懒洋洋的在海边沙滩上面去坐一会儿躺一会儿，应该都是非常惬意的事。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周末大温地区有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说不定你也可以去参与一下的。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王心凌的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现在开始就来跟你说一说，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你可以去看一看，去参与一下的。在明天后天，也就是8月15和16号这两天，我们温哥华的 Jericho Beach 呢，将会变身成为一场盛大的耐力运动的嘉年华。鼎鼎大名的 T100 Vancouver， 也就是这个国际铁人三项赛，在温哥华的比赛呢，就要举行咯。当然你可能会说了，我体力没有这么好，我是不可能去报名参赛的。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去当观众嘛。而且 Jericho Beach 附近呢，本身风景就很不错，吹吹海风，看看比赛，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那这个比赛的具体地点呢，就是在 Jericho Beach 有一个叫做 Jericho Sailing Club 的旁边。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赛道呢，是从 Locarno Beach 出发，然后沿着 Spanish Banks 的海岸线进行的。而周六和周日两天的比赛项目是有点不一样的。那如果你只是想要看看热闹的话呢，当然可以挑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时间段去。在8月15号周六呢，他们的这个比赛呢，就是由 Olympic Sprint Junior Super Sprint 的距离比赛。8月16号呢，就是一个长距离的铁人三项赛的正赛了。哇，我看了一下这个礼拜天哦，真的是非常硬核的一个比赛，整整是100公里的一个距离，包括了2公里的游泳，80公里的自行车，还有就是18公里的跑步。所以呢，你既可以看着选手们在海水当中出发，沿着这个海岸线飞驰，然后呢，他们也要在温哥华的天际线的背景下呢，继续的冲线。我相信你就算只是作为观众，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很大的震撼力。今年呢，也是 T100 这个比赛呢，连续第二年在温哥华举办。所以对于喜欢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活动哦。我还是觉得，就算你自己不参加，去看看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当然，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个 T100 Vancouver。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节日了。我知道这个节日也办了很多届了，因为我好像曾经在节目里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就是在明天8月15号呢，在我们列治文的 Terra Nova Rural Park 就会有一个列治文的大蒜节。是的，真的就是 Garlic Festival。活动的时间呢，会是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钟。他们基本上呢是不收门票的，但是他是建议大家能够抖那一点钱呢。官网上的建议呢是说，每个人大约至少要给5块钱。那这个所谓的大蒜节呢，首先呢，它当然是会让你可以买得到一些，或者说吃得到一些跟大蒜相关的好东西，那么都是一些本地的 local 的 food。 比较吸引人的就是这个 garlic ice cream， 我是没有吃过啦，但是我有听我认识的小朋友吃过，他们说是很好吃的。同时呢，也会有适合小朋友玩耍的一个 kids zone， 会有现场的音乐，有这个 farm tour， 甚至呢还有几场这个猛禽的表演，是不是听上去还蛮有意思的？那再说一次哦，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列治文 Westminster Highway 2771号，叫做 Terra Nova Rural Park。我觉得住在 Richmond 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明天没有什么活动的话呢，爸爸妈妈可以带他去看一看。当然啦，首先前提呢，他是挺喜欢大蒜的，或者至少没有对大蒜有那种就是很抗拒的一个感觉。然后同样是在明天呢，在高贵林的这个 Town Center Park 呢，就会有一年一度的 BC 的饺子节了，就是这个 Dumpling Festival。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入场的哦。然后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首先当然就是汇集了环球的这个美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包子和饺子类的美食，其中当然就少不了有中式的面点包子，也会有日式的这个煎饺，就是 gyoza， 还有波兰的饺子、尼泊尔的馍馍，还有牙买加的肉饼等等。那除了好吃的东西呢，也会有中国文化主题的展示。今年呢会

有这个舞狮的表演啦，有茶艺演示，有书法的互动，还有麻将体验呢。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呢，同样的也是有 Kids Zone， 很适合全家休闲的。现场呢会有这个乐队的音乐表演，还有各类的文化舞蹈，当然少不了会有最最经典的吃饺子大赛。所以如果是住在高贵林或者是附近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明天星期六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8点钟，都可以去这个高贵林的 Town Center Park 参加这个 BC 的饺子节。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为你挑选的就是汪苏泷的一首情，晴天的晴。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0: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我们今天节目都要给你听到的是一段特别的访问，这个访问呢也是跟我们温哥华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有关的，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华裔小姐的竞选。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你，或者说你认为哦，你的身边，比如说你的家人啦、好朋友啦、同学，诶，有没有比较符合就是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的人呢？我猜想应该都会有吧。那你可以接下来仔细听一听我的好同事小刘做的这一段访问，说不定呢也是会带给你一些启发的。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欢迎收听呢影音风暴。今天呢小刘就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就是2025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 Joanna 傅佳在这边。 Joanna 你好。
5: 你好。
4: 那 Joanna 呢今天为什么可以这么荣幸的请到你呢？因为呢2026年的温哥华华裔小姐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招募了，而截止的时间呢就是8月26号西岸的时间下午5点截止，那截止日期真的不到2周了。所以今天呢就请到了 Joanna 这个过来人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参加华姐的竞选是什么样的感觉。那 Joanna 先带我们回到去年这个时间好了，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决定说你要参加这个温哥华华裔小姐呢？
5: 对我来说呢，这个时候是我就是很想要成长的一个时候，所以呢我呢就想要找到不同的新的机会来就是成长我自己。所以呢就像华裔小姐呢，我觉得就是很就是特别 special， 特别不一样，就是这个竞选呢也不是像就是什么足球比赛、运动比赛，是一个选美的比赛，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就特别想要参加。然后呢就是因为 cause it's like really new， so I just want to do something like really really different that's out of my comfort zone。
4: 那真的想要问你说，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样？
5: Oh my gosh， 我觉得呢我这个人呢就是完全就全部都改变了。因为我呢很好笑，就是我呢就是在手机上看到我去年自己，就是我都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你知道吗？
4: 超大变化。
5: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也就是大多数也是就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瘦了3个月。
4: 参加比赛可以瘦。
5: 对啊。然后呢就是不同的姿势啊、不同的化妆的方法都全部都改变，因为我也一开始也不会化妆、也不会就是好好的打扮自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改变、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现在呢也会更会跟别人交流、然后呢跟人呢、就爱交流，就爱想要喜欢跟认识人呢、还有这些事情。
4: 你喜欢听他们讲故事这样？
5: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呢就是大多数 like these kinds of things、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的就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价值观也换了很多、就像呢我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我在跟，因为我们这8个女孩子在一起，就是一起比赛嘛，一起练习、排练呐、这些事情。可是还是我们在正经的一起，不 lik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所以呢，就是很多 like we have like this like underlying feeling of comparing ourselves to each other。所以呢，我不知道怎么就是中文怎么解释这个。可是呢，basically like I feel like this kind of feeling kind of does make youhave a lot of like 不同的压力和、like pressure、and I think that during this time it kind of taught me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embrace our own flaws and our own uniqueness、and then instead of comparing ourselves to other people、because

来到节目里，我们就再来说说接下来这一周会有什么好玩的活动。那说到这个地方呢，当然是一年一度啊，很多的学生们小朋友们一定会去的，就是我们温哥华的 PNE Fair。今年这个好玩的嘉年华呢，是从8月22号，也就是下周六开始，一直会到长周末，就是9月7号。这真的是很多大人小孩在温哥华夏天必打卡的项目。我记得我自己刚刚到温哥华的前几年，大概差不多前至少7-8年到10年吧，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去的。那PNE这个地方呢，首先就是我们温哥华最大的

游乐场了。那除了那些大型的机动游戏，也有很多小的这个游戏的摊位。然后到了 The Fair， 就是 PNE 这个嘉年华这个阶段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现场表演啦，有限定的美食啦，然后还有非常好玩的这个小农场，就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小动物，什么小猪赛跑啊，小兔子，甚至还有这个猪妈妈带着她的猪宝宝等等等等。总而言之，真的很好玩，我觉得你没有去过的话，这是一定要去的。当然建议大家早一点买票，如果要去的话呢，是可以安排在里面玩一整天的，所以你可以在上午早一点就进去。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去转一圈玩一下的话呢，肯定是可以玩到晚上的。那么再说一次，今年这个 PNE 的嘉年华从8月22号开始，一直是会到9月7号。那最后一个活动呢，同样也是在下周的，但是真的也非常非常推荐所有喜欢小宠物，特别是喜欢狗狗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下个周日8月23号，可以去市中心的 Yowtown， 就是耶鲁镇，来参与这个 The Day of the Dog， 就是所谓的狗狗节。每一年呢，真的是会吸引很多很多的狗狗跟它的主人们一起去，然后活动呢也包括就是主人和狗狗一起练瑜伽，会有很多这个卖宠物的各种各样的用品啊、食品的这个摊位，然后每一个小时呢也会有狗狗的赛跑。那么当然在中间呢，他们也会有一个大大的这个游泳池，对人来讲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很多狗狗们来说应该算是挺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漂亮的救生员小姐姐带着狗狗们在里面玩水，是非常非常好玩的活动。我自己已经连续4年都有去参与了，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所以每一年呢这一天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腰烫一年一度的高光时刻就是在这一天了。那不管你自己家里有没有狗狗，只要你是喜欢狗狗的话，我都觉得很值得来看一看呢。特别是你会在那一天看到很多稀有品种的狗狗，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每一年都大开眼界，而且呢很多主人们也都非常的友善，你也可以跟他们的狗狗拍照啦，或者你只是拍他的狗狗，只要经过他们同意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自家有狗狗的话呢，哇，他一定可以结交到很多的新朋友，或者也可能会遇到一些他的老朋友。总之呢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派对，时间是差不多从上午的11点钟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那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耶鲁镇，就是温哥华腰烫的 Mainland 街，就是一个非常短的，大概是2个短短的 block 吧，所以呢也挺好找的，你就直接定位明冷街一定会找到了。如果你今年来的话，说不定也能看到我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一起听这首白安唱的歌，歌名叫做路边野餐。对了，说到这个呢，因为腰烫本身也是有很多的餐厅、酒吧，还有一些餐饮，都是有这个 patio 可以让小宠物跟着你一起吃饭的，所以那一天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在腰烫多待一下。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5: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beer?
6: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5: What about you, Dave?
6: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7: And only a couple of pot.
8: I don't drink and drive.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 when I smoked weed too.
5: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6: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9: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7: Yeah, I need a ride.
9: A message from Mad Canada.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1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娱乐消息。这位女歌手啊，其实之前呢她在参加浪姐的时候呢，我就相当喜欢她的舞台表现。她现在呢比较像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呢，很多时候呢也会待在洛杉矶，她就是 Amber 刘奕云。那就在上个周末呢，在我们温哥华有一场半马的这个比赛，原来 Amber 也来参加了。看到他自己在 social media 呢跟大家说，我去温哥华参加了这个半马的比赛，是8年来第一次跑半马，不仅顺利的完赛，而且还刷新了他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11分钟28秒。他说真为自己感到骄傲，也特别要感谢他的朋友带着他呢跑出了比平时快整整1分钟的这个配速。他还说自己咬牙跟下来了，也迫不及待想要继续跑下去，还说呢希望自己下次跑的时候能够戴着耳机。我看了一下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拍的 vlog， 真的是我们温哥华相当美好的这个景点。其实刚刚在第一个段落也是说到嘛，我真的是觉得在温哥华呢，夏天呢，就是不要去任何地方旅行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本身在温哥华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够美的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去玩也好，去跑步也好，或者去 hiking 啦，去 camping 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我们住在这么好的地方，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浪费了夏天的美好时光。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 Amber 刘奕云唱的这首 Complicated。

唱歌的是很阳光，形象也非常健康的一位歌手，就是 Amber 刘奕云。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 Complicated， 也非常恭喜他在上周在我们的温哥华完成了他的半马，还创下了自己的最好成绩。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Crystal， 他说想要听一首杜德伟的老歌，叫做《我和我的天使相恋》。

听到的是 Alex 杜德伟的歌声。说起来，他真的算是华语歌坛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歌手当中唱 R&B 的一位鼻祖了。真的是在歌坛并没有太多人呢、在唱这个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杜德伟已经唱了很多很多的经典的名曲。刚才这首呢，名字是叫做《我和我的天使相恋》，来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之外，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就是用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的，这个号码就是604-961-2323。再说一次哦，是604-961-2323。那么就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你想听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如果你有用小红书的话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哇，这也是一首好久没在节目里播的歌了，但我相信你一定很熟的，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合唱。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